0: 谢卡啊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提谢无忧，六大售后保障，像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通通包赔。中秋送礼，自己解馋哈、尝鲜，极力推荐。这个谢卡呢，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赶快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底下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下单。商城呢，现在还有6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另外呢还有全母蟹可供选择，一年一季的限定美味，赶快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下单吧。
1: 那眼下9月份呢又是装修的旺季，如果呢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江南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盘鸡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0: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1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是全线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已经升级了哈，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出行的早高峰尖峰时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急剧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郎西路高架北往南，从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出现了甩尾挤压的情况，南向北方向的车流从长江东路到文中路高架附近也出现了排队。那目前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上方，飞扬北路高架南向北，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有缓行的压力。马鞍山路高架以南入合肥中心，南北双向有甩尾情况，北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一环附近。京藏路高架北往南出城，在南二环到西有路段，南向北进城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也比较紧张。那目前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附近的流量非常明显，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罗东环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沿线的全段都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进城方向在五里墩下口附近也有排队积压的车流，停车时要特别留意。此外呢，在这个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都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顺畅有序，可以放心选择。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大方岭路到江山路路段有积压车辆。南二环特别需要您留意，由东往西沿线的车流较为紧张，从宁国路到集贤路路段全段存在饱和车辆。不仅如此，在这个合作化路上方呢，连续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一起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一起占据了靠左侧的第一车道，对后方车辆影响较大，大家行经该路段时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另外呢，这个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压力也比较明显。西二环北往南，早安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较多，车速较缓，建议选择周边临近的科学大道路段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 早现在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今天早晨啊，确实整体的流量呢，让我们感觉依稀仿佛是周一或者是周五的节奏啊，但偏偏今天是一个周三。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在繁华大道下川桥出口的位置，现在呢是有堵点，队伍已经是排到了祁门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二环转上宿松路快速路的，现在由北

0: 向南方向，那么已经呢是积压排队是超过了3公里，建议呢还是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的目前通行情况。
1: 长江西路现在出城方向呢是这个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在四季花海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对尾呢是弘扬广场附近，现在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而反方向进城方向呢我们看到西向东也是弘扬广场的路段有一个堵点哈，一直堵到五里墩立交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这是在河淮路，这是在大洋镇这个位置呢是产生了一个堵点，积压的距离啊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由南向北出城方向，那么这处的堵点它是一个交通节点啊，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河淮路由南向北方向大洋镇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请您注意目前在这一段呢也是有流量积压的。还有就是阜阳北路高架今天早晨在由南向北出城方向这会儿也是出现了堵点，从药远路的位置对尾呢已经是和整个的北二环啊连上了。好，908的各位听友在路面上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呢来和我们去保持路况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刚才呢有听友反映的是在路面上驾车的不文明的行为。
1: 好，有车友说想曝光一下这个车牌号哈，皖 GSS612 的一辆车辆的驾驶员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方向哈行驶的时候总是往车窗外弹烟灰啊，所以呢也要这个拍拍砖了，提醒这位车友咱们文明驾驶了。
0: 对，早晨的时候呢是不是起早，然后呢是准备上高速比较困哈，如果困的话呢可以早起喝点浓茶或者喝点咖啡提提神啊，在路面上咱们还是呢别抽烟了。好，也欢迎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为您发布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今年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算的话呢，在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在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呢就可以买到了。而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在明天开始啊就可以购买。而说到高铁，继之前高铁车厢呢提醒别吃方便面的话题之后，高铁喝白酒也进入了舆论场。近日呢，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吐槽啊，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旁坐的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这浓烈的酒味让自己啊十分难受，同时呢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这件事情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1: 那么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必须满足包装封闭是完好的，标志清晰，酒精度呢是在24度到70度的区间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像散装的白酒，比如此事件当中男子装在矿泉水瓶里面的白酒，按照规定不能携带上火车。
2: 在车上不建议喝酒，如果你喝酒喝醉了，对我们的旅客公共场所造成影响，会被移交下车。在车上尽可能不要喝酒。
0: 专家也说了，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呢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所以每次争议发生的时候啊，这舆论场呢容易走极端啊。那有人就秉持着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吃喝属于个人的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同时呢，也有人提出了气味噪音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所享有的安宁权益。其实啊，公共生活的要义呢，从来不是限制个人的合理自由，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场所行使自身权利时呢，要保持必要的谦抑啊，更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彼此尊重，那这样旅途啊才多一份从容和体面。
1: 继续关注新闻，908的听众朋友，您有观察过家里的八角吗？最近浙江的黄女士啊，在家中炖红烧牛肉放了2个八角，那小孩就好奇问什么叫八角，那孩子一数啊，锅里的香料竟然有13个角，家中的智能音箱提示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的芒草，那黄女士立刻查询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
3: 今天教给大家怎么来选到一个正品的一个八角。真正的八角呢，果瓣一般是7到9瓣，而且呢看起来是非常的肥厚饱满，顶端呢是这种圆圆的、顿顿的，没有那种小钩子，颜色呢是自然的这种红棕色。拿在手里，我们去闻，闻起来呢，它的这个辛辣味啊是非常的香的。这种特别容易混淆的叫做芒草，不是八角，它的瓣数呢更多，大多数都是10瓣以上，果瓣又瘦又长，最关键的是每一个瓣尖呢都带着细细的小钩子，颜色呢偏土黄发暗， 闻起来呢香气也淡，甚至有股怪怪的味道。
0: 是的，八角啊是七到九个角，有辛辣味，肥厚。那像是芒草的话呢，十多个角很危险，而且呢它的这个远端呢是有钩子，所以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芒草的果实啊摘回家当作是大料使用。在购买八角的时候呢，要优先的选择正规的商家，烹饪之前逐颗检查，如果说发现这个角数异常的或者是角尖尖锐的，千万记得一定要果断的丢弃。好，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省城合肥的早高峰通行，我们听友反映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特别大，而且现在西一环转上北一环呢，现在刚刚出现了一处堵点，就是在博珠路下山桥由西往东下桥口的位置。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继续关注新闻，还是和吃有关啊。那最近呢，罗永浩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野人先生冰激凌很一般，那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很难吃，所以其实呢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而且也登上了热搜。目前品牌方呢没有就此事进行专门的回应。那么这个冰激凌真的很难吃吗？这个网友啊也是各有看法。
9: 如果我要吃冰淇淋，我会第一个吃野人先生的。
10: 那您知道罗永浩前天说野人先生很难吃的这个微博吗？
9: 罗永浩是，这说不说的跟我吃野人先生也没关系吗？开心果味的确实非常香，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口味啊。
11: 我觉得可能会更火，没吃过人想来尝尝看嘛，个人口味不同呗。我觉得东西如果说真好吃，那说什么也没用，大家还是会吃嘛。对啊，
12: 我觉得可以不需要理会这种东西吧。假如说你回应他了，然后他会继续跟你去炒这个热度或者怎么样，他发了看到了然后就过了。
1: 店铺的员工告诉记者说，野人先生开心果味的冰淇淋38元一份，经典口味的是28元一份，降温之后卖得不好。那对于价格偏贵的评价，该店员称这个应该是品牌的定义。
0: 律师表示啊，说呢难吃这是一个主观评价，不是事实陈述，消费者呢有正当评价权，那即便尖锐登上热搜也受到法律保护。同时啊，罗永浩呢给自己的免责声明啊也是很专业，说呢这是一个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和疑问，主动锚定消费评价属性，且全文呢没有侮辱性人格词汇，并不构成诽谤或者是侵权。
1: 因此呢，专家表示，一句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难吃，把冰淇淋品牌野人先生推上了风口浪尖。近年来消费者消费日趋谨慎，曾经网红的像钟薛高、哈根达斯、茅台冰淇淋等中高端冰淇淋品牌呢是纷纷折戟。那这场舆论风波也向野人先生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当消费者有了越来越多选择的时候，一份28元甚至是38元的冰淇淋如何继续让人觉得值得？
0: 对，这个性价比呢还是需要兼顾的啊。好，再来看下一条。几个月前啊，郭师傅是租了一辆车，觉得续航不行，想要退租，说啊不仅是押金拿不回来，还要再交几千块，于是啊他是赶紧翻出了合同。
13: 郭师傅50多岁，说是欠了不少的外债。6月30号租了一辆吉利枫叶80V，准备跑网约车，每月租金2800元，租期一年，押金4000元。
14: 说的是续航450，但是经过我开，我开的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现这个不对，
9: 怎么
14: 跑不到200公里？他们就说，你可以换电池啊，换电池有可能就好的，还是不行。
13: 郭师傅说，因为车子续航的问题，他尝试跑了一个月，实在挣不到钱，8月初就跟司管提出要退租。采访时，车子已经还掉了。
14: 我的那个押金什么时候给您？大概？什么时候退呢？他说大概要1个半月。后来我就等，昨天又问他，他说你这个你违约了，全部扣光了，账户里边扣的。
13: 郭师傅跑单用的是曹操司机这个软件，无论是租金还是押金，都需要他先把钱充值到账户上，系统后台自动划扣。4000元押金，提车当天交了1000元，剩下的分期扣款。郭师傅带着记者来到了当时签合同的地方，在西湖区3墩的一个充电服务站里。
15: 我们是曹操的那个合作商，相当于我们是帮曹操在招司机，
16: 租了一个月就不开了，那就11个月，按3000算的话，你一个月有600啊，11个月就6000多呀、啊。那实际上他合同上有规定，最多就是4000。
13: 现场工作人员帮郭师傅翻出电子合同，供车方是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约定提前解约要收违约金，计算方式是未履约的月数乘以实际月租金的20%，违约金最高金额4000元。账户后台可以看到，9月10号系统已经划扣了3857.1元，郭师傅还需要支付2322.25元，加起来总共要扣除6179.35元，包括违约金、充电费、车辆维修费和未结算扣除金。
16: 充电费可能是他去换电的时候没有，
9: 没交，
16: 对，没交钱。
17: 这充电费、
9: 那车辆维修费呢？
16: 维修费就是退车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什么车损啊什么？
9: 你有车损吗？
17: 没有车损、啊，
16: 这里有99.2块，
17: 就一个车门里边，还是后座，在这右边右手边拉开车门一条。好像都跟图案师一样，
9: 划痕是吧？
17: 对，有个划痕跟图案师一样。我说这个你需要，你要说找不到别的毛病，你要忍心算我头上，我承认。就这样说。
9: 那这个什么未结算扣除金是什么？
16: 未结算的扣除金，那应该就是欠的租金了。
9: 租金啊？你不是说你都是交的吗？
17: 我租金都交了，不欠。
16: 纠纷的话，那肯定是要找那个曹操的管理人员了。
13: 郭师傅说，租金也是系统后台自动扣款的，每天90.32元。
14: 最少退我一部分，你叫我心里平衡。我租你这个车跑的又不够充电的。
13: 后来曹操出行方面回复，郭师傅租用的是平台换电车型，平台在杭州自营的大部分车辆在正常换电情况下能够满足运营需求，会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该车辆进行复核，以确认是否存在个例问题。关于费用结算及扣款明细，核算后产生的扣款确实为6179.35元。对于郭师傅不认可的费用，平台将积极进行沟通。对于非司机责任产生的费用，平台按规则予以减免。
0: 好，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微信上有听我在说908908，他呢刚刚看到啊，在合肥市上海路由南向北的辅路左转紫云路的位置，车牌号是皖AJL008的驾驶员，这是一辆银色的宝马，说呢是把没抽完的烟头啊就直接扔到了窗外的绿化带上，说呢现在已经是入秋了，草地呢是枯黄干燥，火灾隐患是非常的大，我们觉得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也请908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是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咱们还是千万别再抽烟了。
1: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的节目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即将迎来双节呢，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9: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准备好，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

0: 防晒与浓妆的残留，清洁过程柔和，减少对皮肤的摩擦，洗后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都适用。坚持使用会发现毛孔越来越干净，肤质越来越细腻平滑，素颜状态也自带通透光泽，让疲惫的肌肤时刻保持干净透亮的状态。日常官网价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得500块钱，现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块钱，两支到手仅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块钱，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现在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脸洗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工作也得做到位。所以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商城热销的主打抗老修护的赫莲娜黑绷带小样，里面含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修护，紧致淡纹，熬夜脸皮肤松垮有细纹的姐妹一定要试试，丝绒质地上脸很好推开，吸收完呢是哑光感，不闷不黏。这次到手是1.5毫升，一共是20片，足足是30毫升，相当于大半瓶正装。假期呢出门携带也超方便，一次一片，干净卫生。专柜正装价格贵，想体验大牌又怕踩雷的，选这个小样套装太合适不过了，出门携带也超方便。今天呢双节福利价只要99块钱，想抗老维稳的姐妹抓紧时间入手，库存不多，喜欢直接拍。购买方式提示一下，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自己装修啊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确实，像日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9月限时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这些主辅材呢全部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升级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等于啊，这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
2: 是的，实实在在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303。6556-0303
3: 我来啦，
4: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5: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6: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5: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6: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嗨，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是多云，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0: 解决大半体一个实际上这个男主播会是哪些人。
1: 有一天如果我要是请年休假的话，那男主播会是谁呢？有可能是两个女主播，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会是两个女主播，也有可能你们就会像明天一样，哎，听到只有我一个人单挑全场的情况，说不定就只有王姐一个人。
2: 这个音乐也好棒，我们大胖太会选歌了。
1: 哦，还好今天王姐不在。王姐要听到你说的这样的话，她肯定会说，那还不是我选的。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打卡打卡打卡第118天，今天的流行女主播是国宝还是乐瑶？
1: 乐大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代班了，想她吗？我也很想她。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都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段，这个时段的车流略有缓解。目前需要您留意的狼溪路高架桥北往南方向，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有积压缓行。那此刻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北二环到淮北陆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陆路段，苏松路高架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附近有部分缓行车辆。金寨路高架北往南出城，在二环到西友路上方，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会有积压的车流。金寨路高架南往北一环下口，以及长江西路高架金城方向尾墩下口处有部分积压缓行，出城方向的压力汇集到了整个桥面，通行的车流量仍然偏大，还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或是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一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一环北往南，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城桥上口处有稍微情况，尾部较长，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的人就较为轻松。那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加山路路段、五里山路路段会有部分排队，那西二环北往南扫洼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有稍微情况。这个是西二环，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还是存在走走停停的车流，压力仍然比较明显，车速缓慢，但是没有事故的发生呢，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是集中到了东至路到陆松路附近，行车途中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大鹏，大鹏，为了避免以后出现你一个人主持的情况，也防止你审美疲劳，下次你可以搞一个海选女主播
1: 啊，
0: 从听众里面海选一下呀，啊，对不对？选一个呗，女听众来给你搭档一天，不可以吗？
1: 那只能作为嘉宾，而且你们要是说实话早上过来这个点过来上节目的话，那不耽误你们正常上班吗？最多给你们连个线行不行？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刚才啰里吧嗦这么久，
0: 星期五还是你是吧？
1: 那不代班出我还有，
0: 那也许是乐瑶呢，
1: 但是今天这不就是我吗？
0: 那你明天为什么不能来？
1: 我明天不能有明天的事吗？
0: 你明天为什么不能来？
1: 等一下，这个为什
0: 么明天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上节目，单挑他们全部？
1: 哎，你等一下，哎哦，这个音效推上去，明天你自己啊？
0: 好、
1: 啊，你还有这么可怜的时候啊？
0: 明天星期，先跟各位讲一下，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啊。
1: 嗯、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1FM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小果果。怎么这个也要中插座一下？
0: 这个要先说清楚，怕有一些朋友第一次听节目啊。再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在每周三和每周四的时候呢，是一个固定板块。周三呢，我们可能会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情感和家庭方面的一些话题
1: 啊，就那些事儿。
0: 对，周四的时候呢，我们会来聊一个辩论题啊，或者是
1: 那你明天一个人你掰什么？
0: 我自己左右脑互搏。我觉得你讲的不对，没有，你讲的不对，我的这个观点是对，没有，你讲的这个观点是错的。
1: 那也有可能明天过后，你可能以后就每天每周都会有一天让你自己上，
0: 就左右脑互搏是吧、
1: 哎？
0: 所以明天呢，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发起一个小小的投票，你们是希望我自己左右脑互搏，还是我一个人单挑你们全场？就是你们所有听友们只能站一个观点。我自己站一个观点，我挑你们全部，还是你们想在节目里面听我就是一个人左右脑互搏？
1: 我觉得你还是挑他们全部吧，这样刺激。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哎，对，
0: 我们等会儿来看看他们的选择。
1: 哎、对，
0: 好啊，这个明天的话题呢，明天再说，先来讲。
1: 下次我以为我们要先把明天的话题先说。
0: 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夫妻之间是否要保留独立的社交圈子。独立的社交圈子、
1: 啊、你们这些话题我讲真的，来一次把人都得罪完了。
0: 没事，你大胆讲。两位好，我闺蜜去年差点离婚了。
1: 哎呦，
0: 她和她老公结婚4年，一直秉承着互不干涉的原则。她老公说呢，婚后要保留独立的圈子，她也很大方的同意，从来不查岗，不翻手机，不干涉她的聚会。但是呢，她所谓的这种独立社交也成了她越界的一种保护伞。她常年会有一个固定的异性闺蜜圈子，注意是她老公啊
1: 啊，
0: 对，她老公，对，经常以朋友聚餐、那公司团建为由，然后会深夜单独聚会呀、喝酒啊，还理直气壮地说夫妻之间就是要互相信任啊，不要互相干涉彼此的社交啊。我闺蜜呢一直选择

0: 我相信直到偶然发现他借着独立社交的这个名义呢，就很长期的跟一些异性呢单独相处啊，聊天的比较暧昧啊，
1: 嗯
0: 啊，他觉得可能已经越过了婚姻的底线啊。但是呢反过头来更让他觉得吃惊的是，这个闺蜜的老公呢反倒指责说，你为什么要管我这么多，你要束缚我，你知不知道尊重一下我的私人空间？
1: 嗯，
0: 哥俩，你可能尊重一下我的私人空间，我怎么，我这个不就是正常的一种社交吗？这有什么了呢？哥俩。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感情题呢，就是夫妻之间是否要保留独立的社交圈子。各位注意，是独立的社交圈子，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可能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一次都没有参与过，他只是听你说过，
1: 嗯，
0: 他只是听你说过，
1: 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不？
0: 懂吗？
1: 那既然听明白了，那么你看看他们又都说啥，先听、
0: 啊、这么快就听啊。
2: 小伙，我说吧，今天早上能听到你的声音。
0: 他说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1: 你今天下午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就是这么没有新鲜感。
0: 那也不是，按不同的组合搭配不就有新鲜感了吗？
1: 就我下午是一个人啊。
0: 要不然
1: 你下午来，
0: 我来了以后下次我要请假，你再来帮我上。
1: 你请假干什么？
0: 我要请公休啊。
1: 怎么三老板请？哦，那也可以啊。
0: 两个女生
1: 上吗？又不是没有搭过果粒优酸乳，酸乳优酸乳。
0: 嗯、哦。你怎么看？夫妻之间就结婚了以后，要不要保留一点独立的社交圈子？
1: 你怎么看？
0: 你干嘛问我？
1: 你
0: 是嘉宾，
1: 你选完以后你给我就行了吗？
0: 没有选，今天不是辩论。
1: 客随主便。
0: 今天不是辩论。
1: 你不是说周三、周四辩论吗？
0: 周三不辩论，周三只讲感情和家庭题，周四才是辩论。
1: 啊，这样子。
0: 啊，对，今天这个不叫辩论。
1: 这个东西呢，你不能听我的。
0: 为什么？你的不作数是吧？
1: 不是，因为我
0: 就你就说你是怎么做的。
1: 我呢就是说呢，
0: 确实有独立的社交圈子是吧？
1: 不是，我是这就是这样
0: 啊。
1: 就等一下，
0: 当你支支吾吾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可能真的是不是有独立的社交圈
1: 啊？那倒也不是，但是我这个人呢，因为我这人做事情比较双标，
0: 就是你可以有，但你老公不能有，
1: 也不是，
0: 那是什么双标呢？
1: 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先说，我看着，然后跟着哪，我就跟上，跟进去。
0: 大概率，
1: 嗯，
0: 婚后以后他是很难有着所谓的叫独立社交圈的。
1: 对，因为我的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圈子，确实都是几个姐妹，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就不算什么独立圈子了，因为你带他玩，他就带男生玩，他也会觉得很无聊啊。我的意思是，如果带我的老公玩，但是那可能带你玩，你可能不无聊，
0: 啊、
1: 但是对吧？但是我带我老
0: 公，那如果要是带我玩的话，对于你老公来说的话，那我不就是成了你的这个独立社交圈里面的一员了吗？
1: 你觉得你在我老公那能是独立的社交圈一员？
0: 就如果说我跟你老公不认识的话、
1: 哦、
0: 那我不就是你独立社交圈里面的一员了吗？但这个所谓的叫独立啊，怎么去，
1: 对，你怎么界定？
0: 怎么界定？
1: 你是不让他认识，还是他认识他不管你们玩？就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社交圈里面的这个、嗯、因为异性也会有，或者是全部都是同性，
1: 嗯，
0: 如果你是全异性的话啊，不是，如果是全同，
1: 对，
0: 怎么一讲到全异性，你是这么兴奋？
1: 这是我们胖老师的心里话，就如果有一天带着18个异性一起
0: 啊，真的吗？这样的
1: 对
0: 社交圈吗、
1: 哦？这种社交圈那肯定要独立。
0: 这样的社交圈我应该不用买单吧？
1: 这种社交圈我觉得都不仅仅你要对你的老公独立，你对你的闺蜜也要独立，你要去18个一起。
0: 你怎么有一种想想就很快乐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1: 我想想这种人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人生就是你要知道，万一有一天你接不接得住这样的事、啊、
0: 真来了18个你还真不一定接得住是吧？
1: 真的不行
0: 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种独立社交圈、嗯、它大概率不太可能实现。
1: 对，我觉得是
0: 一定会就当有人啊跟你讲我要独立的这种所谓的社交圈，这些人你都不认识，你甚至没有见过他们一面，你只从我的嘴巴里面听过的话，
1: 对，
0: 这个就算独立，好不好？
1: 这个可以，这个算独立，
0: 这个就算独立，就只在我的嘴巴上面
1: 听过。对，我们就把这个标准降一降，不能说你连认都不认识，这个确实有点找事。
0: 就你没见过他，
1: 哎，没见过他，我没见过
0: 你。但是听他讲过，
1: 哎，对，
0: 他可能是我们的什么供应商，是我的。

0: 同事是我的那个什么客户等等一系列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对吧？听你们来讲啊，你们觉得夫妻之间需要有独立的社交圈吗？嗯，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i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8: 果果果果，大早上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好开心呢。
0: 啊，听到他的声音很开心是吗？
1: 嗯，
0: 小果今天我们又要来打我们的快乐飙歌王的新低的分数了哟。
1: 上一次这个分数都一直持续到我的节目，都有人说果姐最高分多少，
0: 你不要
1: 管最低分多少。
0: 好，我们继续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嗯，你们说一说吧，就夫妻之间是否需要保留独立的社交圈子？因为我听到有一个女生，她是这么说的，她，你听，
9: 渣的还这么理直气壮。正常的夫妻关系的话，不会出现什么独立的社交圈子。嗯，大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相互认识一下呀，一起吃饭呀，这都没啥呀。既然出现独立，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就是哪怕是朋友或者是怎么样，你们都可以吃饭认识一下。但是啊，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叫但是，你们回想一下，大部分的女生去参加男生带他的朋友或者是带你认识他的一些朋友的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无聊，甚至跟他讲下次这种聚会我不太想去。
1: 就是说比方说女的跟她的老公参加她老公的朋友的聚会，
0: 嗯，
1: 哦，这种聚会分两种性质，一种就是大家都是带着家属，
0: 都带家属，
1: 这种就不说了。如果说对方只是人家的纯兄弟，或者里面可能真的有一两个就是他们都认识比较久的，哎，业务往来，或者是比较久的那种同学朋友，这种你在里面你觉得你无聊，我觉得我会无聊。
0: 第一是觉得无聊，第二会呢就觉得你下次这种串局我干嘛要跟你一起来呢？
1: 对，一个就是说如果我去了的话呢，大家可能还要顾及到我，然后聊一些可能就是我能插得上嘴的这种话。如果我不在，人家完全可以聊人家自己的这个事情。
0: 那你这个话又反过来说了，那我不带你去吧，你说我你都不带我认识他们，我就你就有你自己的独立社交圈，你都不带我，那我带你去了吧，你又不开心。
1: 所以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独立的社交圈。我觉得第一点就刚才我们大王说，就不能隐瞒，你不能隐瞒你有这个圈，这最基本的。
0: 我不隐瞒，就像他的投稿的要的，他没隐瞒。
1: 是没隐瞒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跟他们吃饭。
1: 你不能打着说一直我要独立的圈子，你不管不顾你的家，你彻夜不归，你
0: 没有彻夜不归，
1: 我就这么跟他们说，没说你哦。
0: 没有，我就带他说，
1: 你带他们说啥？
0: 我也没有彻夜不归，我只是喝酒喝的晚一点了。
1: 那你就玩你的就好了。
0: 喝酒的晚一点，然后中间有异性罢了嘛，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异性。
1: 我跟你说，
0: 也不是只有我一个男的。
1: 如果你的另一半这样对你的话，你可以跟他沟通；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不沟通无果，你就这样出去玩就是了。

0: 就但你也有，那你都签着来。
1: 你能不能跟我吵起来？他们想听的是吵起来的状态。
0: 什么都可以说吗？我怕我吵。
1: 你坐在这个位置，你应该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吧？
0: 但是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是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1: 这个话题，你这样，我们先听一下，然后你先关了话筒跟我讲一下，你打算说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你要有一个度，你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社交圈，但是呢，他晚上出去去聚会，这个就已经过了这个底线了。那么你可以在很正常的时间，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这个都没有关系啊。而且夫妻之间一定要坦诚，你跟谁去聊天，对不对？你们什么关系，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聚会的情况都要去分享，你要让你的另一半有安全感。那你晚上出去这个话题中的这个男的，那就明显是要出轨吧，这是什么好聊的。
1: 哎，这个就讲到明天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个事情了。
0: 啊，明天是今天的 Pro 版本是吧？
1: 对，明天是今天的 Pro 版本，但我不告诉你明天是什么。
0: 你说
1: 我不说。
0: 我们先把明天的吵了。
1: 哎，我不说。哎，这，所以你看，他就觉得说，你跟谁在一起吃饭，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要如实的说。但是兄弟们或者是姐妹们，我来问一下你们。有些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那肯定的，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啊？
1: 就你讲的很多内容，是不是一跟他讲了以后，就是感觉这个尾巴，也不叫尾巴甩不掉吧，叫你要费的这个口舌太多太多。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比方说我告诉你我去哪，我跟谁，你说好好好，你注意安全，这种可以。如果你现在到哪了，你现在跟谁在一起，你怎么还不回来，他这种你对不起，下次我就不告诉你。

0: 我觉得如果要保持独立的社交圈的话，完全可以不结婚，因为夫妻本身就是一体的。你如果保持一个独立的社交圈的话，很容易出问题的。短时间不一定，但是长时间大概率会出问题。
1: 我弟，好，那我先说哈，这个男的绝对有问题。其二，保留自己的这个圈子是可以的，但是忠于婚姻、忠于自己的爱人，这是必须的。那要不然你两人结婚干嘛呢？不前面有事说，对，
2: 对，你们讲的都对。
3: 所以说，人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没办法。就这么卷，
4: 那同时提到的，
5: 我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身边朋友有不少结婚了的。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求求你们结婚了的人不要出来把你们的对象带上，真的很累，很累。我并不想跟你的对象认识，我们也没有干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你非得要对着就是当着你的对象的面。给他报备什么的，我就看他们吃饭的时候在那里又要照顾这对象，哎，你怎么那样怎么样，哎，你吃这个吃这个，然后又要怎么，就很烦，真的很烦。就后来我抗议了几次之后，他们不带自己对象出来吃饭了之后，啊，我觉得聚会上面就轻松了好多，大家可以畅聊，可以畅吃畅玩，完全不用去顾及什么别人的感受，这样
6: 把他的这个留言置顶，每天整点和半点的时候反复的播放，
7: 讲得很好。就他没有结婚，但是他的朋友们结婚了，然后他们的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另一半过来那个参加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就要么就要报备，要么就要照顾对方的这种情绪，就一场好好的饭局，明明是我们几个先认识的，然后你现在又要搞这搞那的，我们很难，那这个独立的社交圈它算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社交圈，你没有必要融不进来就不要硬融啊。
6: 对，我觉得就是这点很重要。就你如果大家都是那种带朋友很体面的那种带家属聚会，你偶尔可以，你每次都带，人家不带你带他干什么？
7: 还有一点，
6: 在桌上干什么？
7: 还有一点，你讲的是什么？你看到他们什么聊天呢、啊、什么暧昧的这种聊天，也许就是人家的这种讲话方式呢。
6: 啊，对呀、啊，怎么着？怎么就不能跟异性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啊？
7: 真的吗？
6: 一肚子气，来，有什么需要跟他们分享的？
8: 其实我跟你们不一样，其实我们倒是建议有自己的圈子，这样互不打扰最好的，对不对？原则问题不能触犯啊，每个人没。

0: 业的生活嘛，这是我是认可的。
1: 啊，他的意思就是，其实他跟他的另一半是属于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原则问题你不要碰。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2: 就是在这个底线范围之上，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嘛。
1: 你想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怎么想怎么跟你的那个朋友玩，想怎么来，你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2: 对啊，本来婚姻跟爱情，它也只是人情感当中的一部分。你需要朋友、友情，你也需要其他的，对吧？哥们什么之间，你全都占完了。
1: 对，婚姻不是一个坟墓，也不是一个监狱。不是说就把你整个人就困在这个，这个婚姻里面，不让你去结交新的朋友，或者不让你跟原来的朋友们再有一些联系。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婚姻是坟墓、是监狱呢？就是因为每一个结完婚的朋友，他们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再跟自己以前的朋友们好好的相聚了。所以才会有的这些老话说得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所谓的过来人会跟你说啊，这个婚姻就像围城，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问题，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每个人他都除了各自的另一半以外，都会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或者是朋友。
2: 对呀，就你干嘛不把这个空间给到他呢？我在这里真的是劝啊，男男女女们，已婚的、未婚的啊，正在婚姻里的，考虑要结婚的。
1: 你多少有点感觉像是要给他们介绍对象的那种。
2: 哎，对，就是不是给你们介绍对象，是你要让你的另一半保持他原有的圈子。我们在底线不突破情况，原则问题之上啊，就得杠。然后我一怕，我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在我的节目里杠，就是我刚上午说的话。
1: 你这个刚才的那一段内容，你稍微等一下，我们大概在9:20左右的时候总结再说啊。现在我需要你火力全开。
2: 你拿我当枪使呗，我看着。
1: 就我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些互动的这个都不够突突人，你有没有一些可以突突人的素材可以拿出来让我们说一说的？
2: 你起个头子，
1: 我
2: 在这，我就这，你知道，在我在这快出发，我就乱说话。
1: 我起个头子，
2: 我怕他们乱想，然后回头攻击我。
1: 独立的社交圈，我是觉得，这些节目效果啊。我是觉得肯定是要保留。
2: 那当然。
1: 谁还没有？
2: 不然节目怎么做啊？
1: 对，谁没有一个独立的社交圈呢？对吧？
2: 是你
1: 都不要说那个独立的社交圈，我甚至觉得你自己在家里面，你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2: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把那个房间三房改四房。
1: 对，你现在跟你老婆或者跟你老公分床睡的，来，你出来站出来了，来。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7: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80000000。
1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8: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秋国庆节假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的间隔时间较短，因此惠民菜篮子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15天。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8: 目前 G3 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禁止上道，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下周就是中秋节，送礼就送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为了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超高的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3.5两，母蟹2.5两，5对10只，都是大规格的精品蟹，不光只数多，螃蟹也很大，每只蟹呢都是精挑细选，来自阳澄湖的核心水域，源头把控正宗品质，中秋送礼强烈推荐。为什么强烈推荐这一款呢？第一，规格够大，拿得出手，3.5两的公蟹呢，堪比成人拳头的大小。哎，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拳头捏起来看看，肉质饱满，有黄丰盈，自吃解馋，送礼高端有排面。第二，只数足够多，诚意足够，一张蟹卡呢等于一箱10只大闸蟹。第三，百搭，怎么送你都不出错，送给长辈尽孝心，送给亲友显心意，送给客户有排面，企业团购发福利，员工高兴，自己也可以吃个过瘾。大闸蟹呢一年仅此一季，吃就要吃精品蟹，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炸。怎么说呢，市场上面正宗的3.5两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单只差不多50块钱，10只你要500左右吧。今天我们是自有的养殖基地，电台福利，公蟹3.5两，母蟹2.5两，5对10只，凭两张蟹卡，各位注意啊，两。

0: 两张谢卡只要多少呢？498，两张哦，也就是说你到手是20只，平均一张谢卡多少钱呢？249，平均一只大闸蟹呢224.9块，关键还不是其他的，关键是什么呢？大规格的谢卡，家里面人多啊，你想走亲戚送客户，对不对？498块钱，你可以买两张谢卡，两张哎，先到先得，好吧？等到开壶以后呢，这个价格可能又会往上面涨一涨。提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赠送吃蟹的大礼包，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的工具。蟹卡有效期3年，保价到年底啊，这个价格我们不会再低了，到年底。年底之前都不会有再低这个价格的了，提蟹无忧，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没有肉的蟹，没有黄的蟹，没有膏的蟹，缺秤的蟹，我们通通给你包赔啊，包括我们的去秤呢，我们讲的这个重量呢，3.5两呢，是去掉绳子以后，这个螃蟹有3.5两，公蟹啊，母蟹去掉绳子以后有2.5两，正儿八经的。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因为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6两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还有全母蟹，这个规格你们都可以选，一年一季的限定美味，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讲话，
1: 你不是要把自己介绍完吗？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果果。
0: 你好哈，你好呀。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夫妻之间是否要保留独立的社交圈子？夫妻之间，
1: 一秒。变得好严肃、哦、
0: 是不是要保留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社交圈子呢？啊，今天不是辩论，你们
1: 那不是当然要保留吗？你不保留的，刚才大胖老师在前面问的是什么？你们那些已经分房睡，我都没敢说分床睡，我现在是保守的，
0: 就分床、
1: 啊、对，分床分房啊，那种站出来
0: 分床不就已经分房了吗？难道在一个房间里面，你们家有那么大可以放两张床、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前去年的时候装修完，请我们到他家里去，是我一个亲戚家的朋友。你知道他讲装修啊？你
0: 没事没事，你讲，他是找匠人去装修的是吧？你先说一下他装怎么样？
1: 他是把他的主卧装成了标间。两张床，并且是那种，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一些酒店，它那个床，如果你真的就是说还可以移动的，但是它就是把那两张床中间放了一个床头柜，焊死在那里，那就是一张标间。这个事情我们匠人之装当然可以满足你，
0: 当然可以满足你，对吧？你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要求呢。
1: 你三张床他都能给你装。
0: 匠人之装确实可以满足你啊！既然讲到这里了，那我们就顺带讲一下吧。自己装修是不是很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又很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
1: 没错，我们的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正好九月换新家，你该换家了。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就限时开启了
0: 啊！福利全都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啊，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

0: 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料，全部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
1: 没错啊，这个是实打实的帮大家省了几万块钱的一个软装的预算。那么所以安徽啊，咱们的最后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话，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这个报价的一个清单啊！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6-0303。如果等你想把你的家装成标间，
0: 就去找商人自装啊！
2: 听着大胖的那句话，我要笑死了。本来今天不打算发言的，结果大胖来了一句：“来喝了公分床睡的举手，我就报名。”
0: 你跟您家这个老公是分房睡是吧？他也是要有空间。
3: 我感觉我很想让我老公参加进我的圈子里面，但是他没有什么圈子，然后他也不敢出去玩，所以他经常说我的圈子为什么非要带上他，但是我很想跟他一起玩嘛。
0: 哦，妹妹，你的声音这么嫩嫩的，你再讲一遍，你是什么？是打瓦的圈子吗？
1: 对，而且刚刚你没有发现，他应该是刚关了车门以后开始跟我们说话的。
0: 哦，你老公还不想去你的那个圈子啊？
1: 大胖想去啊。
0: 暴殄天物！
1: 对，这是什么老公？
0: 再听一遍。
3: 我感觉，我很想让我老公参加进我的圈子里面，但是他没有什么圈子，然后他也不敢出去玩。所以他经常说我的圈子为什么非要带上他，但是我很想跟他一起玩嘛。
0: 他不是上车，他应该是过那个减速带
1: 啊，反正就是对。
0: 再听一遍
1: 就这种这种为什么老公
0: 还不想融入到你的圈子里面去啊？
1: 你这个这哎，你平时在家都是这么说，你平时在家都是这么说话的吗？那你这种说话，你还担心没有什么圈子吗？他，你还管你老公干
0: 圈吗？
1: 对，你还管你老公干什么呢？
0: 啊，
2: 其实不管是家庭啊，还是工作方面呀，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一个空间吧，反正给各自一点自由，你也自由，他也自由，
0: 你也自由，他也自由。平平说，花了那么长时间找的对象都熬成老公老婆了，跟这个人不是最合拍的吗？你还要什么独立社交圈啊？感觉你这就是搞事情，工作啥的偶尔需要那我特别理解，对吧？常态的话呢，那就是不行，那常态化的就是不行，
1: 就是不行。这是听众说的
0: 啊。这边有朋友听了你的建议以后说，我的主卧确实也打算把它改成标间了，年龄大了同床睡啊真的会影响对方，结果呢买床的时候忘了。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最起码他那个床垫啊做成那种就是一张床垫，你知道就分开的，然后可以自动调节你那一半的那种床垫。但是我自从看了我上次朋友那个标间的装修，你知道
0: 就很标间是吧？
1: 哎，我跟你说真的，他说你都不知道有多开心，
0: 就汉庭啊，那个什么拳击啊，他就按照那个标准来，
1: 就按那个标准来，并且是他的精髓就是。
0: 那他回家了以后有没有一种自己在出差的感觉？
1: 那他出差会不会回家的感觉？
0: 这么讲好像也不是。
1: 他关键是中间的那个床头柜，他放在中间，你知道吗？
0: 关于夫妻两个要不要有独立的社交圈这个事情，每个人确实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你看君君也说，其实融入对方的圈子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1: 无聊，我不仅觉得无聊，我甚至觉得其实你跟你另一半的配偶处的都无聊，你不觉得吗？
0: 另一半的配偶
1: 啊，对，
0: 你不就是他另你不就是他的配偶吗？
1: 你
0: 用自己的这种玩笑话说出了真心话是吗？
1: 我觉得是你跟你另一半的朋友的配偶，有的时候处多了都会有点无聊
0: 啊。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的，
1: 对对，
0: 你老公朋友的老婆，
1: 对，
0: 对吧？
1: 对，我刚刚那句话封神嘛，
0: 封神。你老公的配偶，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觉得无聊，你就自己烦自己啊。是，很多男生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跟我兄弟是好兄弟，
1: 哎，
0: 两个家庭一起玩，
1: 嗯
0: 啊，两个家庭一起怎么样，我希望我们的老婆们也可以成为好闺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下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两家一起吃啦。
1: 你少给你以后自己找麻烦喽。
0: 但往往是这样的，兄弟们，嗯，女人之间的事情啊，这里我不是单指某一些什么情况或者某一类人啊，就女人啊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你可以跟你的兄弟成为好兄弟的原因，肯定我不讲什么臭味相投，
1: 哎，那是你们之间的就是相处得很好，
0: 哎，一定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要么是发小啊，要么是怎么样啊，你们肯定是有一些故事。但你炸不炸的突然把你们两个人的老婆安在一起，还强硬就是说，哎，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加个微信，以后多联系，一起逛街，哦，一起干什么呀？不会的，是真的。但凡他们两个女生如果第一眼看对了对方，感觉气场合，都不用你说，
1: 嗯，
0: 他们自己会跟对方联系起来的，懂吧？啊，
1: 不是，我刚刚恍惚当中看到有位听众留言说，是的，之前就是搞的小群，后来退的。果然还是过来人有生活经验啊！我跟你说，这个，哎，这个是哪天你们可以深入聊一下。你的朋友和你另一半的朋友的配偶，他绝对是两拨人。
0: 哦，这就说嘛，他们聊的我也说不上，而且人家还有一些不能说，还不好开口，对吧？君君也讲，对啊，聚餐的时候让我和对方老婆聊天，我都不熟，我有什么好聊的？我跟他聊什么？聊带孩子啊？
1: 对啊，就很刻意啊。
0: 聊什么了？
1: 我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朋友。
0: 所以夫妻之间他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社交圈，怎么了呢？
1: 没什么，
0: 兄弟们
1: 该有啊。
0: 兄弟跟兄弟们自己一起聊着不就行了吗？那兄弟们他们，那兄弟带的这些异性过来的，那我有什么办法？
1: 啊，对。
0: 我是跟我兄弟去吃饭的。
1: 今天节目主要就把刚才那位啊，那位男生以及刚才胖老师的这两句话截出来。兄弟带的异性过来的，我有什么办法？
0: 这又不是我带的，我只是知道，
1: 我只是坐那里吃。
0: 今天晚上我只知道我跟我兄弟一起吃饭，我跟我朋友一起吃饭，对吧？这是我独立的社交圈。他带人，我有什么办法？
1: 对啊，他带了
0: 异性，
1: 对，他带了七个。我还保留了。
0: 你刚才不是讲要带十八个吗？
1: 我觉得说要带十八个进来，那确实是有点。
0: 兄弟他做东，
1: 隔壁桌他报警，你说怎么办？
0: 那倒不会。
1: 你实在是，就你，因为你们这一桌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吵，这声音太吵了，知道吧？吵到隔壁桌影响人家正常的聚餐。
0: 什么声音会那么吵？
1: 你十八个人不没声音啊？十八个人加你十九，还不算围观的。
0: 这个，啊，
1: 我就说了，我很多东西不知道能不能说。对，你说你那二三十个人往那一坐，
0: 围观的一般都是看他们打掼蛋吧？
1: 对
0: 吧？
1: 啊，就是旁边看着你们聊天啊，嗨啊，说话的。
0: 就四个人在坐在一起啊，打掼蛋啊，就两两组合的这种配合啊，然后打到看谁先打到 S， 是吧？啊，说的有惩罚，
1: 也不一定两两的。
0: 就是转单，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哦，好，明白，好了，哥，差不多了，收一点。好，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如果你对，
0: 你说，
1: 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他就是不是你的另一半，就是他有你的有些朋友带了一些异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不要全部都怪到你老公的身上去，
0: 是吧？
1: 对，大胖子呆住了。

0: 要不然播两个广告缓解一下。
1: 可以，你播，你读吧。
0: 四季流转，又要到中秋佳节了，给你们家的另一半准备燕窝了吗？每年快到中秋，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已经成为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在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呢是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

0: 送燕窝面膜一盒，师傅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师傅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燕窝好东西啊，它的原材料也正宗，来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成分，关键是很方便，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你也不用冷藏，吧唧一下打开，
1: 方便啊，
0: 就可以吃了。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汽水说，我真心觉得夫妻是要保留独立的社交圈子的。我和我老公结婚3年，深有体会。刚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恨不得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对方的每一个朋友我都要认识，每一场聚会我们都要陪同。时间久了确实特别的压抑。我喜欢和闺蜜聊穿搭，聊日常琐碎，老公呢喜欢和兄弟聊球赛，聊工作的一些事情，强行融入对方的圈子只会尴尬又无聊。后来我们就约定各自保留社交空间，不用事事陪同，只要你守住底线不越界就好，闲暇时各自和各自的朋友相聚独处放松，忙碌的时候呢互相陪伴扶持就好了。自从我们互相有了独立的圈子，吵架确实也变少了，每次见面呢我们还有一些新鲜话题可以分享，感情反而是越来越融洽。婚姻不是让你失去自我的牢笼，适度的独立才可以让两个人活得更加的轻松自在。
1: 我觉得说得很对啊，就是你可以在其他的关系当中啊，朋友当中相处更自如，反过来你会和你的这个另一半的相处也会更加的融洽嘛。他其实表达就是这个，大家也都会来说一说啊，有多少男生不敢说话，默默的听啊。
0: 有朋友确实也在说，我老公反正很少带我见他的朋友，我跟我朋友出去呢我也不喜欢带我老公，除非大家都带老公，谁没事跟异性出去吃喝呢啊？要是一大帮子人那还差不多，那单独的经常性的那不肯定有问题嘛。哎，这里我跟你讲，确实是一大帮子人，
1: 对对对，
0: 但是每一次这一大帮子人里面呢都有他，都有这个异性
1: 哦，
0: 明白吧，
1: 就他都在。
0: 哎，对，都有他。那 你怎么定性呢？就你把他这个也叫单独的经常性吗？
1: 他指的是不是就是私下那种一对一的比较
0: 单独？一对一的很少很少，谁会？
1: 对，那就真不了，真的不了，
0: 这个是不行
1: 啊。对，
0: 你要真讲一对一的，这个是真不行，懂吧？慢行说，哎，我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我就不太认同婚后完全放开独立，就是独立的这种社交。夫妻相处你还是要有边界和交集，身边有不少夫妻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社交圈啊，的这个啊，好，对的，你一讲各玩各的，我这个就有点害怕，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社交圈子，最后呢慢慢就变得无话可说，渐行渐远。婚姻本质其实就是磨合和绑定嘛，如果你婚后依旧讲的是独来独往啊，什么朋友是今天晚上吃饭的你也不跟他说，什么聚会你也不说，那你和单身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啊，我和我老婆婚后也会保留有少量的个人社交，但是不会彻底分开呀，重要的聚会就会互相陪同，靠谱的朋友彼此的熟知啊，私人小聚适度放松。那你这种独立社交可以有吗？但你不能过度嘛，完全割裂社交圈子就会慢慢拉开两个人的距离。也不会，你老公出去喝完酒回来了以后，你只会觉得他一身臭臭的，
1: 对啊，
0: 你也不想知道他今天跟谁一起吃饭，你也不想知道他今天干什么了。好吧，最后跟各位总结一下吧，
1: 把高度拔上去啊，
0: 你上。
1: 就是我觉得从一开始其实我和大胖都是这个观点啊，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有独立的圈子，但不是说你要和你的老公去刻意去隐

0: 大家可以把控一控。我觉得一周空闲的时候，就是说各自跟朋友小聚一下啊、都没有问题。但你如果说你不管你孩子什么东西，你对吧？你占用太多的时间，我也希望大家稍微的，就是说去平衡一下。
1: 这首歌送给你们，来自江蕙的《晚婚》。

往往爱一个人

0: 会很。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哈。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呢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1: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61.94点，下跌了2.34点；深圳成指13253.62点，下跌了34.35点；创业板指数3238.28点，下跌了9.6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之又有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小果果。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嗯，
0: 好嘞，我们的话题呢放在一边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意犹未尽，因为他们还发了语音过来，说到了自己的老公对于自己的社交圈呢基本上都认识，他记性比较好，因为他的每一次社交呢全是他的同学全认识。
1: 全认识，
0: 全认识，
1: 每一个都认识，
0: 每一个都认识，而且每一个他都记得，哎，这个才是最厉害的，每一个都记得。嗯，好，那话题我们就先放到旁边啊，接下来呢要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事儿了。秋风起，气温转凉，我们不是让大家又继续干大闸蟹。
1: 哎哎，对对对，就我们你先听啊，先听。
0: 秋天到了，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老话是什么？贴秋膘，
1: 哎，
0: 对吧？贴秋膘，
1: 就感觉到秋天到了以后，人得胖点。
0: 对，哎，因为膘嘛，那不就膘肉嘛，什么之类的，叫肥肉嘛，就你要把自己身体补一补。所以贴秋膘呢，又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养生话题。很多人可能就像小果，或者是我刚才想的那样，那贴秋膘的意思是什么？秋天就是要多吃肉，哎，补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把它补回来，但是专家提醒你们说，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反而会给你的身体添加负担，像老人有慢性病的群体呢，更要讲究分寸，嗯，那个遵循平补温润易消化的原则，科学开启秋季的调养。这个贴秋膘，我们先讲一讲它的这个时代变迁吧。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肖文明介绍说呢，其实贴秋膘就是流传已久的民间养生习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盛夏的高温呐、啊，常常让人食欲减退。
1: 嗯，
0: 你都别说以前的朋友了，现在哪怕你们待在空调房里面，你们现在夏天的时候都吃的比较少。
1: 对，就是
0: 没什么胃口，
1: 对，吃不下去那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0: 哎，
1: 这都就是喝点饮料啥，
0: 小麦果汁是吧？
1: 哎，对，但不也不是快乐水，快乐水，
0: 是吗？
1: 嗯，
0: 你喝快乐水？
1: 嗯，
0: 我不行，
1: 我喝水，
0: 你一般都是喝的小麦果汁，啊，身形呢也在夏天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消瘦，
1: 哎，
0: 有一些
1: 吃的少嘛，
0: 吃的少、
1: 嗯，
0: 这也就是俗称的叫什么苦夏。就是在夏天里面的时候吃点苦，
1: 哎，对对，
0: 身体就确实就瘦下来了。待到秋凉以后呢，人们的食欲啊开始逐步恢复，啊，这个时候就想着要补充一点营养，储备一点体能，为安然过冬啊积蓄力量。
1: 就像秋天，感觉大家就要吃一些稍微温润一些的呀，然后补一补啊，也不像夏天那样出汗了。
0: 那不是，那秋天我就要干大羊肉。干大羊肉，
1: 那不就是稳肉稳热的吗？
0: 这不是大鱼大肉吗？我还要再干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西洋参，再干点黄芪，
1: 你再配上碳水，
0: 再干点枸杞，再干点那个什么当归、三七。
1: 不，你这几个是不是放在一个菜里就可以结束了？
0: 还有玛卡。
1: 当归、枸杞，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参汤，你一放那不就结束了吗？
0: 那不是要炖鸡汤吗？
1: 啊，炖鸡汤。
0: 但炖鸡汤呢，有一些人呢又喜欢喝纯鸡汤，
1: 嗯，
0: 他们又不喜欢喝带一点药效的这种药膳鸡汤。
1: 哎，我就爱喝纯鸡汤。
0: 我其实是喜欢喝药膳鸡汤，但没办法，我老婆她喜欢做的是纯鸡汤。
1: 那你自己下一把药。
0: 这个要炖，这个玩意要炖。
1: 那没办法，我们大胖老师只能在炖鸡汤这件事情上采取分锅的形式。
0: 分锅，家里面几个灶，几只鸡还让你分锅？
1: 就是、你一般就两个灶嘛，你分锅，就是你到那个鸡炖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开始炖你的那个药膳，啊，我明天送你一个小钟，你知道吧？
0: 算了。中医经典的《黄帝内经》里面其实也提出来了，叫秋冬养阴，虚则补之。因为秋季呢，我们的阳气啊渐收，阴气渐长，适宜食用一些温养易消化的食物来调养我们的脾胃，帮助人体平稳地适应季节的变换，为冬季的健康打下基础。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秋季会干燥。
1: 哎，是。
0: 所以在秋季的进补的过程当中呢，你还要吃一点这个补水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补水那不就是多喝水吗？有些时候你水喝多了反而会加速你的水分的流失。
1: 对，
0: 就比如说
1: 要滋补，滋补。
0: 对，秋季你自己想一想，把那个水弄在自己的脸上，不把它擦干，当你不擦干的时候，它会不会把水分蒸发过程当中把你的那个体内的水分或者是你表面的水分全部又再走一层
1: 啊？那很难受。哎，
0: 就是拔嘛，拔干嘛。
1: 对，拔干。
0: 嗯，就特别的拔干嘛。秋天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更加明显。嗯，而且秋季冬季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更明显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开始被电打了，静电。
1: 哦，
0: 现在已经开始被电打了。
1: 嗯，现在就开始静上电了。
0: 对，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院长肖长江说呢，古时候人们的贴秋膘呢，主要是为了弥补夏季形成的一个营养缺口，但是呢，这个就不太适合我们现在了。他们当时是夏天真不怎么吃东西，我们现在夏天呢，吃的比平时可能更多一点，什么小麦果汁呀，晚上的这个各种烧烤啊，然后什么凉面呐、啊、燃面呐、啊、凉皮呀、啊、米线呐、啊、蛋饼、啊、
1: 肉夹馍、
0: 肉夹馍呀、红豆酒酿
1: 啊，不，差不多，我觉得你可以，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多？
0: 啊，
1: 你是不是把那个小吃一条街啊，什么什么五河路呀、啊，什么什么大学生公寓后面全背下来？
0: 什么还有鸡蛋汉堡啊？烧饼加里脊啊，
1: 哎，还有像什么炒面呐、
0: 啊，还有那个糯米饭团啊，
1: 哎，炒饭呐、
0: 啊，啊，还有那个芝士汉堡啊，
1: 还有那个卷，那个什么，那个叫卷什么？阜阳的那个香菜
0: 卷
1: 馍，
0: 卷馍，
1: 嗯，
0: 芙蓉卷馍，
1: 哎，对，
0: 还有各种卤味啊，
1: 全吃、
0: 啊，水饺啊，烧饼啊，
1: 馄饨，嗯，
0: 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肉燕呢、啊？
1: 你差不多可行了。
0: 没有，我还没有报完了。
1: 马上到了冬天了，街边又要开始卖那个八宝浓茶。
0: 哎，对对对对对。我你以前是为了弥补夏季造成的营养缺口，但现在大众日常的营养补充很充足，不少人甚至存在一个营养过剩的问题。那就像我，我确实就是。

0: 是营养过剩才会造成的肥胖啊。如果直接按照古人大量食肉的进补方式的话呢，确实你就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会得不偿失。那么不同人群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秋补准则，比如说啊，老年群体啊，家里面有老人的，你们想要在这个秋天给他们补一补的，怎么补呢？少油脂，多清淡，养护脾胃是关键。专家介绍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脾胃消化、身体代谢能力是逐步的衰退的。如果他们大量的食入高油高脂的食物的话，很容易会产生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反应，反而给他们的身体呢添加了一些负担。所以老人进补切记重油重肉啊，不要给他们搞好油荤的东西啊，全是肉，顿顿都有肉，或者是顿顿只有肉没有菜没有蔬菜，老人他也不太喜欢，当然部分老人除外啊，有一些老人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肉，你给他搞点青菜，他从小就不喜欢吃青菜、
1: 对，他那个就是喜欢那个荤菜的那种感觉、
0: 切勿跟风购买各类保健品，这个秋天到了啊，又是保健品保养的销售的高峰期，再次提醒家中的各位老人啊，你们把他们的手机看好
1: 看好、还有他那个那个付款的额度一定要拉稳了，
0: 对对对，包括那个各种短视频啊，还有一些直播间呢、让他们少蹲一点啊，有一些直播间里面卖的东西啊，虽然说我看了以后确实也很想买，但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做一下功课，了解一下它对人体的功效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什么鱼油，
1: 对，还有很多维生素啊，
0: 磷虾油，辅酶 Q 十，
1: 你都这么全面了，
0: 我都想买了，妹妹，就逛那个什么南极磷虾油，就讲到什么，我们已经派团队啊，跟着那个采捕虾船
1: 去了南极，
0: 去了南极，然后把南极的那个磷虾呢搞回来，搞上来了以后呢，它因为上来以后就死。所以就要现场加工，就把磷虾补回来了以后就立马就要加工。
1: 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节目里有一个反诈的环节，
0: 在他真拍视频啊，真拍视频要真到现场去，然后还有检测报告，各种检测报告，
1: 看到企鹅了吗？
0: 看到了
1: 啊，
0: 南极是看企鹅，不是到北极看
1: 北极熊
0: 北极熊 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些磷虾油对人体的一些好处，但当然我承认像什么深海鱼油包括磷虾油可能会对某一些长期使用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帮助，但这个事情呢你因人而异，
1: 对、
0: 如果你不熟悉自己的身体，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各项指标造成一些波动，所以进行身体调理前呢，你最好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
1: 对、你不要自己瞎取，
0: 你说西医我不懂，西医跟我们讲就磁月，就盖那个药片胶囊什么的，你怕这个东西吧，你去找中医
1: 去问一问，
0: 不行
1: 看一看
0: 你找中医
1: 把个脉
0: 啊。第二个就是慢性病的患者，总则呢是严控饮食，规避进补潜在风险。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切忌盲目进补，切勿随意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啊，部分保健品它可能会引起你的血压波动，带来健康隐患。身体调理前也是问一下医生。啊，对于像我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呢，山药、红薯等薯类应当视作主食，不要把它当菜吃，
1: 就是你把五谷丰登啊这些东西吃成主食，
0: 怪贵的，68一份。食用了山药、红薯以后呢，你就需要减少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的摄入量，懂吗？就你们如果真的要在秋天要吃这么什么山药炒木耳啊煮个红薯饭呐、或者是红薯煮个粥，你就别想喝了，烤个红薯啊等等一系列的，你就把它当成是已经吃主食了，馒头米饭你就少吃了，就千万最好别吃了。早餐呢不宜只喝白粥，白粥是升糖最快的，只要是糖尿病患者自己都应该知道，防止你的血糖快速起伏，尽量搭配鸡蛋、杂粮、蔬菜，实现你的膳食均衡。再就是青少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呢，你就让他三餐规律，均衡饮食，补足营养就行。

0: 现在有不少的家长呢，想要借助什么滋补品给学业较大的孩子进行一些滋补啊，没有必要。青少年你真没有必要给他刻意的补各种各样的补剂，
1: 嗯，
0: 你只要给他做到三餐规律，食材多样，摄入足够优质的蛋白质，依靠均衡日常饮食，远比单一的补品效果要更好。
1: 小孩子吸收的快嘛，而且他们新陈代谢也比较快，然后自身也会去运动呀，包括睡眠啊各方面，其实我觉得健康的饮食更重要。
0: 嗯，好，那有没有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大众的一些秋季食补的指南呢？有。普通人群，你说我这个身体又没有三高，也没有其他的，我又不是老年人，我也不是年轻人，我该怎么吃？可以，你就秉持着平补的理念，就是平衡的平啊，平补的理念，做到饮食清淡啊。第一点你们就做不到是吧？
1: 都放弃了。
0: 第一点就是我没有辣椒，我吃不下去饭啊啊！就饮食要做到清淡，营养均衡，日常呢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鸭肉啊，鱼肉啊。虾肉啊等等优质蛋白，主食呢优先选择糙米啊、薯类啊、杂粮饭呢、减少油炸食品、甜品的摄入啊。甜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已经给你们买过了，像什么小蛋糕你们少吃一点，油炸的这些食品明天星期四可能少不了，你等我明天吃完油炸的食品以后我再来减少一下。
1: 你要吃啥？
0: 你觉得呢？明天都星期四了，
1: 要疯狂的。
0: 那个老爷爷一直在召唤我。那个老爷爷、
1: 但是你不得不说他那个确实很好吃
0: 啊。
1: 就油炸的东西确实是好吃的，就垃圾食品都是好吃的。
0: 油炸不、油多不坏菜嘛。
1: 对对对对，
0: 兼顾畜畜鱼虾等动物蛋白和豆制品植物蛋白，烹饪方式呢优先选择蒸，不要炒啊，选择蒸或者是煮，这种少油的做法，那不就是减脂餐吗？
1: 好难吃啊！
0: 搭配一些水果，像什么，苹果啦啊，然后蔬菜就是绿叶菜啦、西兰花啦等等一些果蔬，充分的补充你的膳食纤维和你的维生素。推荐山药、红薯、莲藕、白萝卜等等应季的根茎食材。啊，这个就十分适合你的秋季食补啦。山药是健脾养胃的，莲藕滋阴润燥，白萝卜呢就理气解腻，做到荤素搭配，更加契合秋季养生的规律。白萝卜很好嘛，白萝卜炖个汤，
1: 它挺好吃，而且烧肉也好吃，
0: 白萝卜烧肉不也好吃吗？啊，那个莲藕你炖个汤，
1: 湖北那边的就很好喝。
0: 糊藕，
1: 对，
0: 在那个糊藕炖汤，
1: 粉粉的，
0: 然后拉丝特别好。山药炒个木耳。木耳又是补血的，对吧？都是补的。最后呢提醒一下各位，秋季养生讲究一个秋收养阴，贵在循序渐进。每个人的体质和基础疾病它不相同，进补呢应当因人而异。我们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脾胃状态调整你的饮食，合理搭配杂粮啊、蔬果啊，顺应时节调理养生，避免过度的进补，才是科学可行的养生方式。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哈，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啊是好礼暖心上线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又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呢是一应俱全。像新鲜的猕猴桃啊，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是倍儿有面子。限时呢更有福利加码，进店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么另外呢，今天刚刚说到干燥，我大家推荐一款干燥啊，专门为干燥准备的秋天的非常适合的洗面奶，就是山茶花，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正装。之前呢因为卖完了，那么但现在给大家补到了货源。熟悉它的人都知道哈，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质地润滑又很软糯，沾水打湿打圈圈的这个泡沫也非常的蜂蜜，它添加了山茶花的神经酰胺的一个相关的成分，帮助清洁毛孔内多余的油脂、环境灰尘、防晒与淡妆的一个残留。那么清洁过程柔和，也减少对皮肤的摩擦，洗后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都适用。坚持使用的话呢，会发现毛孔越来越细腻，肤质越来越平滑和清爽，那么素颜状态也会非常好。那么日常的价格哈，就是150毫升的是500块钱。那现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呢只要199，两支到手是299，平均单支都不要150块钱，还可以和其他的产品一起参与凑单啊，免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呢是更加的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的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够用大半年，所以您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喽。那么除了这个脸洗干净以后，咱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主打的抗老修护的 HR 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主打夜间修护紧致淡纹，熬夜脸皮肤松垮，有细纹的姐妹一定要试一试。丝绒质地上脸很好推开，吸收完呢是哑光感，不闷不粘。这次到手是1.5毫升乘以20片，足足30毫升，相当于大半瓶的正装，假期出门携带也非常方便，一次一片，干净卫生啊。这个专柜的正价呢比较贵，大家想买一些小样方便出行的，今天很合适。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3 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9月20号结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想啥呢？啊，郭姐，
1: 不是在这个捋一下，就今天他们大家都唱点啥
0: 吗？我以为你捋一下，看一下今天给谁送那个什么，
1: 那个
0: 什么凉皮汉堡套餐。
1: 对，这凉皮汉堡套餐，你有去吃那个汉堡吗？
0: 没有。
1: 你怎么还不吃啊？
0: 因为我那天问了一下王姐，王姐她也知道。
1: 对，然后呢？
0: 你们怎么都知道？
1: 他是不是也说很好吃？
0: 他跟我讲有一个离我家更近一点，还有一家在那个什么那个喝彩里面。
1: 啊，就是也是吃汉堡的是吗？
0: 对对对，也是他们家。
1: 但你要先把我说那家先吃喽。
0: 好，
1: 一个一个来。
0: 啊，今天我们的严苛果上线了啊，那个打分的事情呢交给小果老师啊，今天选打分的事情呢交给小果老师啊，今天选一位朋友抽一份刚才讲的。

所以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容七七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答问，
1: 去掉一个最高分，
0: 90
1: 奖啊，最低分
0: 60。
1: 你懂什么？
0: 就我怕你一上来就是68.8啊，
1: 那是6.6吧。
0: 这个打不打尊重？
1: 这个先放着吧。
0: 先放着啊，这是一号啊，一号。
1: 哎呦妈呀，你们这些人，这歌就真是伤心的
0: 啊。接下来
1: 一个比一个悲啊，全是苦情歌。
0: 天空带来的陌生人。

0: 你看我，你不要看我。
1: 打多少分？
0: 虽然说我是今天的赞助商啊。
1: 对，打多少分啊？
0: 这个再去掉一个最高分。
1: 九十。
0: 你怎么老是九十啊？
1: 最高分我现在是九十嘛。
0: 你就是设了一个坎是吗？
1: 啊，九十去掉了，最低分我给你去掉一个七十。
0: 说实话，
1: 这
0: 个小姐姐，二号小姐姐唱的呢，情感上还是比较投入的，但是呢，也就是情感投入的。其实
1: 到底是多少啊？
0: 3.78吧。73.78分，
1: 你就你后面
0: 的、这个，我这个比分有没有感觉你上了？你
1: 这个后面的这个小数点真的是，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陈康大哥为我们带来的苹果香深情版。

0: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去掉一个最高分90，去掉一个最低分75。
0: 你这样子，你就对第一号选手不公平。
1: 为什么呢？
0: 一号选手最低分60。
1: 那你自己可以自己打呀，60，我是去掉的最低分，你也可以往70分上面打呀。
0: 他都去最低分75是吧？那个75.5。
1: 不是到小数点
0: 打不上去啊？
1: 到小数点后面的两位的吗？
0: 75.57分。
1: 啊，好，75.57分，这都是打的什么分？来来来来来，今天你来了以后，确实大家的这个热情就是不太一样。为了
0: 挣一份汉堡，
1: 对，为了挣你的那份汉堡，大家好像就比较拼命了啊。梦回大堂带来的滴答滴。

0: 我不给分数了，你自己自由发挥吧。
1: 这个分数呢，我觉得可以给到72点。72点。
0: 他居然没有刚才的苹果香的大哥高是吗？大哥你给了他75.5。
1: 啊，那是因为你的最低分卡在了75。那么这位朋友这样吧，我给你76点。76点。
0: 76分。
1: 不行不行不还要有点区别。76.59分。
0: 你有没有认真打分啊小果老师？
1: 76.59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唱出这首歌应该带来的那种
0: 律动感。
1: 哎对。你在选歌上下次一定要注意。对，你在选歌上
0: 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
1: 对，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份汉堡套餐呢，我会直接把这个汉堡套餐的这个费用呢转给大胖老师。
0: 就你到时候来选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那个，我来跟他联系就行了。
1: 你对，反正就是全交给大胖老师。
0: 行。
1: 但是我要来打分。
0: 对。
1: 这个我来定。
0: 好，来听耗子带来的爱与诚。

0: 好，
1: 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你唱得很好。
0: 不好意思，你唱得很好。
1: 我这个不好意思是对前面那些选手说的。
0: 哦，
1: 既然大家都是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这个比拼，
0: 参与了我们的汉堡大挑战。
1: 哎，对，这个汉堡
0: 凉皮汉堡大挑战。
1: 没错，这位朋友，我决定给出你一个82分的高分。
0: 但我们跟各位讲过了，我们的评判标准呢，不是以你们的分数高低，然后来送出，
1: 完全是看我的心情。
0: 对，完全是看这个小果老师，他就哎，我就看他顺眼，哎，我就觉得他唱的虽然分数不高，但是我就唱了我的辛巴上的，类似于这种啊。
1: 就刚才那个滴答滴，我是真的是觉得有点可惜，你没滴好。
0: 他没有滴好，他但凡滴好了就滴到。
1: 哎，对，你可能就把汉堡滴回去了，你前面部分还能一滴。
0: 啊，行行行，
1: 这首歌我希望你反复练习。
0: 好，来自飞扬的眼泪的汛期。

0: 实的。正太的声音打算给多少？
1: 哇，这个声音唱的，
0: 没人，
1: 我都不舍得打分，我都觉得，对吧？
0: 那这种正太的声音打算给多少？
1: 这种我觉得你要常来唱。
0: 常来唱才可以，
1: 分数不是最重要的，
0: 哦重要啊、
1: 对，你要一定要唱够七数
0: 啊。那反正星期五的时候还有一份嘛。
1: 对，星期五还有一份嘛。那今天我觉得你、啊、这样，
0: 先不给他了。
1: 但我要分数要给到你
0: 啊，你给，
1: 我给你一个86.68的分数。
0: 什么？来自九月的无情的温柔。

我的心一片一片拆，别走开，让过去的伤留在冰冷的深海。

0: 人不在心。
1: 来打分吧。
2: 78.5。
1: 啊，七十分起步。
2: 78.75。
1: 啊，好，行行行行。
2: 下一位。
1: 爷爷泡的茶，你到底爱谁？

0: 风
1: 我的个天，就他了，一人一半，这歌唱的，你敢选这首歌，你就配吃汉堡。自我梦境，你听听。
0: 孩子，我很快就清醒，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自卑，爱我。
2: 你品味挺独特啊，
1: 是因为我们都说我们不完全看唱功啊，
0: 就。看自唱，还看我同行观察。
1: 这种付出，你何德何能的不给他？
2: 讲的也对，也要在他的这首《易燃易爆炸》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小果果，
2: 我是印大胖。
1: 周五见啊，下午见。
2: 然后明天就我一个人，就
1: 明天好好陪他。
2: 明天你们到底是想看我左右脑互搏呢，还是我一个人挑你们全场？
1: 跟他吵。
2: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2: 拜拜。
0: 双眸是深图我清晨，还读我眼波笑容，与我出奔，还与我作不而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

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债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礼全部给您备齐，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已经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关键是进店领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呢售罄了，现在呢给大家终于补到了货源。熟悉它的朋友都知道，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质地软糯顺滑，沾水轻轻打圈就可以打出绵密丰富的泡沫，添加了山茶花、神经酰胺相关成分，帮助清洗毛孔内多余的油脂、环境的灰尘、防晒和淡妆的残留，清洁过程柔和，减少对皮肤的摩擦。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还是价格，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150元，现在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福利，150毫升的正装一支仅需199元，关键两支我们给各位做到了299元，平均一单就是单支不到150元，你还可以跟其他的产品一起来凑单，来使用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呢就更加的优惠了。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部署开展调解质量提升系列活动，加强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力争到15末期实现专职调解员数量占比超过20%。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50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近日了解到，合肥高新区重点市政道路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喜友路项目全线底层沥青已全部完成摊铺，预计2026年10月全面完工通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协助内乱案审判中做伪证一案作出二审宣判，判处尹锡悦无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要从藤湖机场的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上涨2点，成交额来到了4756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390点，上涨102点，成交额来到了5280亿元。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请慢了。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0。

六分啊，一起跟各位分享一则好消息，这下周就到中秋节了，那送礼送点啥呢？送点真正能让人记住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了能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超高的大闸蟹，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超高品质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是3两半，母蟹2两半啊，5对10只都是大规格的精品蟹。不光啊这只数多，蟹也大，每只蟹啊都是精挑细选，来自阳澄湖的核心水域源头，把控好这正宗的品质。中秋的送礼我们是强烈推荐啊！为什么推荐这一款呢？首先是规格够大，拿得出手。你想3两半的这个公蟹啊，跟咱们成人的拳头大小了，这肉质是饱满的，哎呀，这个膏黄丰盈，自吃解馋，送礼高端有排面。第二就是只数够多，诚意够足，一张蟹卡呢1箱10只大闸蟹。那第三就是百搭，怎么送都不出错，送长辈是尽孝心，送亲友显心意，送客户有排面，那企业团购发福利，员工也高兴啊，自己吃起来也是够过瘾。这大闸蟹啊是一年仅此一季，吃咱就吃精品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市面正宗的3两半啊，我们说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单只售价就要50多，10只至少500多。那今天我们自有的养殖基地电台的福利，公蟹呢3两半，母蟹2两半，5对10只装，那2张蟹卡只要498元，平均啊一张蟹卡只要246块钱啊，249啊，你看这数学不好的是不是？249，那到手20只大闸蟹，平均这一只大闸蟹算一算啊，10只249，那1只24.9。关键啊还是这大规格的蟹卡啊，想想家里人多的，走亲访友的，送客户的，包括企业团购的，其实是强烈推荐下单今天的这个498元2张的大闸蟹的蟹卡。蟹卡的数量不是很多啊，那给大家申请的专属福利是先买先得，现在呢购买享受优惠的价格，等到真正开湖之后，这价格自然啊，各位也每年都知道啊，水涨船高。那中秋的福利提蟹的时候呢，会赠送咱们吃蟹的礼包，这礼包里有啥啊？蟹醋、紫苏、姜茶，然后吃蟹的工具。这蟹卡呢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提蟹无忧，6大售后啊，保障这个包括这有死蟹、残蟹、没肉的、没黄的、没膏的、缺秤的，我们通通是包赔的。中秋送礼，自己是解馋尝鲜啊，极力推荐咱们这个蟹卡。那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啊，叫大闸蟹啊，回复3个字大闸蟹，回复3个字大闸蟹，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这大闸蟹这3字回复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啊，我们这个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商城呢还有6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还有这个全母蟹可以选择，一年一季的限定美味啊，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这3个字来下单吧。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

车一般路上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3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是违法者担责，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谁弱谁有理。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已然发布，对运营企业提出了哪些要求呢？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即时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违法者担责，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从来都不是这谁弱谁有理。咋回事？近日在上海的静安区巨鹿路上处置了一起两辆非机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的时候，上海交警是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视频上传网络之后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执法。那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突然就从两车的间隙当中窜出来了，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鬼探头，另一方是正常直行的非机动车。
2: 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3: 不是你活该，
2: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
3: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
2: 你说
3: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推行。
2: 车已经全部停了。
3: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啊，
2: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3: 是你要看他。
4: 我们刚才看到的短片啊，是近日上海交警在静安区巨鹿路上处置一起两辆非机动车相撞交通事故的执法视频。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视频上传网络后，收获大量网友点赞，被称为教科书式执法。那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接到报案后，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候红灯，这时她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在从两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这起事故当中，双方都是非机动车，一方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下车推行，也没有充分的观察道路的通行情况，突然就从两车的间隙当中窜出来了，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鬼探头，另一方是正常直行的非机动车。经过我们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在这起事故当中认定横过机动车道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6: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0: 那这个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除了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之外，这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也是时有发生。那接下来继续看一起案例。
5: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同向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3: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个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7: 由于这个路口车辆直行需求比较大，为保证最大的通行效率，所以这个路口与常规路口的信号灯表示是有区别的。当机动车直行左转绿灯亮时，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仍处于红灯状态，该非机动车驾驶员于此时进行了左转，是违反了信号灯表示通行的，因此由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5: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
0: 交警同样表示啊，少数这个非机动车驾驶者抱着我弱我有理的心态来闯这个红灯啊，来进行驾驶，这是对交通法规的熟视无睹，更是对于自身与路人生命安全的漠视。
5: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 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胜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
8: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9: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8: 那他是看前面不看吗？就是
9: 看前面，他能预判到一定会有人闯红灯吗？那这是无法预判的事情啊。
8: 关键是他前面不比我观察的更好吗？
9: 没有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种说法的。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情。他能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5: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8: 不算违法，但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9: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专家表示啊，总有一些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抱着我弱势我就该让对方担责的这种错误想法，觉得自己是不管怎么违法，这机动车啊，它是啊人包肉和肉包人的这个区别嘛，你这个机动车你都得让着我。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5: 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8.3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0: 专家告诉记者啊，这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始终呢是以法律为准绳的，违法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和后果，全部的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才能够保证所有人能够安全顺畅的通行。
5: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6: 交警在执法当中呢，在认定交通事故当中重点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事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第二，这种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呢，就是这个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它的作用的大小。
5: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6: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们工作了。
1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1: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3: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10: 啊！完了。
11: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会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1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对运营企业提出了哪些要求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的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在服务人员的管理方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的乱停乱放、运调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等现象，标准就提出了运营企业应当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

0: 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北山区25到27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大北山区15到17摄氏度，江南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你们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加装节。那首先第一，给咱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

0: 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您一并安排到位。那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是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的是为创新护航，为安全划界，我们通过三个案例来看一看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红线。继续关注到的是刷脸换钱啊，这种灰色的兼职我们又该如何远离呢？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下半段的维权精神，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红线。这 AI 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产生的数据权益该如何保护？利用 AI 造谣会承担何种责任？智能驾驶相关的交通事故，这责任有何特殊规定？人工智能的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而在深刻改变咱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回应的法律问题和治理挑战。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发布的涉人工智能的司法裁判规则文件，聚焦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回应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法治需求，为相关纠纷依法审理和行业规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我们这一次在下半段啊，结合这意见的相关规定，用几个代表性的司法案件一同来看一看，在人工智能相关的啊这些法律的边界究竟在哪儿。首先来说到的是海量的数据训练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在数据的采集与利用的过程当中，涉及的个人信息权益、数据财产权益等等问题啊，也在日益的凸显。意见当中就提出了依法规范涉人工智能数据的使用行为，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通过采集生成、衍生创造、受让取得、授权许可等方式合法获取数据并享有相应的数据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构成了汇编作品或者符合其他作品构成要件的数据，数据集合应当依照著作权法予以保护。通过案例我们来看一看啊，某 A 公司曾经用3年的时间采集了相关的语音数据，形成了一个语音数据集。可是有一天，这 A 公司啊，突然发现这个数据集的一个数据子集被挂在了 B 公司的官网上，供用户来注册下载。那么 B 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在 AI 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这数据权益又该如何保护呢？
1: A 公司认为这侵犯了自己的数据财产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同时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于是呢就将 B 公司起诉到了法院。对此呀， B 公司认为 A 公司诉请保护的数据财产权益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A 公司收集的都是网上的公开数据，涉案数据集为互联网上公开的开源数据集，并不构成商业秘密。同时 ，A 公司也需要证明自己获得数据的途径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数据安全法第7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本案中啊，特定数据集的选择编排因不具有独创性而不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但公司对数据的合法收集形成付出了大量的技术、资金、劳动等实质性投入，在原始数据上添赋了更多的商业价值，能够满足人工智能模型研发主体对特定数据集的需求，可为持有者带来交易机会与竞争优势等商业利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啊 ，B 公司未经合法授权，也没有遵循开源协议的规定，获取使用相关数据集，违反数据服务领域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啊，该案审理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多地也推行了数据

0: 知识产权工作试点，为符合条件的申请方发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在这个过程中啊 ，A 公司为涉案的语音数据集申请到了一份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了其收集数据过程的合法性。最终呢，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被告 B 公司侵权，应赔偿原告 A 公司相关经济损失。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法治领域的新问题不容忽视。破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难题，到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就要进一步总结人工智能治理经验，汇聚各方面力量和智慧，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立法。虽然目前数据立法的相关条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通过本案的裁判传递了这样的司法导向和理念，即在一定条件下，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具有商业价值，应当予以保护。
1: 该案首次产生了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的初步证据效应，理清了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明确了数据开源型利益是数据服务商领域商业道德的重要考量因素。
2: 人工智能的技术普及，在为信息生成与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啊，也让很多伪造信息、编造谣言的技术门槛和成本是在不断的降低。这次意见就规定了，依法要惩治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活动，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的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等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某一天，一则标题为浙江一工业园突发大火的新闻在网上是广为流传，视频当中啊，火光冲天，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很快，相关部门予以辟谣。怎么回事呢？这则新闻是利用 AI 技术制作的一条谣言。那么，制造这则谣言的人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张某、陈某二人开了一家网络公司，他们为了获得流量进而牟利，就选取网络热点，复制新闻的标题、关键词，并利用 AI 软件自动生成文案和视频，将其发布至网络平台供人浏览。很快啊，二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对于是否达到其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应当结合虚假信息的发布数量、点击量、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及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的应对措施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那本案中呢，张某、陈某利用 AI 技术编造虚假的险情、灾情、警情，虚假造谣视频累计阅读观看量已经超过了167万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啊已经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当下呀，使用 AI 制造谣言越来越简单，不用掌握 P 图等技能，应用软件就可以一键生成有图有真相的谣言。在效果上，传统网络谣言一般具有模糊性、隐晦性等特点，但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谣言模糊程度越来越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逼真，也越来越贴合许多网友的情绪。
3: 这起案件也警示网友，在浏览网络新闻时需警惕具有情绪煽动性、利益诱导性的内容。
0: 此外啊，司法机关通过认定与追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刑事责任，也可以有效净化网络内容，遏制人工智能时代虚假信息的泛滥之势，保障包括网络秩序在内的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定。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法治领域的新问题不容忽视。破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难题，需要构建具有前瞻性的治理体系。如今呢，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关键步伐，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的颁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规范的出台，既立规矩、明边界，又强监管、促创新。而要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就要进一步总结人工智能治理经验，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也要更加关注科技前沿信息，努力做到既懂法律又懂行业还懂技术，还可以探索结合科技行业特点，组织熟悉行业技术情况和具有特定领域法律知识的人员，做好专业。

1: 变化调节组织的建设，面对奔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应以法治为锚，让技术发展不偏离造福人民的航道，在发展和安全的统一中，绘就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新图景。
2: 随着具备辅助驾驶或者说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是逐步的普及，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定成为了司法实践当中的新课题。那最新的意见明确啊，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严某和朋友聚餐饮酒之后，本来想叫代驾，但是想起自己的电动汽车啊有这智能自动驾驶功能，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 然而啊，他在路上却遇到了民警设卡来拦截检查。经过检测，这严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超过每百毫升200毫克。法庭上，严某一方就提出了整个醉驾过程当中，汽车开启了智能驾驶功能，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相对较小，请求从轻判处。这样的辩护理由，他
1: 有道理吗？我们都知道，刑法讲究罪责刑相适应，也就是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定罪与否，量刑轻重应当考虑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如果严某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确实较小，是不是就可以从轻处罚了呢？
3: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有关自动驾驶 驾驶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2022年实施的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汽车驾驶自动化等级划分为 R20到R5六个等级。案发时，我国市面上的汽车智能驾驶都属于 R2级以下，其可以同时控制汽车方向盘和油门，如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等。
2: 当然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汽车的智能驾驶啊，刚刚其实通过音频我们知道啊，它分为这样的几个等级啊，我们有 L0 叫应急辅助 ，L1 叫部分驾驶辅助 ，L2 叫组合驾驶辅助啊，其实一共是分为六个级别。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哪个级别，在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规定当中，这个严某所谓的哈，能不能说是因为我在这个
4: 就能够从轻判处了呢？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再智能啊，还是那句话，它永远比不上人。而且人工智能又是新的技术，设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又是新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最新的意见的出台，也为人工智能的纠纷案件的审理划定了权责清晰、科学合理的行为边界，划清了法律红线和底线。只有以公正高效的司法促进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才能够最大程度、最大限度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而到我们每个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也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探索。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打上？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快点。 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郑，赶紧报警！
7: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
0: 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

0: 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3: 今天的维权经时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刷脸换钱的灰色兼职，咱得远离。网络时代信息纷繁复杂，不少的大学生啊会利用业余的时间从事网络兼职来赚取零花钱，但是部分兼职缺乏有效的监管，不仅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陷阱，甚至很有可能被牵涉进诉讼案件。那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进行了梳理以示提醒。咋回事啊？大学生付某想利用业余的时间从事网络兼职来赚取外快，那他就通过了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个中介，中介呢向他发送了一单代为办理新营业执照的兼职，承诺是没有任何的风险。这个付某呢很快按照中介的要求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证件啊，并完成了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中介向这付某支付了700元的报酬。不久之后啊，这付某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某公司的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还因为该公司对外无法清偿债务而成了限高人员。付某说他从来都不认识这个公司啊，多次联系了中介想要解决，哎，可是没有结果，于是乎提起了诉讼，要求判决某公司涤除上述的工商登记事项。某公司不同意涤除，认为付某自己是主动进行了相应的操作，工商登记变更啊已经完备，且具有公示效力，且相关的职务属于公司的自治范围，在公司内部未履行变革程序之前啊，这付某是无权直接提起诉讼要求涤除的。西城区的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付某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属于挂名人员，与公司不存在实质的利益关联，不具有行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职权的条件。付某呢，亦无法与公司取得有效联系，并通过召开股东会等内部途径进行救济。此时提起诉讼系其救济的唯一途径，应当予以支持，故判决某公司涤除付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事项。某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件现已经生效。在这里法官提示各位大学生等青年求职者，务必要绷紧个人信息安全这根弦，远离刷脸换钱的灰色兼职。人脸识别、实名认证、身份证复印件等等生物识别信息与个人身份强绑定啊，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公司的设立、股权的变更，或者说贷款的担保，轻则成为了挂名法人，重则背上巨额债务，被限制高消费，被卷入诉讼案件。那这商事登记啊，绝非是办个证那么简单，法定代表人依法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代持挂名背后往往是暗藏陷阱，一旦发现被冒名登记，应当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法院提起变更登记诉讼，切勿消极等待，放任风险扩大。那公司等市场主体必须严守商事登记的真实性原则，杜绝找人挂名等等违规操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环节，法律要求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实质利益关联和履职基础，绝非可以随意租借的工商道具。人照分离的畸形状态既损害了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也破坏了公司内部决策与监督的机制。企业应当严格审核高管的任职资格。 确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依法召开股东会，履行内部的决议程序，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8，那今天的维权精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成都罗女士怎么也没想到，6年前一场早已结案的物业纠纷，会在2025年求职季突然变成让他措手不及的一记闷棍。当年小区业主起诉物业，他作为业委会成员成了共同被告，如今在背调报告里却被标上刺眼的黄灯，导致求职失败。更荒诞的是，南昌应届生小邵作为原告打赢了与前公司的劳动争议官司，还来不及庆幸维权成功，背调机构就把涉及诉讼几个字甩给新东家，导致他之后求职接连被拒录。该如何看待背景调查被滥用现象？来听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11: 罗女士和小邵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据新华网的最新报道，滥用背景调查把求职者挡在门外的隐形门槛正悄悄地在招聘市场蔓延。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调查往往发生在暗处，背调公司能够绕开公开的渠道，靠爬虫、私人关系甚至黑产买卖，把社保记录、没有公开的仲裁信息、社交媒体动态拼凑成一份所谓的全景画像。企业图省事儿，把背调的结论当成了单位用人的唯一标准，却没有人追问物业纠纷和客服岗位有什么关系，打赢欠薪官司和银行柜员的专业能力有什么冲突。当维权被等同于麻烦，当守法被异化成污点，背景调查早已背离了核实履历的初衷，沦为了拦在劳动者求职路上的拦路虎。这种背调滥用的背后是边界的失守。劳动合同法明确，单位只能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要求最小必要，可现实中背调成了无死角监控，你住在哪儿、吵过架没有，甚至前公司怎么评价你都能被扒个底朝天。更讽刺的是，劳动者往往毫不知情。小邵直到被拒录时

0: 才发现自己被写成了涉及诉讼。罗女士至今都不知道那份黄灯背调报告里还写了什么。这种暗箱操作不仅侵犯隐私，更让求职者在不知情且不接受辩解的情况下被应聘公司直接拒之门外。要破局，首先得给背调套上缰绳，监管必须明确物业纠纷、普通民事维权、依法仲裁等原则上不得作为招聘拒录的依据。背调机构非法收集买卖信息，需要和委托企业连带追责，行业也该立规矩，背调报告需可解释可追溯，黄灯不能只给结论不给依据。最重要的是赋予劳动者反制权，对不实标注可一键异议，可查阅原始资料，可要求更正并索赔。毕竟哈，一个鼓励维权的社会，不该让依法讨薪的人反过来为讨薪付出失业的代价。最后再强调下，背景调查可以存在，但必须回到合能力和诚信的轨道。把维权记录当成污点，把隐私扒光当成风控，这样的招聘潜规则该彻底翻篇。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高速方面啊，G 三金台徐州往合肥方向合徐段啊，徐州往合肥方向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这个由于施工的原因啊，工期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再次提醒啊，这是 G 三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机场，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进行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车辆是禁止上道的。预计工期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还提醒各位，打卡的时间已经到了，人都到哪里去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交通90.8，打卡打卡，报道报道，人来人来。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的乐购908。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介绍的哈，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乐购908最新的产品信息，因为毕竟国庆中秋双节将至啊，很快就要到了，而且有的还可以，有人说今天谈哲学政治还是经济啊，或许历史也可以，我陪着妖哥聊，泡杯茶去。卡来了，不是，等会儿卡打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聊过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啊？我们一娱乐节目啥时候这么专业高深了，要不这，哎呀，救命哎！昨天我不还聊黄昏恋呢吗？哎呀，聊什么不重要，我们产品好才是最重要的啊！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准备的好，这个叫什么好产品来了啊，兄弟姐妹们，月满中秋喜迎国庆，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啊，就是从这个叫什么大闸蟹礼券，到稻香村精品月饼，再到张一元茶叶礼盒，从猕猴桃到大石榴果，从五粮液到杏花村，多款好酒啊，这个叫什么备送啊，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儿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满399立减50啊，就是349，就是你在乐购商城买购买的东西满399就直接减到349。今天啊，要给各位。

0: 推荐的啊，是一款干燥的，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玩意真好用，我用过，我晓得，白色的那个瓶身，黑盖子啊，味道也好闻，它关键它的清洁力很温和，它不刺激。你知道吧，之前已经售罄了啊，现在又给大家补到货了啊。熟悉它的人都知道，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面膜，乳霜质地软糯顺滑，蘸水轻轻打圈就能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它那个泡沫特别细腻，特别软，就在用过以后脸上很软啊。添加山茶花神经酰胺这个相关成分，然后帮助清洁毛孔内多余油脂、环境灰尘等等等等。日常官网售价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现在乐购908商城，一支正装仅需199，两支到手仅需299，就你买两支的话还有便宜，就299，啊，然后平均单支不到150块钱，还可以跟其他产品再买点其他产品啊，可以一起凑单，直接满399减50就349，到手更加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都能用大半年，我那支用了3年。三年吧，还2年啊！脸洗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工作也要做到位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热销的主打抗老修护的 HR 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哎，神之产品，里面包含这个高浓度玻色因啊，主打夜间修护，紧致淡纹，熬夜脸皮肤松垮，有细纹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丝绒质地，上脸很好推开，吸收完是哑光感，不闷不粘啊！到手是150毫升乘20片。足足30毫升，相当于大半瓶的正装，因为你假期出门带这种就是便携装非常非常方便啊，一次一片干净卫生，专柜正装价格贵，体验大牌又怕踩雷的买小样套装非常合适，今天双节福利只要99块钱，抗老维稳的小哥哥小姐姐，想要抗老维稳的小哥哥小姐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啊，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带上山茶花，买两只山茶花还能再便宜啊，还能再便宜40块钱，划得来划得来啊，那个叫什么，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啊，搜乐购908，或者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的那个进入链接就可以啊，直接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来啦兄弟姐妹们，那个走上啦，进正午乐逍遥啦，人嘞打卡呀，报道呀，
1: 二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报道倒数第一，究竟花落谁家？来听啊，来看啊，到底是谁啊？来，等一下啊，来听，这是最后一个，是一个语音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到底是哈一个哪个小哥哥小，我猜应该是曲高和寡啊，因为他时间把的比较准。
5: 开过开过，
0: 你看吧，我
5: 喝到美酒夜光杯，上班工作一大堆，醉卧沙发准没笑。打药我们呱呱叫，来了
0: 每天都要哈哈笑，不光只有呱呱叫，只要听到我家曲高和寡的倒数第一打卡，你哥忍不住就要哈哈笑。淡定从容的曲高和寡啊，高高啊，从来不废话不啰嗦，一条留言平天下啊！来再听啊，一龙啊，一龙打卡说打卡打卡了，哥，借问妖哥何处有？牧童遥指908，不打摇，我爱摇，打我也没关系，你们的幸福都是建立在我痛苦的基础之上。这次中国加入金砖国家，妖哥谈谈，哎呀，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知道？我们一直不都是金砖国家吗？又怎么来又来个加入？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什么情况？又什么新闻啊？我哥没看到啊，你看你们又搞宏大叙事了不是啊，不太大了太大了，哥这不这个叫什么，动不动就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啊，兄弟们啊，不要这样啊，那个我得说一下，金砖中国早就已经是金砖国家了，都而且创始成员国，对吧，是不啦， 算创始成员国吧，好不好？那哪一年？零几年就开始了呀？啊，又不是现在。那但是打卡怎么就打到这儿来了呀？啊，大哥们，嘿，还有朋友说打卡打卡是不是最后一个？不是，你是倒数第三，亲爱的，你是倒数第三啊。然后再听啊，还有啊。
3: 要哥，我
0: 是
3: 又来打卡啦。
0: 哎，依依宝宝好。
4: 要哥，
0: 哎，
4: 好久没来了。
0: 啊。
4: 我来打卡。
0: 好的。
4: 你有没有想我？
0: 好想你啊！问题你是谁呀、啊，大哥？哎，要哥，你这个情商啊，不管你是谁，你都是最爱的我，不，都是我最爱的你。完了，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吧？然后还接下来就是谈哲学、谈政治的，要陪妖哥泡茶打卡的这个啊、哦，小哥哥，哎，不知道你是谁，我反我逍遥子，各位逍遥子，再有，再来听，还有，
3: 妖哥，中午好，来抢沙发喽！
0: 好的，妹妹，欢迎妹妹来抢沙发。嗯，你是正数第四名，有可能第四名啊，看一下，然后打卡，妖哥中午好，欢迎啊，再来啊，还有。
6: 妖哥，哎，打卡，
0: 好的，就差一点点，离第一就差一点点。Jake 打卡第86天啊 ，Jake 是妥妥的 number one， 58分啊 ，Jake 打卡第86天，妥妥的 number one。我的乖，这个节奏卡的死死的 ，Jake 第一，高高倒数第一，这叫什么？还有啊，再听编外卡啊，来，小哥哥小姐们，编外卡，不对，这是高高的啊，编外卡，哦，这不是编外卡，这什么白号中打不开。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白号中打不开？什么打得开啊？我看能看到你啊！来，我不光能看到你们，我还能听，让你们听到我。
7: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
0: 坏了，爆头都放不完，就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
8: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我们先唠唠嗑，来把话题推出来先呐。
11: 好嘞，
1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还有人给我推荐麦片，这款特别好吃，你看有没有添加剂？亲爱的，如果这个麦片有添加剂，就是它不是纯粹的麦片，我就不吃。他说吃了以后饱腹感特别强，而且不甜，配料表也干净。哦，配料表干净吗？你把配料表拍一个照片给我看一下，亲爱的，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添加剂。我因为它有一些就什么海盐麦片啊什么的，做的倒挺漂亮的，到进嘴味道可能也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讨论吃的，不过你们有好吃的东西可以推荐给我，因为我能感受到你们的爱，让我感受到你们。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唠嗑，跟各位开趴啊，就开聊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是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我觉得挺好的。这个话题说啊，它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它大概意思就是被爱的人呢、啊、闪闪发光啊、哦。那什么叫被爱的人闪发光？那哥这个怎么能做到话题呢？就是你会被人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你的父母、你的子女、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啊、你的爱人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爱你能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举了很多细节的例子，就说真的有人会被爱到这种程度啊。然后那个有个小孩就留言啊，有个网友啊就留言，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家里穷，没有电视，去邻居家小孩邻居家看电视，小孩不让我看，我回家就哭，然后我爸干脆就把牛给卖了，给我买了电视。那我多半还是会拒绝的，我不想要，就我不能要那种让我会有负罪感的。你就到现在啊，就人家如果给我什么太多的就是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让我感到对方很有牺牲的，比方讲我刚刚还没上节目啊，就有小哥跟小姐姐跟我讲说，哥，我给你推荐这款麦片，真的特别好吃，饱腹感好强，配料表又干净又不甜，推荐给你。我一看啊，我马上就在问配料表，我说你给他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你看，这就是你被人爱，你自己就是你能感受到对方的那个善意和好，就对你的好。我中午来上班哈，就是走到那个走廊里边，我从楼上办公室下来，走到走廊里边，然后身后就有人喊我幺哥幺哥幺哥，我一回头，我不戴眼镜，我眼睛看不见是谁，我哪个同事啊，然后很帅的一个男生走过来，小哥哥，我不认识你。我知道他是我同事，但是知道是我同，就是我们隔壁频率的同事，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虽然很帅，但是我又没好意思多看，丢人。然后人家小哥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卫生间啊，不是卫生间，那个水房的那地方有一个那个就是茶杯的那个皮垫，是不是你的？我说不是我的呀。他说你是不是在那儿洗杯子落下了？他说我说啊，我说看到是我的杯子吗？我都懵了，你知道吧？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说不是我的，因为我那个杯子。他从来没在水房洗过，我都是在家洗。你看，这你瞬间啊，被人善意对待，啊，就是热情的这个对待的时候，你是能很，请问各位啊，你们被人爱到过什么样的程度？能详细的描述给你哥听一下吗？你爸你妈怎么爱你的？你朋友怎么爱你的？你同事怎么对你好的？然后你兄弟姐妹啊，那些被爱的细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哎，哥啊，好，不说了，肉麻，来，听首歌。
1: 夏天过了，
0: 不是这首啊，这是夏天过了，是夏天过了，是的，是我准备放的歌，但是你太温柔了。

0: 好的，那个旺福的秀蹦蹦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有朋友说那不是爱孩子，是非常惯孩子，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所以我说就跟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礼物，但是小孩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所以父母爱孩子方式要恰当。你知道我刚刚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是他们有一个网友的留言啊，我看到了。但是我讲句实话啊，就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原来那个金庸的小说里边有一个叫《天龙八部》的，大家都知道吧？里边有个很坏的一个角色叫康夫人，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就是叫什么丐帮副帮主的老婆，然后跟那个其他坏蛋合伙谋杀了自己的老公，然后完了还那个污蔑栽赃给叫谁乔峰，大家可有印象了啊？那个康夫人，我跟你讲，她讲过一个故事，就让我很鸡皮疙瘩站起来的，就是她小的时候没有新衣服，然后隔壁的小姐姐家过年有新衣服，她没有新衣服，家里穷，然后逼着她爸上山去那个采药，结果她爸从山上就是摔下来。啊，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完了他没有新衣服，他就跑到隔壁小姐姐家，把那个人家的新衣服拿个刀毁了。因为人格的那种分裂和狠毒啊，就在很小的时候从基因和父母培养方式的不当里边就已经产生了啊。就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所以把牛卖了，我说这个电视我搁我要不了，我不敢买电视，这个搁我不敢要，说实话，他在父母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但是啊，就换一个角度，就虽然方式不恰当，那的的确确是父母很爱孩子，就是孩子能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这个是真的。还包括讲哥，我28岁了，我妈半夜还会进我房间帮我盖被子，在我脸上亲一个。就是这个热门博讨论的这个热博讨这个热搜讨论的是什么呢？他讨论的是就是如果你真的被爱过啊，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啊，会有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啊，就是会有很细节的那个，那就看马夫人康敏哦，马夫人不是康夫人是吧？对对对，康敏啊，我叫马大元嘛，对吧？我讲个康夫人，你们要不提醒我，我都没有意识到。我跟你讲，马夫人，她老公叫马大元，然后呢，她就最后就那个《天龙八部》刚开始看的时候，那个甲状腺都要长大好多分，我跟你讲，就特别气，因为乔峰一直在追查那个冤案，就是被冤枉的那个路上啊，然后特别生气。啊，有人说父爱很伟大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淘气，我爸手里拿着个1.5米左右的竹子。竹子前面的1.2米都给我了，他手里只剩下30公分。竹笋炒肉丝是吧？挨揍了。来，小哥小姐们，你们被爱的那些细节啊，你就讲给你讲给你哥我听听啊，就大家来可以描述一下啊，来再听一下，还有语音啊。今天小雨老师没给我们题目吗？没有，今天他没给啊，回头我来催他。妖说的是丐帮败类全冠清，何止啊？康敏何止跟那个康就是全冠清，后面就是乔峰很康夫人也没毛病。嗯，你看感受到爱的细节了吧？就是宽容你一切的错误，你说错了话都没有关系。看到了，这就是被爱的细节，兄弟们，包容你的错误。那 OK， 好，稍过一会儿我们继续啊，继续，有你们我不怕。
1: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窝。

0: 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588。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啊，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呢，今天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状况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哦，感谢啊，这是应该是个妹子吧，很细心啊，她把那个配料表发给我看了，她说她里面就是这样的，里面也有水果款的，但是那款会甜一点，干吃泡牛奶酸奶都可以，其实干吃就能把一袋都吃完，上某宝搜卡路里就行。然后说配料表，我看了一下配料表，他说虽然也有一点不好的东西，但是跟市面上好多麦片比已经好多了。我看了一下，他的确不错，他是即食的啊，麦片大于30.5%，全蔗糖糖浆，就是糖啊，然后那个膨化谷物片，就是膨化食品啊，小麦粉大于6%，大米粉大于4%，燕麦麸皮粉大于1.5%，玉米粉大于0.2%，碳酸钙维生素 E， 还有膨化谷物球，然后看啊，它有一点什么，还有一点麦芽糊精，有那个有植物油啊，就这些东西，剩下的都还不错，就是膳食纤维啊、扁桃仁粉啊、食用盐啊，这些都还比较干净的啊，算是比较干净的，它的确是算是比较干净的。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款的那个，好，感谢推荐，感谢推荐。他这个我觉得泡牛奶喝，应该早上泡牛奶喝也非常方便。我现在买的麦。

片，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就燕麦片，就是那种袋装的，然后没有任何味道的，然后有时候就不太好吃啊。但是我会把它就放在牛奶里面煮一下，就煮起来就有点硬吧，到嘴里有点硬，但是就没有口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干净一点，就配料比较干净一点吧。我现在讲老实话，添加剂吃的太多，说实话啊。感谢妹妹，这应该是个妹妹啊！感谢妹妹给我提供好的产品啊！这个她这个配料表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有朋友跟我说，他说我爸永远给我托底，小时候陪我通宵赶暑假作业，大学的时候帮我排队买火车票，结婚以后帮我张罗家装，为我备好各种资金资产。我妈在自己几乎没有嗅觉的情况下做了一辈子的饭，尽管很难吃（括弧尽管很难吃）。小时候骑自行车10里送我去学琴，近10公里送我去学琴。长大了帮我带孩子做家务，虽然我妈受限于认知水平，也带给我挺大伤害，但爱我是客观事实。就是我们可能对，就是真的对爱的那个部分啊，容易忽略。啊，小哥小姐们，我说句实话，就我们容易忽略爱的那个部分，觉得那是理所应当，因为它像空气和水一样的自如在我们身边。啊，是你骨肉里边的骨，是你骨肉上的一块肉。它是如此贴合的一个自然存在，让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太自然的存在于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往往我们给到的伤痛，我们都记得会非常清楚。我爸什么时候打过我，妈怎么伤害我啊？什么这些，他那真的大家都记得。所以我们今天啊，反其道而行之，做了这个容易让我们忽略的话题。啊，我跟你讲啊，你们讲的这个都还不够细节，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细节的事情。我都已经30岁了，我上《小儿乱谈》的节目，啊，2000几年那个就是2008年吧，07年08年，我们还在老台上班。那一年的冬天，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春节前下了一场大雪，导致我们晚上甚至节目都没办法做，啊，我们夜间节目都没办法做，为什么？因为就被雪封住的人太多了。被大雪封住的人太多，在高速公路上被封住，大家还有印象吗？现在铲雪设备、融雪机还没拿下雪来，立刻哗全部上去了。然后因为我上夜班的原因，我晚上要值班直到凌晨2点钟，那没有办法打到出租车，打不了出租，因为雪下的太大了，路全部封住了，包括城市的道路，包括我回家的路也被封上了。晚上两点钟，凌晨2点钟吧，我记得我下班。然后你们知道什么？我爸打着个很大很大的伞来接我下班。我那时候也三十四五岁了，也34岁了。那一年我34岁，我下了班，我就心里想，我要坏了，完我这一个人又打不到出租车，我得一个人走回家，挺害怕的。虽然就是挺安全的，但是还是心里会害怕啊。然后走到大门口，我爸拎着一把伞，然后自己手里撑着一把伞。说雪下的太大了，你妈也不放心，我也不放心，干脆我过来接你下班。哎，兄弟姐妹们，30多岁了，你爸妈来接你下班，你觉得什么感觉？所以你说爱的是一定是有细节的原因就在。来，我想听听各位的细节啊，兄弟姐妹们，我们先听个歌，再继续唠嗑。我们听什么歌呢？这样吧，就怕你们把你们搞哄睡着了，听一个西班牙女明星的歌啊，来，西班牙人女明星的歌啊，来。会唱的一起唱啊，兄弟姐妹们，什么西班牙歌手都不会，你肯定会唱。

好的，又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红色拖拉机速食燕麦片，这个配料表更干净啊，只有燕麦片。食品添加剂不是洪水猛兽，没有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别被某些所谓的大 V 带偏，说什么科技与狠活，没有盐糖味精，能吃到美味食品吗？必须客观去看待。现在所谓的清洁标签就是个噱头，忽悠广大民众，那也不是，那也不是啊。我知道添加剂对我身体不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啊，但是我会给我造成这样一个就是认知啊，比方说，这个认知是什么？比方说，我的甲状腺结节更多，是吧？我们现在。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包括肝囊肿啊，这个肌瘤、子宫肌瘤这些问题都更多。那你跟我告诉我从哪儿来的，啊？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的疾病可能更少。你也可能讲啊，说他那个一点就什么，就是现在扫描设备啊，这个医疗设备更精密了，能看到了。但是那我讲一句啊，就是这些添加剂我们吃也的确是更多，现代化就是加工产品更多。啊，那我就吃加工少一点的，始终是加工少一点的，包括你讲的盐啊、味精啊这些东西，我也不怎么吃，我吃的也少，啊，糖啊这些东西都要少吃啊，因为它的的确确带的那个带的不好啊，带来的问题比较多，盐、糖、味精我现在不吃的，我们家里面没有味精，因为我跟你讲句实话，就酱油里面的味精都足够了，因为现在酱油里面很多都添加味精，对吧？就是饭店里面做饭的话，那重油重盐重辣更厉害，为什么要口味好吃？所以现在就美食这个当前的时候，就是好吃这个程度我可以稍微往后放一点，我不是说不要好吃，要好吃，但我会稍微注意一点，添加剂肯定更越少越好啊，我没有被带偏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数据和事实来证明的，但如果说这个工业产品更多的话，那我肯定尽量要少一点，不讲不用吧，但少一点。2008大雪纷飞，冰挂一米，道阻不通，小儿夜班，公交停运，的士停摆，心急如焚，门口一影撑伞挡雪，等候多时，父爱如山，真的啊！所以你们讲被爱的，我说一定有细节的原因就在这儿，来说一下你被爱的细节啊。还有朋友跟我说，鸠摩智、南慕容、浪得虚名、北乔峰避而不战、中原武林如此不堪一击。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骄兵必败。就你可能很厉害，鸠摩智很厉害，非常厉害，也是武学奇才，哦，但是骄兵必败。当你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必败了。哥，今天搞个主角饭，再搞个爆炒肥肠，再来个大鸡腿，再来两瓶啤酒，哥吃的爽歪歪，哈哈哈！我这个倒猪脚饭和再搞一个爆炒肥肠，后面大鸡腿和啤酒我都不爱。还有一个就是，我宁愿吃猪脚。吃爆炒肥肠我都不愿意吃添加剂，我跟你们说实话，就添加剂太多的东西我不愿意吃，我尽量规避吧，尽量规避，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吃，但尽量规避啊，就我宁愿吃锅气足的爆炒的油腻的，我都不愿意吃那样的加带添加剂的东西，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是兔子吃啥我吃啥。那也不至于有人问我曲颖是西班牙人，哎呀，大哥们，你们不上网的吗？你不知道这个梗吗？你们去查一下，为什么网上说曲颖是西班牙人？这是源于他在泰国那个叫什么旅居的时候一个笑话。你们自己去查一下，自己去查一下。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说一说，就是那些你有没有过被爱的细节，你记不记得？啊，就如果你被爱过啊，你一定能说出很多具体的东西。你如果一点都回忆不起来的话，或者只能泛泛而说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好伤心嘞，宝宝，哥哥爱你啦，哎呀，伤心了，宝宝。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继续开聊啊。这个燕麦我感觉比刚刚那个即食的燕麦还要，就刚刚那个他们给我推荐那个叫朗古乐那个更干净，这个它就只有燕麦，哦，它只有燕麦麸燕麦片，我来这个我也添加一下，它还有原粒燕麦，还有速食燕麦，我觉得原粒燕麦片应该更干净，就更加的那个叫什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我觉得能打开能看到的啊。
能看到的啊，这个产品好，应该也很好，好像很多人在用。好，感谢推荐啊，感谢推荐。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就被爱的留言。那一年我34岁，我跟你讲，你被父母爱，你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有人说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是不是没被爱过？你再回忆一下。哦，抱抱抱抱，我的妈，这真有没有细节吗？就一点细节都没有吗？啊，就一点细节都没有吗？还有小哥哥小姐跟我讲说，我当时我真的不懂啊，哥，但是为什么我比他们大3岁5岁，他们看上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让？我真的讨厌他们说你比他们大，你要让着他们，你就回他一句，你说凭什么？这就是感受到父母不爱了，对吧？就像刚刚有一个小哥哥小姐姐，我不知道他小哥小应该是小姐姐，他说帮他带孩子做家务嘛。他说：“虽然妈妈也带给我受限于认知水平，她可能也带给我很大的伤害，但爱我，她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有朋友说想不起来了，真的想一点点都想不起来吗？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来抱抱，哥哥爱你啊！来抱抱抱抱抱抱，兄弟姐妹抱抱抱抱，啊，用我并不起伏的胸膛啊，来抱抱抱抱，你们来跟我。你不是来跟我生气的吗？还有人跟我说："哥，我已经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哎呦，我的个妈讲，醒哎，我醒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都涉及到知识盲区了都，我醒来。我26，有人说了，我26，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是我妈从医生那儿接过来养了7年，月子里边他带着我儿子睡在地上，让我好好休息。喂奶是他每隔2个小时抱过来喂，整整3个月我没有抱过孩子，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我妈就是让我休息养身体。后来上班也是她带我儿子睡，她生怕我累。对了，小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不好，可是我拥有的东西总比小伙伴们早，因为我妈说："你想要的，我们会努力给你。"她一直都在为给不了我更好的条件而自责。我想说的是，有这样的爸妈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幸运的事儿。物质上不用给那么多，就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已经足够足够了。就是你知道，被小孩被父母的爱包裹啊，他是会很幸福和自信的。啊，他是会非常幸福和自信的，兄弟姐妹们。

0: 你们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就被爱的细节，不光是爸妈的，朋友的，啊，家人的，那个亲人的，爱人的都可以啊，男朋友的，女朋友的，没有吗？那你们这个恋爱谈的都是个啥呀？都咋谈恋爱的？到现在我都看到都是讲父母的。那哥抛砖引玉一下来，那当年我出差叫什么？2008年我还在上初中，那正常，还有没出生的呢，对吧？上初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哎呀，笑死了，真是。上初中很了不起吗？真是的，又不是上清华北大，真是。然后我讲一个恋爱的故事啊。我出差，我到外地出差，我去我们单位搞活动，然后我去亳州吧，还是去哪儿？去反正去很远，挺远的一个地方，然后要在外面待一天两天。我印象很深，我拎了一个很轻的那个大的那个袋子，就是那种像就是。那种旅行的那种亲密，就龙箱啊，龙箱那种包，你们可知道？就那种手提的那种，帆布的那种很轻的那个袋子。然后，那个我走之前嘛，我男朋友来看我，当时的前男友啊，当时的男朋友来看我，那有好多年前，差不多有20年前的事儿了。然后我当时男朋友他那个就过来看我嘛，就帮我拎着那个包啊，然后我就在那边处理我们就是节目上的事儿嘛，就工作上的事情。他就帮我把包放在，我就把包放在我们那个一楼那个大厅，他在大厅那边，他拿着那个包，他帮我拿着那个包，然后他把包拎出去了，他帮我把包拎出去，我也没在意啊。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上车。上车以后呢，就是我们不是坐的那种就是私家车的那种。就小轿车嘛，因为开了好几辆，好多辆车，有一辆车是一个小轿车那样，我就跟我们同事就挤坐在后排，我们后座大概挤了3个人，啊，前座2个人，后面3个人，5个人那辆车，然后我就把包放在那个包不是就是装了衣服啊，乱七八糟装了很多东西嘛，我就放在我那个口就腿上，然后呢，我们同事在跟我聊天在讲话，我呢就把包拿开，我想拿包打把包打开想喝点水。那包里面不是放了我的水杯吗？我拿杯子，结果打开包一看，里面有半包的零食。我当时就惊讶了，我说：“哎，我这什么东西啊？什么放的鸭脖子呀、小蛋糕啊，什么各种，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男朋友当时帮我拎着包嘛，他就走，他走开，他到大门口去，他其实就去买帮我买吃的去了，他买了好多吃的，偷偷放在我包里，我不知道，因为我出长途嘛，出差嘛，要去好几天。哎，我打哎，我是谁放的零食啊？然后反应过来，哦，这是，然后我们同事就起哄嘛，我们旁边男那个我们你坐在我旁边的女同事就起哄，哟哥，你好幸福哦，男朋友对你好好啊，这种不是细节吗？这种不是细节吗？兄弟姐妹，你们没有细节吗？被爱难道不一定是有细节的吗？啊，小哥小姐们。完嘞，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怎么搞啊？啊，一点细节都讲不出来。不说了，让我一个人去哭会儿。你那想不起来了，背后后面都打了那个，都打了抠鼻子的表情的，我不信你，我信不了你。啊，好的，来吧，吃不了这个燕麦的，我们吃点燕窝也是可以的，兄弟姐妹们啊。那个就觉得燕麦没味道的，我们吃点燕窝，燕窝表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水、冰糖，然后燕窝，啊，这就是燕之屋晚宴。对你那么好，干嘛不结婚呢，哥？那爱的时候是真爱，恨的时候也是真恨。兄弟姐妹们，爱的时候是真爱，恨的时候也是真恨。四季流转啊，又快要到中秋节了。每年快到中秋，我们都会念叨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这个晚宴可不是燕麦哦，这是燕窝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如果说燕麦是吃的干净的话，那么燕窝是吃的又干净又营养，啊，营养绝对上乘，帮着提升身体抵抗力，润肺滋阴，啊，燕之屋晚宴。中秋送礼佳品，因为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我来再看一下啊，中秋是哪一天？我上一次看了是20几号，兄弟姐妹们是20几号，今天已经16号了啊，是27号啊，26号、27号啊，25号，9月25号啊，这就剩了，我看啊，就9天时间是吧？9天时间还有一个礼拜多一点儿， 啊，就抓紧时间要备。为什么？因为你到下个礼拜你再来送快递什么就慢了。等到临时订，就他要送个一两天才能到，远一点的要两三天才能寄到，你不就时间就耽误了吗？啊，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国庆礼盒，燕之屋特意给大家备好的专属福利啊。它的这个燕窝啊是产自印尼的这个钻石雨林产区，珍稀滋养，115度高温精炖，彻底灭菌，所以我讲配料非常干净，只有三样东西：水、燕窝、冰糖啊。而且这个精炖呢、啊，它有一个115度的锁鲜精炖，这个精炖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非常方便啊，不用冷藏，一小瓶啊，小小一点点大小瓶子，随身携带，放在包里都可以，啊，随时打开都能吃，气血不足、长途奔波，啊，这个叫什么劳累熬夜都可以吃。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原来它有一个买赠政策，买6盒就送1盒，买10盒送2盒。但是现在中秋礼满额叠加，啊，原有赠送全部照给之外，10副满1200赠送面膜1盒，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10副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和燕窝粥啊，为大家随时备好，详询燕之屋的客服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就阿拉伯数字的299，这个299的礼盒，大家你听你说这299是什么？299其实就是礼盒，就是价格啊。它原价是576，现在呢它做了一个特价活动，299，5瓶燕窝爆爆珠，5瓶这个金炖燕窝，而且啊它这一盒299很价格性价比拉满之外啊，更重要的是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啊，因为你中秋国庆你要，你比方说你公司集采啊，啊，这个员工的这个叫什么？员工的这个福利啊，商务上的馈赠啊，啊，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啊，格调拉满、锦上添花，对不对？配备精美礼袋，红色大气耐看，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啊，拿在手上，价格又不高，性价比拉满。因为399、299真是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买燕窝呀，你怎么能买吃亏？怎么能买上当？他又那个，他又叫什么？就讲白了，就是一颗榴莲的钱。等你下单带回家啊！想要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回。有人问我，对你那么好，干嘛不结婚呢？哥，又来了，还问怎么分手了。哎呀，你们问的还怪多的。我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啊？因为有家暴。为什么对你好呢？因为除了对你好这些可以不昂贵的、比较便宜的、廉价的可以打动你的喜欢以外，其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了。所以我说了，爱的时候是真爱，不爱的时候也是真不爱啊。如果大家这么简单的就被这些细节就给打动了，就能忘掉了你父母怎么打你的了吗？就能忘掉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怎么伤害你了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说，爱是真爱，不爱的时候也是真不爱。非要追问那么细干嘛呢？你说为什么？因为家暴，我也是被这些细节给打动的，然后谈恋爱的，结果谈着谈着就露出真面目了，忍不住了就开始动手打。啊，你说为什么？那还能为什么？我又不傻，对不对？那都挨揍了还不跑啊？真是还非要刨根问底，真是。
1: 如果上天有指引，我想那一定是你。
0: 还有人跟我说，哥，西梅汁也干净，拉得更干。我吃西梅一点用都没有，跟西梅完全不相干。

0: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0,270项次。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支持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司法部15号发布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亲信、前委内瑞拉工业部部长萨博于当天在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就共谋洗钱罪名认罪。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聊啊。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你被爱的细节到底有哪些啊？真是很多朋友跟我说，哎，我不知道，我没有，我列不出来。我说那得多伤心啊，是不是？哎，结果话还没讲完，有人来心疼我了啊，有姐妹来心疼我了啊，来，你们听一下啊，听一下啊。咳咳，
7: 耀哥，耀哥，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要说的是真的话，我也抱抱你。
0: 哎呦，是真的，是真的。兄弟姐妹们，我不撒谎，不撒谎的，我很少撒谎，就是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呗啊。但是我说的，我很少撒谎，我没有撒过谎。当然，关于美貌这种营销美貌，你青春这种，那是开玩笑啊，另当别论啊。不撒谎啊，兄弟们，不撒谎。是的，是真的，是真的。这是大家，我们有时候听节目听多了以后啊，就会觉得，哎呀，我是可以，我们是叫什么呢？就是怎么说，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啊，是只讲精神层面。你看上来这个宏大叙事，什么政治、历史、经济什么，这那都得要落实到人间啊，要真正意义上去讨论啊，如何去踏实生活啊。怎么去能够叫什么？怎么能够真正意义上去找到一个好的人啊？所以你不是要找对你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对吧？ 我们经常会听到网上讲这个话，那哪儿来的都是各位的血泪教训和人生经验啊。那你说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分手？因为他对你好不代表他真的是个好人，对你好是有目的的，是有目标的，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啊。你要听话啦，你要乖巧啦，你收入不能比他高啦，你不能那个叫什么有自己的想法啦，你不能有自己的朋友啦，你要跟你的朋友要断联啦，你就是我的附属啦。他有这种心态上有一种，所以我讲很多男同胞谈恋爱啊，不管他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水平或者认知高度上，他有可能他是个男上位的一个往下的一个凝视的角度啊，他觉得你不符合他要求，他就要把你改造成他符合他要求的样子。平常讲了不听啥，讲了不听了动手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好是很廉价的，这个爱啊，爱有时候是很廉价的。为什么？是为了要夺，就是获得你的认可和你的信任啊。这个东西大家我觉得一定要明确哈。那你说对你很爱你，很你是不是？我想，所以我说爱的时候说实在是真爱的，对方也很爱你啊啊，但是他爱的是有目标的，是有明确的方向要求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啊，为什么这么爱你？你有什么值得对方去爱？啊，我们的爱是相互的，父母给予你的爱，可能是因为它是血缘亲情。啊，那么对方他不认识你，不了解你，我们彼此陌生的情况去谈一场恋爱的时候，首先是生理上的，哎，我喜欢对方的相貌，比方你们讲，哎，长得好看呐，什么这些东西，哎，我们怎么又聊到这儿来？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是？等会儿，那谁畏惧了呀？哪个畏惧了？畏惧啥了？还有朋友问，长鑫存储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是在招聘？应该是的吧？我这是安徽交通广播发布的信息，我不止一次看到有朋友，是的，是的，但应该是不是我们交通台发布，交通台只是转发这个信息，那肯定是真的，那他不会开玩笑。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他的其实专业性还是很强的啊，你比方说他是需要什么存储架构师啊，版图设计工程师啊，数字逻辑电路设计师啊，在电路设计类的存储器电路就半导体啊这些东西啊，信号完整性主任工程师，设计工艺协同化主任工程师啊，这是电路设计类的啊，还有

研发类的，什么列阵器、列阵器件啊研发，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光刻工艺研发啊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图形图像算法工程师，啊，还有量产技术类的要求的，比方说客户系统算法开发工程师，这个都是对计算机类啊，还有 AMHS 硬件工程师啊，信息技术类的啊。最后才是市场营销类的，比方产品经理啊，这个商务经理啊，这些大客户销售经理啊，业务赋能啊这种的啊，就是 HR 这种啊，这个东西才是后勤的。哥，还有一种人，别人都说他是好人啊，但是他就是对你不好，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所以我不讲那个，别人都说他是好人，是一个面具，是一个假象。我们讲的本身是很好的人，就是他的人品就是这样。就你不看人品的最高的那个位置，什么对别人多好，而你看他人品最低的位置。他跟你吵架的时候，他跟你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跟你谈到钱的时候，你们俩出去旅游，你看他对待那些对待别的人、对待那些服务人员他的态度的时候，你是那最后我们落实到的是人品。我们过去讲叫人品，现在我们讲叫人格底色。用比较时尚商务的讲法，以前傍大叫傍大款，现在叫拿大结果。以前叫身家过亿，现在叫 A8 A9。他如果对你不好，那就说明他人品最低线、最底线的那个地方，他暴露本来的面目了。他对你，对你能够暴露本来面目，是因为你是他很亲近的人。哥，那你现在还喜欢八块腹肌的霸道总裁吗？还看不？那我要看了，我细节上我还能少了吗？我最近很喜欢井柏然呢，看没看？看了吧？我没看啊，其实我没看，但是大家都在网上吵，那我肯定也看到了。我从来没我我从来不是一个看霸道总裁的人，看八块腹肌霸道总裁的人。我认识的总裁里边没有一个有八块腹肌，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而且很难年纪轻轻就什么小说里面言情小说里面经常描述什么年纪不到30岁27、8岁都已经是什么国际跨国公司大总裁什么不可能的，很困难。那一般我跟你讲，如果真的身处高位，很年轻就身处高位，基本上都富二代。啊，富二代就不一样了。富二代表面上看是霸道总裁，但是有可能是养人鼻息，你养父母的鼻息，对吧？从别人的手里边掏钱那就不容易了啊。他你可以讲他很有钱，但是他有时候他也不是真正的有钱。为什么不是真正的有钱？因为他那你花钱还是要从别人手里拿啊。尽管这个起步基数可能很高，但是仍然是养人鼻息，要从别人的手里面，从爸妈的嘴里讨饭吃啊，那两码事儿啊，那还是不一样的。我认识的。大部分总裁都是创一代，有各种类型的，有大腹便便的，也有人到中年的啊，有这个老登，也有中登，都有啊，都有。有创一代，也有就事业成功，中年以后事业成功的，也有表面上看上去文质珊珊、文质彬彬，但实际上内里腹黑算计啊，有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看上去这个叫什么平易近人，但实质上，这个霸道这个叫什么说一不二，唯我独尊的啊，都有各种类型的都有啊，兄弟姐妹们。那人嘛，他获得一定成功以后，他总是内心里面总是很自信的，对吧？所以我说鸠摩智也犯了这个同样的错误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我们自己成功以后，就往往会忘记客观环境的促使和命运的造就啊。哥，我不赞同你对现在男人对爱的态度。现在男人结婚以后，谁不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天天哄着天骄，吃的不如狗猫，你那是气话。那恰恰说明你的这个问题是，你看待这个问题是缺乏客观态度的，你讲的只是一部分人，缺乏客观的，准确的讲，我很少听说哪一个真正在家里边，比方说在经济上起到主导地位的人。会去活得不如猫狗啊？那多半是，比方说，跟老婆这个关系好啊，让着老婆啊，尤其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很少很少。什么霸道总裁回家洗手做羹汤的，我没听说过啊。然后我也有朋友事业上非常成功，他也回家喜欢做饭，但那也仅仅只是在我们朋友去的时候偶尔展示一下厨艺，
表达自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炫耀多过踏实的生活。最后他老婆也跟他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外面出轨，在他老婆怀孕的时候出轨。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事儿的。而且我跟你讲啊，他老婆怀着他的孩子跟他离婚，生了他的孩子跟他离婚，还被他净身出户。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了，啊，说我穷，我欠钱，你拿我怎么办？然后还要对外去表白，跟人家说哎，我对他有多好多好，他还非要跟我离婚，那他老婆不傻啊？干嘛要好好跟他离婚，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就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的事儿，讲到最后少一点童话，啊，多一点诚恳，啊。什么男人结婚以后谁不工资上交家务全包？那是好男人才会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啊，大部分不是好男人的，啊，大部分男人是真实的男人，挣的还没有老婆多，惭愧。就是我就这么讲啊，嗯，如果真的没有挣的没有老婆多还感到惭愧的，都是好男人。就有的，嗯，我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我前前男友挣的没有我多，他内心很那个你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的，那怎么的？你在家里面，你要采取上位者的姿态来凌驾于我之上吗？对不对？他的内心想法是这样的，是不是？兄弟姐妹们，啊，我们怎么又聊到这儿来了？听个歌吧。我们刚刚那个汪苏泷那首歌《你的》还没听完呢，那个歌很好听的，来，我们把歌听完啊，听个歌吧。人呢，我们不是说就是从细节处感受到对方对你的爱的细节呢。你像温柔的光环万丈里照亮我的，哎，对，我觉得这个话说的还是相对比较那个一点的，比较客观一点。男人不论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上都拥有绝对优势，有些对女人好的也不过是出自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是比较尊重女性而已啊。对对对对对，我同意，我很同意啊，我同意，比较同意这个说法，比较同意，比较同意啊。首先从体能上他就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啊，这已经是在物理层面实现就完美打击了，对不对？你就没有话可多说了嘛，是不是？所以剩下来的剩下来的叫什么，就是那个一点啊，更叫什么一点。所以我们还是那个话，你结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好人，知道吧？而不是仅仅只是对你好啊，我们讲一定看他的人格的底色的那个最低处的那个位置。

0: 好嘞，那个你的啊，来自于叫谁？来自于汪苏泷，汪苏泷和那个贺仙人啊。这个这首就是有歌里边那个综艺节目里边的那个一个现场版，但这个歌挺好听的啊，又烟嗓那个感觉。有朋友说，人到中年，朋友真的越来越少，我还好吧？我还好哎。我单位里面有同事好友，就是生活当中有自己的多年的闺蜜好友，有大学里边的师妹朋友，有自己的家人，还有几个异性的兄弟好友，就可以一块，就你们讲的喝牛吹牛那种。但我不喝酒啊，他们喝，我旁边听他们唠嗑啊，我们师兄啊他们几个唠嗑我也听啊，但是我一般我不喝酒。挺好的呀，我没觉得，就是恰好相反啊，是中年以后人呢、沉淀下来以后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他经历了金钱时间各种东西的考验啊，所以他们爱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就是大家对你很好，很照顾你，很那个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当然这个是互相的啊，这个是互相的，这个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讲，它是满足对方的需求，对吧？我满足了你情感上的需求，你满足我经济上的需求，我帮了你这个，你帮了我那个啊，这是根本。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彼此互相信任啊，有那种为对方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这种勇气和能力的时候啊，都挺好，还挺好啊，我还行，我还有几个朋友，而且这些朋友还挺开心的，就是在一块玩啊什么的，挺开心的，我不孤单，没有孤单和寂寞的感觉。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啊。另外也可以上抖音搜安徽小妖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没开直播，近期都没开直播啊，因为我休息一段时间。就我是努力的，就是叫什么，努力的时间比较久，主动给自己放了一段时间假，就休息一段时间，我就没有那个，没有重开，没有重开自己的那个直播啊，过一段时间再开吧啊，就是休息人放松下来，状态舒服了再开啊。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那个大家从这个叫什么？就别人爱我的细节说到了这个叫什么男性和女性啊，什么都说到了。我是幼师啊，小姐姐应该是小姐姐啊。我是幼师，有时候我外婆或者妈妈会接我下班。我外婆有几次来过门口的时候，门口的安保大哥就问她是接哪个班的，她说接某某老师。谁还不是个宝宝？宝宝，又是宝宝，谁还不是个宝宝？不过你很幸福哎，你都已经工作了。你外婆，我外婆都我13岁吧，12岁，13岁，就已经我外婆就已经去世了。她留给我外婆留给我的记忆只有童年，然后对我非常非常好，就超级爱我。就你们讲，带着我看她的古籍线装书。繁体字版本的《聊斋志异》，什么大唐野史，什么隋唐演义，什么中国古代后妃传，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些小说呀、故事啊、野史啊，什么都跟着我外婆看的，都繁体字，好多都繁体字。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读繁体字都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会很轻松的能读出来。我外婆带着我去那个吃江边小镇，我们那江边那个老家大通镇啊，铜陵的大通镇上的那个，那时候是江边小镇，现在大通镇整体往上迁移，往山上迁移，原来就在江边啊，因为后来因为夏天发水容易被淹掉，后来就往上山上挪。我就是生活在那种长江边上小镇，然后常常被水淹掉，然后就泡在水里游泳的那种小孩，然后那个早上那个小镇那个水江边小镇的那个等船旁边啊，那个码头旁边有一个大的很大很大的那个槐树，老很老很老那种槐树，那个小街上的石头都给踩的都发亮，都磨得发亮。我外婆就带着我去吃那个小甜馒头，喝豆浆，吃那个小甜馒头。妈妈的妈妈叫什么？妈妈的妈妈叫姥姥，就外婆嘛，就我姥姥嘛。我们小时候都喊姥姥啊，但好像有很多地方是 姑姑喊姥姥是不是啊？就所以，我现在我都跟着他们喊外婆，我就不喊姥姥了，基本上喊外婆。哥，装修找你行不行？你装修找我，你比方说你找匠人是不是啊？找匠人你找我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因为我不能给你价格便宜，他价格是比较死的，谈不了。我最多能帮你争取一点优惠吧，就是比方说我讲的优惠是指，比方说你价格定下来以后，然后给你送点多送点东西啊什么的，那有可能。然后质量工艺方面可以帮你打打招呼，说给他们师傅们更上点心，这个可以。其他的签你签个无增项合同呗，其他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哎，兄弟。就是你要讲便宜，我可能便宜不了他们的价格还是就比较公道的吧。说到公道，说到价格，你看啊，有朋友来问我找装修，就说明其实装修眼下是装修旺季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啊，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他这个家装节里面，第一啊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啊，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软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需求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预约到店。啊，这样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讨论话题说被爱都是有细节的。你们一讲我外婆，我立刻就能回忆起我小时候我牵着她的衣角啊，她的那个辫子呀，她喜欢扎两个小辫子，然后把这两个小辫子盘到头上来，就是小辫子围到这个，脑门的中间啊，就大脑袋中间这个地方，然后拿个小卡子把对边卡住，然后再把这边的辫子再盘过来，然后卡住，就形成一个圆弧形的啊，就有点像民国时候那个造型，因为他是民国过来的人嘛啊，所以他的造型还是那个时候是留有时代那个时代的印记。然后夏天呢，他会穿一个那个香云纱啊。就你们现在很讲的那个什么梗愁啊，那个香云纱，毛更啊，更愁，就是什么更凉暑愁什么的那种啊，就是那个染汁儿的那种，因为那个穿上不沾身，特别凉快。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他就穿香云纱，然后他穿香云纱，然后穿一个那个绸子的那个大的那个外褂啊，然后底下罩个大裤子，然后带着我拎个那个小的那个铝的那个铝制饭盒拎在手上，他去吃馄饨，我就牵着他的衣角跟在他身后，去喝豆浆吃小甜馒头啊，他很爱我，非常非常爱我，对我特别特别好。对我超级好，因为他女儿跟他好，你知道吧？哈哈，咱姥姥也是文化人，好多书。对，对，他是文化人，他的确是文化人。他因为他原来是，他是，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他解放前啊，你想想看，解放前出生的人，然后这个八几年就去世了啊，所以他是。是个旧时代跨到新时代来的人，啊，他经历过战火，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啊，经历过就是四散逃亡，就是流浪在路上的日子啊，他真的是经历过，我外婆的父亲就是在。就是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小弟弟甚至是遗腹子，啊，就是母亲还怀着孩子，然后父亲就已经去世了，就是最小的那个弟弟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我外婆是家里的老大，就很早就要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他还好在他是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以后，完了然后父亲才去世的，就还供他读了书。这么讲，就那想想看，旧社会能旧时代能供他读书，因为我们讲城市里边的啊，生活在城市里边，一开始在成都，完了又去重庆，啊，然后又到安徽跟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我的外爷啊，就是我的爷爷，他俩是二婚，就是我外婆是二婚，前面是从那个地主家里面就逃出来的，啊，就对方婆家很凶悍的那种，然后他是自己。
1: 跑出来的，偷偷跑出来的。然后因为他接受过教育嘛，有文化嘛，能自主叫什么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自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然后再嫁给我爷爷的。我姥爷是做水利的工程师啊，他两个都算是知识分子啊，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吧。所以从小我跟着他看线装书，看这个叫什么繁体字的书，看的可多了，讲各种故事。好，聊远了，聊远了。但是这都是爱的印记啊，兄弟们，所以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刚有朋友开玩笑说没有爱的印象，但实质上就是恰恰是这些生活细节啊，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被爱包围长大的啊，多一些，更多一些对世界的、对别人的那个真诚和理解和关爱，少一些愤懑对立和那个情绪上的这种，就是情绪上的稳定还挺重要的。好了，愿各位都能感受到生活当中那些琐碎但是很真实很真诚的爱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Be there, be square, 不见不散。

0: 再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是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0: 析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80.89点下上涨了16.61点，深圳成指13409.61点上涨了121.64点，创业板指数3296.73点上涨了48.8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又在这个时间听到了我的声音，北京时间的13:33哈，各位好，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哎，有时候果姐从早上待到了现在，那可不就是吗？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打卡啊，打打卡。这个刚刚跟妖姐儿接班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天气是一年当中最舒服。

0: 服的天气，是真的。就这个天气啊，你会发现你的穿衣类型会非常的丰富，长袖配短裤啊，搭个小短靴，短袖配长裤，穿个运动鞋，什么长裙啊，什么啥你都可以穿啊，还有一些时髦的，整一薄外套，底下配短裤。所以好好珍惜这一年当中啊，就最美好，就中秋前后的这个季节和节气，非常舒服的。来吧，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特别容易破防的这个热搜啊，就是那些停产再也买不到的童年零食。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我刚刚还在刷我的这个订单啊，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一些零食的这个直播间里买一些吃的。就刷完以后啊，就瞬间梦回小学。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零食是琳琅满目，各种网红零食、进口零食、高端甜品，随时想吃都能买得到。但是很奇怪，有些味道真的是只停留在小时候。所以啊，我们就想来问问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聊聊回忆啥？各位，有哪一款已经停产、绝版，就彻底绝版的童年零食，是你至今念念不忘的？说出你的回忆。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在线发送语音、发送文字儿都是可以的哦。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使人兴奋。我跟你说，我在今天的12:45到1:15之间困成狗，我当时讲完了，这怎么办？就眼睛睁都睁不开，这不就一来又兴奋了，让彼此陪伴吧啊！人说快过中秋节了，想吃以前老师的月饼，老师月饼有好多种。来啊，这个已经停产彻底绝版的童年零食，有哪一款是你至今念念不忘的？来，这位朋友啊，我来读了。他说，小果，我必须第一个报名牛羊配。我跟你讲啊，打住，为什么？因为牛羊配还真能买到。牛羊配真能买到。我跟你们讲啊，我大概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在我们家楼下一个烟酒小超市买到的牛羊配，但是它肯定不像以前那种小包，稍微大一点的那种包装，还是那个味儿。哎，但是这位朋友他说又香又辣，越嚼越香，现在完全停产了，再也买不到正宗的了。嗯，那我吃那不就我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呀。有没有人在近几年吃过牛羊配的？来，出来，站出来。这位朋友说，我童年的白月光是大大卷，长长的一卷泡泡糖，一点一点撕着吃，下课比赛吹泡泡，吹炸满脸都是快乐，超级简单，大大卷儿。有人说糖网上能买到吧，糖僧肉都有，真的啊。
2: 小果，
0: 你好，
2: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扁扁的、长长的，合肥好像都买不到的，从上海买回来的啊、哦，那个大大泡泡糖。其实那个糖呢，我不是太喜欢吃，我特别喜欢上面的那个小女孩的造型，特别的漂亮。
0: 这不就是我们刚刚那位听众说的一样，大大卷，对不对？一卷一卷的。
3: 我昨晚还去南油品买了牛羊配，怎么会停产？
0: 可真的，那我今天要去来油品逛街嘞。哎，有人说，还有人说老鼠屎，大胖晚上聊过，老鼠屎，那个好像可以买到啊。来，这位朋友说，我的姐，超级怀念绿舌头雪糕，吃着吃着就软了，摇摇晃晃。小时候最喜欢跟同学玩，边吃边晃，现在基本看不到了。绿舌头雪糕，它好像是就是那个什么某潮牌子，是不是有啊？我记得它好像前几年还有呢，但这两年我确实是没有看到。但是说到雪糕，我最怀念的雪糕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花脸，跟现在那个不一样啊，就是小时候那个花脸，5毛钱一根的。真的就是后来突然就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我还记着那个包装啊，是真的很好吃。 来啊，这位朋友说，谁还记得施肥椰肉椰果肉还是脱肥椰果肉啊？拖把的拖把，这是我识字吧我啊？谁还记得脱肥椰果肉？一小袋果冻粒，冰冰凉凉，酸酸甜甜，夏天必备。现在改版改的完全不一样了。没吃过你说的这个东西啊？啊？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啊，还有朋友说，停产最遗憾的绝对是七个吓人的冰棍儿，七根颜色不同，跟好朋友一人分一根，小时候的友情全靠它。哎呀，
2: 大大卷是大大泡泡糖的后代，大大卷是80后90后小朋友吃的。
0: 我知道你说大的泡泡糖，大的泡泡糖是不是方方的那个？方方的，在好多小卖部，它会在一个透明的桶里，是不是？比如说秀豆，哎，秀豆好像是特别酸，然后就是那个秀豆糖特别酸，但是你吃到嘴里面后面它是很甜的，对吧？
4: 我来说一个，
0: 嗯，
4: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冰嘛，叫七个抓爱人，一个袋子里面有七个不同颜色的那个小冰棒。一个小木头棒的，可好吃了，5毛钱一袋。
0: 我刚刚不有人也有人说，你们好多人都说一样的，看来大家的品味都是相同的。啊，那有没有人怀念我说的那种花脸？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就90后左右啊，说实话，就90年啊，不是90年，就真的就是80、90后有一些好吃的东西，现在是真没有，特别是雪糕这个类目。因为刚才有人说的什么唐僧肉啊这些东西，你看是不是在奶油品，在一些零食店还能买到，我在小卖部还能买到，但是雪糕是真没有了。雪糕你看啊，我印象中小时候有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金箍棒跟现在真不一样，它里面是牛奶提子的那种，不是牛奶提子，它叫金箍棒。它的那个棒棒啊，是像现在一次性筷子的那种，是那种圆柱形的。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小时候喜欢吃的，就我刚才说的花脸，还有紫雪糕，就这些，我说实话现在真的没有了。这两年雪糕相对来说还比较算常青的啊，不就是这个乔兹对吧？乔兹我也说实话我也吃够了，就真的很怀念以前的那几款雪糕，谁知道啊，谁能懂啊。
2: 小时候放水里边的那种糖精现在肯定没了。
0: 那是啥？我知道小时候有那种糖稀，学校门口卖那种糖稀，1毛2毛他给你转着，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有时候有种糖散装卖的，一大桶糖表面是一层白色的特别粘牙的那种，是啥？是 what？ 完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直接想冲到就是零食超市去，没吃过东西全部来一样。有时候小时候的花脸确实好吃，现在是味道不对了，真好吃，5毛钱。
5: 那个时候的花脸真的非常好吃。
0: 嗯，
5: 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口味被现在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干扰了，还是现在的雪糕加上了什么科技与狠活啊？那时候的花脸奶香味非常浓郁，就吃起来非常香，非常舒服。
0: 那你们看它非常香，非常舒服。我觉得也可能跟口味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吃东西更加丰富了。但是我凭良心话说，因为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奶味的雪糕，包括后来出的像什么东北大板什么，很多也确实是奶味的很足。包括我跟你讲，我买过各种，只要是它宣传是不加一滴水，或者是宣传是奶运动，我都会买。但是我真的吃不到小时候那种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吃小时候，你们有多少人记得我说那个金箍棒那个雪糕的？你们可以去搜一搜，它就叫金箍棒。我如果没有记错，它应该是在那个雪糕头或者雪糕屁股那里有一小撮提子，但它中间那个奶味儿啊，就是啊，非常香，非常舒服。有人说，我的姐姐啊，国姐你好，你好，我永远怀念老式的北京烤鸭辣条，不是现在的大辣片，是小时候那种甜甜辣辣、薄薄脆脆的味道，绝了。那是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辣条类目的我吃的真的不多，因为辣条类目这东西，我个人对说，我可能不是特别符合我的口味儿。我好像没有主动买过，二呢，就一般以前在寝室撕开，你就会给你一根。

但是我真的很少很少吃辣条，我很少很少吃辣条，所以你如果说到辣条就是泪目。姐可能不专业。嘿，有人说，就是那个小时候在大兴镇买了好几样西瓜样子的泡泡糖，直接全塞了嘴里嚼了。练就了我惊人的咬合力，那个我知道，就圆的那个我吃过啊，那个我吃过。还有说拉丝糖白色的，有人说你说的这个叫冷狗牛奶加葡萄干，不对，它就叫金箍棒。有人说你说说花脸心太软紫雪糕黑里翘冰砖三色杯，冰砖是现在其实有些地方还有的，因为那个光明冰砖嘛，它还是有的。三色杯也再也没有以前那个了，现在三色杯是黄色的，以前的三色杯是白的，你们记得吗？问三色杯，你们以前最喜欢吃哪个味道？我一般啊，我喜欢怎么吃？我喜欢拿那个木棒，就绕着边儿一圈一圈的咬，一圈一圈的咬，然后中间那样划着吃，也没有喽。冰砖也是好吃的，我觉得光明冰砖也是很好，这么多年难得啊留下来的一个，它是香草味的。有人说小果子你是90后嘛？那不然你觉得我像00后吗？我像00后吗？我敢说你也不敢信啊，对吧？哎，人家说生产的原材料确实不一样了，小时候那时候大白兔奶糖，一颗奶糖用水化开，真的跟牛奶差不多。哎，大白兔奶糖我也爱，但是现在还有卖的。我上个月去上海，在南京路，在步行街啊，看到了一家特别大的专门卖大白兔奶糖的店，然后里面你知道现在有好多种口味，椰蓉的，然后因为我们后来吃过红豆的，然后吃过像这个还有薄荷的，现在还有好多好多，我那天好看到好多种口味。但是呢平心而论，我觉得就是还是原味的最好吃。比如说还有以前是奶牛包装的小布丁，超级好吃，奶香味十足。对对对，这个也好吃，5毛钱。但是这个小布丁是不是现在还能买到？奶牛包装的啊，奶牛包装的。你看有人说了吧，金箍棒上面有点葡萄干提子，奶酪味十足，是不是？我就说金箍棒子吧。要真的。哎，有人说凤凰雪梅抗原小饼干，小时候喜欢吃抗原小饼干。我的天我的天，这个小饼干有两种，一种甜味一种咸味的。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那个字母的是咸味的，也特别好吃。不行，我待会儿我要去找一找能不能买到啊。比如说我喜欢喝冰宝露，就是那个我们叫冰袋，以前我记得小时候4毛钱一袋5毛钱一袋，还有1毛2毛的啊。好幸福啊，好快乐。大家的留言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以前的童年。有人说你看冰袋也来了啊，我最想念老式袋装冰袋饮料，1毛1袋，冻成冰块一点点缩，夏天的快乐廉价又纯粹。哎，还有人说以前的鬼脸嘟嘟饼干造型可爱，奶味浓郁，后来停产下来意难平。鬼脸嘟嘟饼干现在有吗？哦不，现在是趣多多，不好意思 sorry。 还有人来了说鸡腿面包，我要哭死了，我的国宝，油炸的外皮，火腿肠夹心，甜甜的，油油的，放学直接一个幸福感爆棚。我也爱，我很爱油炸面包，曾经啊，但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其实就是有一些地方也会有，但是真的不是以前的那个味道啊。脑子里的画面瞬间就出来了，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拥挤的放学路，揣在手心里的零钱，和同桌一起分享零食，那个感觉好棒哦，我的天哪。比如说你们喝过旭日升吗？我应该喝过。比如说奶油雪糕、芝麻雪糕真的很好，芝麻的，对对对对对，以前还有一款芝麻的，哎呦，芝麻那雪糕也不得了，我跟你说，也是超级不得了哦。好，给你们说啊，这个吃一直都会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吃这个东西啊，你要知道说民以食为天是绝对不会有错的。那么吃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昨天晚上还跟一个长辈聊天，因为他最近可能胃口不太好，就说啊，当你能吃的时候啊，就觉得啊，就是胃口这件事情是人生。

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快到中秋了啊，我们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说我们的商城呢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中秋的好礼的，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商城去看一看，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还有好用的东西。虽然说现在吃不到小时候的零食了，但是呢依然会有很多就让我们大家感受到幸福满满的。比如说郭姐开始上商城了啊，没错，像月满中秋，我们喜迎国庆，在这个节日的气氛里面，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也很齐全，品质和价格放心啊！像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蟹卡，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要买月饼抓紧时间去看，我们好多种月饼。这月饼到现在还没有集中给大家来放，就是来口播，但是月饼很多种，我看了啊，像什么奶黄流心的，特别特别多，都是好牌子。另外，张一元的茶叶。叶礼盒，还有水果，这个季节的石榴啊，饱满的大石榴，新鲜的猕猴桃啊，酒，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咱中国人送礼迟早不宜迟啊，一早不宜迟，所以抓紧时间去买。那么更多的限时福利呢，我们要进店去扫码一个满399立减50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先礼领券再下单啊，好物不用等。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呢干燥秋天专门为这个季节准备的洁面啊，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这个也是断货了很久终于补到了。因为我们如果货少的话不太敢给大家去放，因为我们的听众大家着急比较火热比较热情。如果说你想搭配一个啊，就是贵妇级别的洗面奶啊，洁面很重要，一定要冲我们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它是洁面界的一个经典的常青款，它的乳就是这个质地啊，是乳霜质地，沾水轻轻揉搓，能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丰富的泡沫。我跟你们讲，我用过这么多款洗面奶，N 多大牌，我依然觉得在大牌里它没有平替，没有对手。它那个泡沫太绵密了啊，并且它添加了山茶花的神经酰胺，一边清洁一边呵护你皮肤的屏障，像我们脸上的一些灰尘啊、多余的油脂啊、日常的防晒啊，包括你出门的时候涂个隔离啊，都可以直接用它去洗掉，不用再额外的卸妆。重点是只要你用过山茶花，你就会发现，我的天，洗完的感受不紧绷不拔干，也没有假滑护脸的感觉，它那个味道非常的高级啊，就像淡淡的那种山茶花在你面前啪摘下来啪爆出来那个香味啊。洗脸呢就像在家里做简易的 SPA， 干皮、油皮、混皮都可以冲，早上温和唤醒你的肌肤。因为有些干皮啊，它早上它是不太爱洗脸的，山茶花没问题啊，晚上深层清洁一支就可以搞定。啊，这个我们的库存也是帮大家补充了一些，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是500多。我有跟大家说过，我之前在张仪机场和在很多免税店买过，最也要做到400左右的价钱。那么我们乐购908双节福利，听好，150毫升正装一支只要199，两支到手299。我建议大家去囤，因为洗面奶是家里的消耗品。我给你们算啊，你们晚上如果说洗一次，早上洗一次，你跟你的老公一起用，或者你家里有妈妈的一起用，其实一支也是不是那么完全禁用啊，要趁着大额的就是大的这种节点去囤。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听众都说了，虽然说我们吃好像确实吃不到以前的那种有一些回忆里的口味了，但是我们用的东西啊确实是发展的很快啊，越来越好啊，所以这个去冲啊，单支不到150块钱，并且你还可以和商城里其他东西凑单，满399还减50，150毫升的一个超大规格，一家三口能用大半年啊！平时你舍不得你老公用的香奈儿，你在我们这儿可以啊，抓紧时间去下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对，去买这个，我们库存很少，那搭配洗面奶呢，我们还帮大家上了一款，就是也是商城里一直热销的。小样啊，是小样，不能说小样，小样啊，是 HR 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
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规格啊，它这次到手呢是1.5毫升20片，足足30毫升，相当于一个大半瓶的正装。你假期出门，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带孩子出门玩的，一次一片，并且这一片其实你可以用一整天，不是说你一次挤完的哦。所以呢，其实很合适啊，很合适，方便又卫生。我说过，小样其实是成分含量最好的，因为它是做的一个试用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啊。好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冲一冲啊，我们不用过多的给大家去说黑绷带了，因为它呢是也不用说，它的玻色因含量都是50%朝上的啊。这个黑绷带的面霜，修护抗老里的王者，主打一个夜间修护，淡纹紧致啊，而且强化你皮肤的屏障，尤其是经常熬夜的，像姐姐我这一个夏天啊，又录节目又啥的，所以很容易泛红。这两款大家搭配在一起用，因为这个赫莲娜我们给大家上的是30毫升的小样啊，一片一片的，也非常适合大家去冲一冲，价格也很划算啊，我们到手只要99块钱，所以你这个99跟那个299可以一起拼，拼的话呢还能减50。搜索啊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在线发语音就可以，发这个不，搜索乐购908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因为有些人问我说是不是要在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你就点击菜单栏底部的乐购908，也可以同样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今天两款产品啊，朋友们，山茶花的洁面以及我们赫莲娜的小样啊，黑绷带的小样，可以在一起用我们这个券啊。山茶花是150毫升的两支，所以抓紧先去冲啊！就这个，如果说手速慢就拼不到，就冲不到了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0: 验，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成都罗女士怎么也没想到，6年前一场早已结案的物业纠纷，会在2025年求职季突然变成让他措手不及的一记闷棍。当年小区业主起诉物业，他作为业委会成员成了共同被告，如今在背调报告里却被标上刺眼的黄灯，导致求职失败。更荒诞的是，南昌应届生小邵作为原告打赢了与前公司的劳动争议官司，还来不及庆幸维权成功，背调机构就把涉及诉讼几个字甩给新东家，导致他之后求职接连被拒录。该如何看待背景调查被滥用现象？来听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9: 罗女士和小邵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据新华网的最新报道，滥用背景调查把求职者挡在门外的隐形门槛正悄悄地在招聘市场蔓延。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调查往往发生在暗处，背调公司能够绕开公开的渠道，靠爬虫、私人关系甚至黑产买卖，把社保记录、没有公开的仲裁信息、社交媒体动态拼凑成一份所谓的全景画像。企业图省事，把背调的结论当成了单位用人的唯一标准，却没有人追问物业纠纷和客服岗位有什么关系，打赢欠薪官司和银行柜员的专业能力有什么冲突。当维权被等同于麻烦，当守法被异化成污点，背景调查早已背离了核实履历的初衷，沦为了拦在劳动者求职路上的拦路虎。这种背调滥用的背后是边界的失守。劳动合同法明确，单位只能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要求最小必要，可现实中背调成了无死角监控，你住在哪儿，吵过架没有，甚至前公司怎么评价你都能被扒个底朝天。更讽刺的是，劳动者往往毫不知情。小邵直到被拒录时才发现自己被写成了涉及诉讼，罗女士至今都不知道那份黄灯背调报告里还写了什么。这种暗箱操作不仅侵犯隐私，更让求职者在不知情且不接受辩解的情况下被应聘公司直接拒之门外。要破局，首先得给背调套上缰绳，监管必须明确物业纠纷、普通民事维权、依法仲裁等原则上不得作为招聘拒录的依据。背调机构非法收集买卖信息，需要和委托企业连带追责，行业也该立规矩，背调报告需可解释、可追溯，黄灯不能只给结论不给依据。最重要的是赋予劳动者反制权，对不实标注可一键异议，可查阅原始资料，可要求更正并索赔。毕竟哈，一个鼓励维权的社会，不该让依法讨薪的人反过来为讨薪付出失业的代价。最后再强调下，背景调查可以存在，但必须回到合能力和诚信的轨道。把维权记录当成污点，把隐私扒光当成风控，这样的招聘潜规则该彻底翻篇。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呢是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9: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87.14点，上涨了22.88点；深圳成指13424.71点，上涨了136.93点；创业板指数3300.48点，上涨了52.5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9: 哎呀，这个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玩 FM 90.8恩惠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有时候快到中秋的时候，总是会想念在远方的亲人。当然，我觉得中秋节是，所以你看自古以来为什么这么多名人文豪在这个节气里会留下这么多经典的佳句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它确实这个季节这个节日，它确实是代表团圆和思念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节日里，你大家吃吃月饼啊，就是像昨天包括我们吃吃螃蟹啊、酒啊，中国人礼尚往重，礼重我始终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好像大家城市里不缺，这谁缺一口吃的呢？你说现在谁过节缺个月饼吃？谁又能缺一只螃蟹吃？不是，它是一份心意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样节点会帮大家去推一些，包括我们商城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很多款月饼，我觉得应该到下周开始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口播的主推啊，这是我猜的。因为确实是有了这很多人啊，很多这个听众有这种需求，我们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每天帮大家放的主品啊，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库存跟各方面都是帮大家做到可以上了啊，然后在这个节点呢有优惠，就做最大力度的放给你们啊。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记忆当中那些
10: 好吃的零食，那些已经绝版了的一些回忆啊，我看到大家太多太多，你看还有 AD 钙奶的早期版本，童年的西洞、剪刀糖、钻石糖慢慢都消失了，还有他说不是零食，是那种老式的干脆面，没有乱七八糟的调料啊，捏碎摇匀，干脆酥脆，现在再也吃不到小时候的味道喽。我就想说一句真心话，我们怀念的根本不是零食，因为现在的零食其实用料更好、更干净、更健康，花样也很多，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脑子里会停留在那些停产的、执念的那些老味道呢？因为那是我们曾经成本最低、最纯粹、最无忧无虑的快乐。小时候零花钱很少啊，攒很久才能买一包。

0: 喜欢的零食，就正是因为来之不易，所以呢才会每一口都格外的珍惜，格外的甜美。而现在啊，其实我们想吃什么随手就可以买到咯，却再难找回那种期待很久一口治愈所有不开心的满足感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听节目的朋友啊，都能够珍藏童年里的美好味道啊！有哪一款好吃的零食你想到了，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但是我们要答题喽。还有什么？我今天出的是什么？今天的主品是我们山茶花的洁面两支到手299啊，150毫升的正装两支到手299。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1.5毫升的试用装20片，到手30毫升，只要99，两个加在一起去买。当然，商城现在有活动啊，我们很多吃的喝的，包括这个季节很应季的石榴，品质都很好啊，我们都有尝过，所以大家可以就放心去冲，应季就得吃点应季的东西。你们不要小瞧月饼，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每年家里都会收到月饼，但是谁在中秋节的时候给我拎盒月饼来，我真的是。以前我还曾经有过，因为某年有一次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因为我说了两次我想吃月饼，结果那个朋友没有给我月饼，我伤心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好像就是一提到我觉得我的天，他为什么不给我。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是在意这个吃的本身，而是在意这个人啊。好，我们来长知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转一转啊，但是我们要来动脑子咯。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第一道题就是和这个吃有关。那么说到吃，有人又问到我关于螃蟹的事情，我又不得不来和大家说关于螃蟹。因为月饼螃蟹这些东西啊，我跟你们讲，它都是这个季节就限定的，限定的，好吗？那么中秋节到了哈，送礼能够真正让人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为了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超高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高品质、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听好哈，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5对10只。大规模的精品蟹，不光只数多，蟹也大，每只呢都是精挑细选，来自于阳澄湖的核心水域，源头把控，正宗品质，中秋送礼就强烈的推荐。我还说了咱们中国人重情义啊，那么为什么强烈推荐这一款？第一，首先它的规模够大啊，3.5两的公蟹堪比拳头大小，成人的拳头大小，肉质饱满啊，蟹膏呢也比较丰盈，自吃解馋，送礼高端有排面。第二呢，它是只数够多啊，诚意也足够，一张蟹卡等于一箱10只大闸蟹。那么其次呢，它比较百搭，你怎么送都行，送长辈显孝心不出错，送亲友显心意，送客户有排面，企业团购发福利，员工也很开心。所以呢，我们这个大闸蟹一年只有一季，吃就吃精品蟹，关键是价格很炸裂，自己吃都非常划算啊！市面正宗3.5两阳澄湖大闸蟹的单只售价50多，那么10只至少500多。今天我们自由养殖基地啊，电台福利，听好，公蟹3.5两，母蟹2.5两，5对10只装，2张蟹卡只要498，平均一张蟹卡249，一共到手20只大闸蟹啊！平均一只大闸蟹是25块钱都不到，所以想想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今天下单498，2张大闸蟹的蟹卡，蟹卡数量不多，所以呢，我们为大家申请的福利啊，先买先得，现在购买还有优惠的价格，开户以后价格立马水涨船高。同时呢，我们在你提蟹的时候会赠送吃蟹的这个蟹礼包，像蟹醋、紫苏、姜茶以及吃蟹工具。那么听好，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提蟹无忧啊！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通通包赔。中秋送礼，自己解馋啊，特别好，极力推荐这个蟹卡，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3个字去下单。商城还有6两特大规模的大闸蟹，还有全母的蟹可以选，一年一季限定的美味，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3个字去下单。哎呀，可给你们给说完了，生怕你们吃不到好吃的蟹啊。 说国姐。

容易啊，那是真不容易啊。你说乐库里为什么找不到猕猴桃的订单呢？不会呀、啊，能找到。啊，你在我的订单里去刷新一下，看一下啊。如果你是购买过，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没有问题的。现在依旧可以下单。有人说零食是载体，失去的是青春。当然，来，我们答题第一道题啊，和吃有关。刚才都说了，我们都知道婴幼儿的辅食它是禁盐的，不给吃盐。小时候有给孩子做过饭吧？啊，他小时候小朋友婴幼儿的辅食禁盐的原因，请问是为什么？四个选项 ：A， 伤肾，就是伤他的肾脏功能啊，伤肾 ；B， 让孩子容易厌食 ；C， 孩子容易造成高血压 ；D， 容易碘过量啊。大家来选一选啊。婴幼儿辅食禁盐的原因 ：A. 伤肾 ，B. 厌食 ，C. 担心孩子高血压 ，D. 担心孩子碘过量。

0: 比如说我选的是 A 啊，就 A 是什么，就是担心他伤害这个孩子的肾脏功能啊。
1: 小哥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我选 B
0: 是啥？Tell me B 是 what。 比如说选 C 高血压啊，高血压
2: 伤肾，伤害肾脏。
0: 这一听就是一位有经验的妈妈，你们听听这个声音啊！当然，就也许你很年轻，我不知道是冒犯，但我听你的声音，我觉得就是很有智慧的那种女性。还有人选的是 B， 有人选的是 A，B 是什么呢 ？B， 厌食，担心孩子厌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你回想一下，你家孩子第一口吃到盐的那种快乐。你想一想。可觉得这题答的稍微有点草率啊。还有人选 A 什么伤肾啊，有人说选 D 碘过量。哎呀，我的听众还是年轻，对育儿知识非常的匮乏啊。我跟你们讲，来看看，大家都没几个人选对，人选好，有人选 A， 还有人选 C， 说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担心孩子高血压，辅食禁盐。听好，我的朋友们，这道题选的是 A， 会伤肾啊，会伤肾，因而肾脏排泄钠的能力，就是钠，盐的主要成分，钠的能力仅是成人的5%。那么1岁前加盐可能会，加盐可以导致他肾脏的功能不好啊，造成这种高钠血症啊，高钠血症。哎呦喂！你看，有人说选 A， 婴儿肾脏发育不全，他不是肾脏发育不全，他是那个代谢钠的功能非常低啊，就食盐里的那个钠，他代谢不掉啊，代谢不掉。哎，这个，你们生孩子的二胎、三胎的啊，要注意啊，这个孩子的健康要有点科学的常识。来，第二道题啊，继续来答。地理题。以下河流当中属于内流河的是什么？最近我有看了我侄子的地理试卷，发现真的是太多常识题可以拿来考你们了，但是我依旧用的是公考题。为什么？因为我得用考成人的题目来考你们。来，下列河流当中啊，属于内流河的是哪一个？ A 长江， B 塔里木河， C 珠江， D 黑龙江。属于内流河的是 A 长江， B 塔里木河， C 珠江， D 黑龙江。来答吧。

0: 会想念去的一切那些人。
1: 有人说感谢普及我不深了。啊，有人说郭姐我是钱闯，你好，我即将迎来第三个孩子，帮忙起个名字呗。这么谨慎的事情你选择我吗？我只能最多帮你起个小名儿。知道吗，我只能帮你起一个小名儿。我啊，但是要恭喜恭喜啊，我觉得很开心。长大以后你会发现有兄弟姐妹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我无数次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乐。当你发现你长大啊，你长大的时候身边有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我觉得他还是在一定层面上缺乏共情能力啊，当然这个共情需要你他跟你处境相同，但是从小他培养他以及带孩子确实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啊。比如说你下单五斤猕猴桃，刚买的吗？是不是在我这儿买的？
2: 肯定是产地漠河呀。珠江是流到南海，然后黑龙江是往东，好像是流到俄罗斯，然后注入什么克海还是什么海，不记得，反正肯定是塔里木河。
1: 有人说黑龙江，我就选它了。还说我知道是塔里木河，大家都长江，大家都知道。啊，黑龙江是注入其他的，珠江是注入南海的啊。那边上的妹子说 C， 那就 C 吧。你看我们答题。迎来第三个孩子的前闯，你好幸福。我只说真的，就是，啊，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孩子多，他有孩子多的幸福跟快乐。但是也要确实，你要感谢那个能够帮你。去搭把手带孩子的这个人啊，如果你可以放心的甩手工作，你可以踏实的去维持你的社交啊，你还有一些自己的爱好，一定有人帮你承担。我跟你们说两句心里话，就是我觉得当然啊，这经济条件决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有孩子这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家里有一些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说实话不完全看经济条件。为什么呢？就比方有人说我有钱我请阿姨怎么样，但是你依然要对他投入精力，不然你不然其实你个对吧，你依然要投入精力。孩子不他只能阿姨或者说是老人，他也许能帮助你照顾，尤其是阿姨，我觉得他能够帮助你照顾这个孩子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尤其大了以后的陪伴。大了以后你如果想让你的孩子能够多一点，你家长的付出还是会有一些必要性啊。所以我是希望如果说开心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钱，我觉得他有第三个孩子很快乐。但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啊，你会给孩子带来怎样啊，以及你们双向奔赴的生活的时候，先做好更好的自己，保养好身体啊。比如说姓钱的朋友可以叫前途无量，还不容易重名。前场这不是我起的啊，他比我还草率啊。有说是的，刚才乐购908下单五斤猕猴桃，谢谢支持。有说大哥是我一拜，三个养不起，养是一方面啊，陪伴是一方面。好，这道题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你们不能错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呢就是 B 塔里木河，还好大部分人答对了啊。塔里木河呢，它地处新疆，河水没有流入海洋，是我国最大的内流河。它不仅是内流河，它是最大的内流河，其他三条均流入太平洋，它就属于外流河。所以啊，你分不清内流河外流河，判定标准呢就是它最终是否流入海洋，就这么简单。它如果流入海洋，那它就是外流河，就是流出去了，出去了，走了。它依旧在我们这个没有流入海洋境内转，那就是内流河啊。因为国姐太接受你的观点了啊，就说养孩子有的时候是耗气血。对啊，真的。 我真的是要跟你们说啊，就是当然条件好你会舒服很多嘛。另外还有，如果有人有长辈帮你愿意去搭手，这个搭手是指什么？其实有时候不仅仅说是精力上的、哦，再大一点，有一些长辈可能会帮你做一些陪伴他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就你会更加的轻松。如果有这样的人在帮你啊，你一定要感恩他啊。没有什么该不该的，我再说一次，没有什么谁帮你带孩子是该的，有，那就是你，确实是你要好好的去承担这个感恩啊。好，最后一道题问大家，我国唯一一座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城市。四个选项啊，四个我都没去过。A 拉萨 ，B 三沙，就三沙市 ，C 黑河 ，D 腾冲，这四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但这四个城市当中有一个是唯一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拉萨、三沙、黑河和冲绳，来选吧。目前为止四个答案都有。啊，都有人选拉萨、三沙、腾那个腾冲，还有这个黑河都有人选。

0: 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1: 选 D 选 D， 因为这个城市我好像没听过。就是用我常来着你，
2: 好多人选 A， 啊。我没去过啊，拉萨我没去过，这四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但这道题正确答案我跟你们说一下，时间关系选的是三沙，听好，选的是 B， 这也是我跟大家共同学习的。三沙呢，它是隶属于海南省，在2012年正式设立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以及其他的海域。那么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全域对外国人实行禁入管理。但是我国的公民前往也需要完成审批的流程，其余选项城市啊，外国人按照就外籍的人员按照办理这个规定手续以后就可以进入。你看好多人选了一定是三沙，三沙都答案出来了啊。那么把部分景区限制外地游客等同于整个城市禁止外国人进入是不对的啊，这个三沙它是整个城市是禁止外籍人进入的，好吗？好不好？多神奇，所以有时间多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会心胸更加的开阔。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啊，希望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光，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那么最高气温呢？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呢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89.89点，上涨了25.56点；深证成指13436.30点，上涨了148.06点；创业板指数3305.31点，上涨了57.3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445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记者从淮南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淮南计划投入64.43亿元，落实40项民生实事，目前已有部分按计划完成，剩余部分在有序推进中。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同商高速。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超宽车道进行计重设备的改造施工，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哈，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点位3891.60点，上涨了27.32点，涨幅是0.71%。深证成指目前收盘的点位是13454.74点，上涨了166.77点，涨幅是1.2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311.47点，上涨了63.56点，涨幅是1.96%。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

0: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5: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已经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每年培养输送10万余名法治专门人才。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G312 和6路关亭综合服务区项目方案规划于日前完成，标志着合肥市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提质升级取得新进展。项目建成后，合肥市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将增至4座。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臭氧公报表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各自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那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要按指示标志来进行行驶，预计在9月3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阿里，我来啦！
11: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9: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2: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9: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12: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1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4: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5: 我喜欢朗诵唐诗，
16: 我喜欢唱歌。
14: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7: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8: 在这里快乐成长。
14: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8: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关注教育热点，用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成长。成长公开课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关注家长们的教育难点和痛点，帮助家长更懂孩子，更会教育。没错，我回来了，我是丁勇。那今天我的搭档呢？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的搭档呢？好吧，今天我的搭档临时有事儿，所以丁勇回来又是代班。但今天的稿子确实是我的搭档来整理和编辑的，所以其实下半段要和各位聊到这个内容啊，我发现我们两个确实会有一些教育方面的分歧。你看啊，他给我的这个稿子在下半段要和各位聊的是什么呢？他要聊的内容更偏向于啊，作为普娃呢，我们要少谈一些所谓的遵循天性，有的时候哎，要强制才能奏效。但是我的内心啊，可能就跟娟娟这想法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是个普娃不假，但是我总觉得普娃他也应该有普娃的不同的娃的这种教育的方式方法。就像我常说的，叫一个猴他有一个猴的拴法，你不能所有的猴都一个拴法。你想，同样是普娃，你家娃和人别人家娃长得还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下半段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到底说普娃他是应该少谈这个遵循天性，强制才奏效，还是说一个娃一个教法，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因材施教，让每个娃都充分发挥每个娃的优势，不管他是所谓的普娃也好，还是非普娃也罢。当然了，首先还要关注到的是我们上半段啊，要为各位带来的是一组教育资讯。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上半段的时间。
9: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8: 哇，刚开场这个娟娟找的第一条新闻就让我觉得我不太会读新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啊？你看看这个新闻，在2026年的9月8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简称叫 OECD, 发布了 PISA 2025 结果第一卷，面向未来的学生。那本轮的 PISA 呢，共有91个成员参与，测评呢同步涉及到了科学、数学、阅读和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根据啊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官网的数据，那本轮中国内地参测的区域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啊。除了这科学、数学、阅读三项成绩，学生的能力的结构啊、学习的投入啊、学校的体验啊、数字设备的使用、人工智能使用等等数据，也在为观察啊我们所谓的叫北上江浙的学生表现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角度。首先呢，要说到的是这个科学和数学位居第一啊，阅读的表现同样居前。那首先来看最受关注的学科表现，这个报告就显示啊，北上江浙15岁的学生啊，这科学的平均成绩是597分，但是在这项测试当中，所有同学的平均成绩是482分，这明显在90个参测的成员当中，他排了第一。数学的平均成绩是612分，整个这个测试的平均成绩是463分，哇，这个确实很高啊，在89个测试的成员当中也是排第一的。而阅读的平均成绩527分，这个测试的整体平均分是461分，在89个参测的成员当中啊，它是排第二。那这份报告呢，还评估了计算问题的解决能力，在这个领域啊，中国澳门、新加坡、北上江浙和日本得分最高，分别是572、563、560和557。再从性别的差异来看，北上江浙的男生啊，这个科学平均呢是604分，女生590分，位居前列。数学方面，男生622分，女生602分。阅读方面啊，男生523，女生530。除了平均分之外，能力水平的分布显示出了更多的优势。因为我们说平均分啊，能够看出一个地区学生的整体表现，但是它并不能够说明这学生群体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有多少学生啊，他已经达到了基础的水平，又有多少学生已经进到了更高的水平呢？因此啊，他这个报告还会用不同的能力等级来观察学生表现的分布情况。那这个报告呢，把 Level 2也就是等级2视作一个重要的基础线。以科学为例啊，达到这个 Level 2也就是二级的啊，就意味着这学生开始能够把科学作为一种推理工具，在熟悉的现实情境当中进行解释、理解、评价和做出判断。那低于这个我们所谓的 Level 2的学生，那报告就说了啊，就称为较低水平的学生。这报告指出啊，这部分学生呢，在进一步的学习、理解复杂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基础能力上，仍需要更多的支持。而从这个能力的水平分布来看，这个北上江浙的学生的优势，好像并不只是体现在这平均分上。因为在科学方面啊，这北上江浙的低水平学生仅占比啊 2.5%, 那平均呢，这份报告里面是 25.7%, 那高水平的学生呢占比是 35.6%, 而这份报告的平均值只有 7.2%, 也就是说在科学测试当中，北上江浙绝大多数的学生达到或者超过了这份报告所设定的基础水平，同时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进入到了高水平的层次。在数学方面，北上江浙低水平学生啊，大概3.6%，高水平学生54.2%，这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这个参赛的学生在数学当中达到了高水平。 而在阅读方面，低水平的学生只占 7.3%， 同样处于较低的水平。那从这个三科综合表现来看啊，北上江浙在科学、数学、阅读三科当中均为低水平的学生比例大概是在 1.8%， 三科均为高水平的学生比例 9.9%， 同样位居前列。那这份报告当中，他不仅关注了学生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也关注了这学生他到底是如何学习、如何看待学校，以及到底是如何面对这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阅读啊，是这份报告持续关注的核心测评领域之一。那这份报告对于阅读素养的定义，不是读懂一篇文章，而是说理解、使用、评估、反思，并参与到文本，最终去实现个人的目标，发展知识和潜能，参与社会。在 AI 的时代当中，信息的获取啊是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能不能去判断信息，整合不同的来源，做出独立的思考，就会变得更加重要。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了近年来学生的阅读素养可能在下降，而问题正出在刚刚所说的这些能力上。与此同时啊，我们在这份报告当中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仓促阅读者的比例，在2018年到2025年之间几乎是翻倍了。那这里的仓促阅读者说的是什么呢？是读得很快，答得也很快，但是答案貌似和正确答案差得比较远的。具体来看啊，这北上江浙的阅读平均成绩是

0: 527分，排名第二。月度低水平啊，大概是7.3%，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除了这科学和数学之外，在这项强调理解、判断和反思的测试当中，北上江浙的学生整体表现仍然位居前列，低于基础水平的学生的比例也是相对较少。当然，除了阅读表现之外呢，这份报告当中还记录了学生面对学习时的状态啊。根据这份报告的官网的数据显示，74%的北上江浙的学生表示喜欢在学校去学习新的事物，高于这份报告的平均水平68.8%。而有72.9%的学生表示，当在学习任务变得有挑战的时候，他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高于这份报告的平均水平59.5%。那在学校的体验方面，64%的北上江浙学生表示自己在学校是存在归属感的，低于啊我们说这个报告的76.2%。但同时有92%的学生不同意学校是在浪费时间这个说法，在有数据的87个参测的成员当中位居前列。北上江浙大多的学生认可学校学习的价值，但在学校的归属感上的数据仍待有进一步的去观察的空间。另外呢，这数字设备和人工智能也成为了这份报告观察学生学习的重要维度。报告就指出啊，数字工具和 AI 工具正在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是他们与学生表现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用的越多越好，或者说用的越少越好，关键还要看使用方法是什么样的。从北上江浙的数据来看，学生呢大多数或者说每节科学课的当中啊，被这个数字资源分散注意力的比例大概是4.9%，在有数据的83个参测的成员当中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也说明至少从学生的自我报告来看，数字资源对于科学课堂的学习的注意的干扰比例是相对较低的。而在人工智能的使用方面，17.7%的北上江浙的学生表示不使用 AI 完成学校的作业，而这份报告的平均值是13.7%。有23%的学生啊表示不使用 AI 帮助自己学习，而这份报告的平均水平是20.7%，这比较接近了。那44.6%的学生表示在课堂的学习过程当中如何评估啊这个就是他在课堂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会学我到底要怎么评估这 AI 生成信息它是真是假呢，对我有没有用呢。哎，这个的比例是44.6%，而这份报告的平均比例是62.6%，相对来讲这个就低下来了。整份报告当中介绍啊，这里的 AI 使用是综合了北上江浙的学生使用 AI 聊天机器概括阅读文本、开展新课题的初步研究、起草作文等等的概率啊。从这些数据来看，北上江浙的学生使用 AI 完成学校相关任务的总体频率低于整份报告的平均水平，独立完成学业的比例相对更高。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是的，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同时也要更加关爱自己哈、啊。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16号了。我看到在25号，也就是下周周五，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过不了几天，又到国庆了啊。月满中秋，喜迎国庆，这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又行动起来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 啊，这个上午丁勇有介绍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包括啊这个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这是吃啊，吃的东西有了，然后这个大闸蟹有了啊，这个喝的茶叶也准备好了，那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啊，说的丁勇这个口水要流下来了。另外呢，就是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给您备齐了。这礼盒包装是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啊，送礼是倍儿有面子。那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咱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是我自己本人也有在用的啊，一款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之前呢我们售罄了，然后呢现在呢终于给补到了货源。熟悉它的人都知道啊，我非常熟悉啊，这是确实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的洁面乳了，因为它是乳霜质地，比较软糯顺滑，那沾水呢去打圈就能够打出绵密丰厚的这个泡沫，另外呢就是添加了这个山茶花神经酰胺的这个相关的成分，能够帮助清洁毛孔内的多余油脂、环境的灰尘啊、防晒啊，然后淡妆的残留啊，清洁的过程是比较柔和的，减少了对于皮肤的摩擦，但是在这里啊，丁勇可能要补一下，就除了我们在稿子当中为各位介绍的，因为我日常有使用这样的一款洁面，如果您真的是大干皮，那我不建议您用，就是您是混油皮或者油皮，我是建议您去用的，大干皮就算了吧，因为它毕竟是个皂基，不是纯氨基酸的，它是皂基，但是它的这个皂基做的确实是高级，因为你洗下来之后你会感觉这面部啊是清爽，它还不紧绷，男女都适用啊，你像丁勇能用，然后我们家里也有长辈在用啊，包括母亲可能也在用，那坚持使用您会发现这毛孔啊真的是越来越干净，而且肤质呢愈发的平滑细腻，那素颜的状态也自带这个通透的光泽，让疲惫的肌肤时刻保持干净透亮的状态，这是稿子写的，后面这半部分是稿子写的，但是我真实的使用了什么呢，因为洁面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最大的作用呢，一是取悦自己，就这个香味儿你要能取悦自己，二呢就是它清洁度不要太高，就是清洁度太高它会对皮肤有所损伤，但太低也不行，而这款洁面呢我觉得恰好就是在适中的一个范围，然后你指望着一个洁面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我觉得这也难，你真的指望功效的话，就是我反正比较实在啊，你要指望功效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选一些精华或者面霜，这些东西才是有功效的东西，你指着一个洁面洗面奶它能在脸上待几分钟，它能做到的就是清洁，对吧，那清洁好就可以了，但是今天要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之前是在官网买的，我大概是花了400多还是300多我忘了，那个时候买的，官网正装的话如果不打任何的折扣大概是要499吧，那我们的乐购卷吧商城的双节福利，那150毫升的正装一支是199，两支299，平均你要买两支单支不到150，那还可以跟其他的商品一起凑这个满399减50的活动，那到手价会更优惠。再说一下，虽然说我们讲啊男女通用，但是如果您是大干皮就算了吧，如果您是混油或者油都可以用这个这一款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洁面，那150毫升啊，它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用大半年，这是稿子写的，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我自己反正用的话，我150毫升，因为它那个白色的嘛，然后黑盖儿。我自己用的话，一个人的话能用将近一年，所以呢，您现在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或者觉得恰巧缺一支就是带皂基的洁面的话，就可以拿起这个手机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脸洗干净了啊，后续的护肤做到位，所以我说你要护肤的话，就包括你有什么功效性的这个追求，不要去指望这个洗面奶它做不到，所以今天乐购酒吧商城给各位还带来了一款商城热销的主打抗老修护的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 啊，这次上的是小样，那黑绷带小样就不用多说了。高浓度玻色因，目前为止市面上不能用醉这个词吧。反正在我的心目当中，玻色因基本来讲，它应该是头部的这个存在了。主打的是夜间修护，然后紧致淡纹，熬夜脸啊，皮肤松垮，有细纹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因为抗衰里面嘛，无非就是玻色因、胜肽。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几个成分，这里面最热的然后最好使的可能在我看来啊就是玻色因了。那丝绒的质地上脸很好推开，吸收完是哑光的感觉，它不闷不黏。那这次到手呢，小样是 1.5 毫升20片30毫升，哇，那大半瓶的正装的量了。假期呢，你如果想要出门啊，正好赶上双节了，假期出门携带方便。你想啊，一次一片，干净还卫生。那专柜的正装啊，价格是确实这个价格是相当贵的哈。所以想体验大牌又怕踩雷的，选这个小样的套装是非常合适的，出行也是十分方便。那今天的双节价格只要99。想要抗老维稳的你抓紧时间入手吧，这个库存我估计应该是不多，因为价格在这摆着呢，对吧？购买的方式啊，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的妈，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九的妈，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当然了，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平时那个我在用这一款香奈儿的洁面的时候有什么样感受？我的感受就是很愉悦的心情去用它，因为首先就是因为男生嘛好出油，它的这个清油的能力是比一般的纯氨基酸要强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说它这个舒爽的这个山茶花的味道啊，确实在你打到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一种享受。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3: 睡得晚才算熬夜？这种误区需要走出来。现在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常态，甚至还衍生出一个词语叫做报复性熬夜，就是指白天因为工作学习没能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所以需要在夜晚补回来。但是关于熬夜的误区你需要知道，并不是睡得晚就叫做熬夜，也并不是睡得早你的睡眠就健康。晚上几点睡才算熬夜？一般来说，晚上超过11点子时还未睡觉就属熬夜了。11点是自然生物钟敲响睡眠的时间，是身体一天新陈代谢的开始，很多身体功能都在这个时间开始需要休息和修复。胆的生理功能开始储藏并排泄胆汁，肝脏开始去氧化储存肝糖，分泌性蛋白质的合成等等。肝脏是人体消化系统中最大的消化腺，还能促使一些有毒物质的改进。心肺将过滤好的新鲜血液分配到全身的各个器官里等。但其实决定熬夜的要素并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入睡才算是健康的睡眠，目前有2个公认的调节睡眠的影响因子，一个是生物钟，另一个是睡眠自我平衡，就是说睡眠的一个重点是要规律，另一个是要睡够。如果生物钟不规律，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而醒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疲倦，越需要睡觉。所以几点睡才算熬夜就得按照每个人自己的生物钟来推算了，保持一定的规律就不算熬夜了。另外，对生物钟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光照，无论是自然天光还是人造光差别都不大。晚上活动保证有足够强的光照，白天能在光照极低的环境下睡眠，模拟亮暗循环颠倒的环境，这也是给身体的一个暗示，让身体能有一个良性的新陈代谢。每天少睡1-2个小时算熬夜吗？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每天睡够8小时才算睡眠充足，哪怕你每天都早早上床了，但由于长期慢性睡眠不足比急性的通宵熬夜更严重，所以这算是熬夜了。有研究表明，连续2星期每天减少睡眠2小时和连续48小时不睡觉，都会降低大脑的认知功能，影响是一样的，但慢性睡眠不足需要的恢复时间却要比通宵更多，所以长期睡眠不足看起来是节省了时间，其实呢得不偿失。熬夜了能补回来吗？偶尔熬夜的话是能补回来的，补觉肯定会比完全不补好。有研究表明，经历过一晚没睡之后，平均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学习与记忆水平才能恢复到熬夜前的状态。如果是经常熬夜的话，就真的很难补回来了。但有些必须要上夜班的工作怎么办？大家会发现，如果是一直只在夜里工作，反而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要在白天工作、夜间工作之间不断的转换倒班工作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明确提出，倒班工作扰乱生物钟是有致癌风险的。健康的睡眠需要保证2点，一是充足的睡眠时间，二是规律的生物钟，这2点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也是判断你是否熬夜的依据。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睡�眠周期，那么即使你每天都凌晨3点睡，中午11点起床，这也不算熬夜，因为你身体的各项平衡也会跟着你的作息时间所改变。所以经常昼伏夜出的朋友们也不用多害怕，当然能够早睡早起自然也是好的，毕竟一天之计在于晨，你不想看看早晨初升的太阳吗？

0: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7，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关注教育热点，用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成长。成长公开课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5:00，关注家长们的教育难点和痛点，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更会教育。没错，今天我回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丁勇。其实上半段一开始的时候，丁勇就有说过啊，因为我今天呢是临时帮娟娟上一个班，所以呢稿子是娟娟编的。那她在编下半段的时候呢，这个议题啊，我发现了她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就自然而然的好像就不太一样。因为今天呢，如果按娟娟的这个她的观点来，那就是普娃啊，就是普通的孩子，就少谈遵循天性，强制才能奏效。先听听她的想法啊，她是这么样谈到的。她说这因材施教，量体裁衣，绝对是没错的。有些孩子呢，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啊，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想学什么都可以，只要喜欢啊。有的发展音乐啊，小小年纪呢开演奏会；有的发展美术，小小年纪办画展；有的发展体育，花多少钱无所谓；有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多识广。有的孩子呢天资聪颖，一学就会啊，一点都通，过目不忘啊，张口成章，清北复交随便挑。这是孩子吗？我怎么觉得就娟娟这个想法里的孩子都。用我的话来讲，那这生的不是娃，你这直接这生出来就是一个神，对吧？我觉得不要过度去神化孩子。所以说他很强调啊，就是他说很多普娃出身一般，想靠读书改命，不加加油，不鼓鼓劲儿，就不能走向正道。那这类孩子少谈遵循天性，加强管理才能奏效。我觉得如果说放在20年前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套还是比较好使的。但是现在是哪个年份，今年2026年了，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对不对？你现在还在讲这个，我就觉得让我觉得有一点啊，这个啼笑皆非的感觉。我觉得当下的娃他就是该百花齐放的时候，他就是该奔着他想要的那个东西为之奋斗一生。怎么讲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平时在和丁勇聊这个教育的时候就会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时代不同，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也不同。我们说从前车马很慢，我们说一生呢可能只够做几件事情，而现在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达，你很多的事情在网上就大家都能知道了。所以现在就有的人说这个孩子可能很小，把他一生要经历的很多东西在网上都经历过了。所以你说现在又有多少的事情是我当年的那种会有老人会跟你讲啊，什么你走过的路都没有吃过的盐多。我觉得现在就很难啊，因为不管什么路在网上搜一搜，它确实就有应对的方式方法和怎么样去走的办法，而多的是需要孩子去尝试去走的这个过程。而如今再说所谓的普娃就少谈遵循天性，强制才能奏效，我就觉得怎么讲呢，我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所以第二点，娟娟其实在这个稿子当中她体现到的啊，她说大部分孩子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勤奋，喜欢游戏贪玩，得过且过。我觉得这点说的是较为中肯的，不是说大部分孩子，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我周围我认识的，哪怕是清华北大的，哪怕是所谓的很牛的院校的学生，他也是不愿意吃苦，不想勤奋啊，都喜欢玩游戏，都喜欢躺着，都喜欢得过且过。但是现实的生活会告诉他你要怎么走，你要怎么做，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日常的点滴当中积累来的，并不是那个你天天告诉他你没苦要硬吃。我觉得不管是普娃也好，所谓的天才也罢，想让他们所谓的自觉，我觉得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外驱力推着他往前走的。你单纯方面说家长也好啊，或者老师也好啊，我强制性的去让他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我觉得会适得其反。不管是普娃还是说性格很强的，都会
相反，你可以给孩子指一条，我现在都觉得给孩子指一条路这个事都不是特别的准确。为什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因为我去过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我能够遇到的有的很多的家长，他在看待事情、看待问题、看待未来发展的时候，他的眼界可能都不如他的娃看得更加清晰。所以如果您家的娃哪怕是个普，您觉得他是个普娃，但是他有他明确的目标，他有他想从事的事情。这个时代我觉得真的就是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的一个时代。不要强调他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有一些的家长，他在内心当中会有他所谓的情节在。比如说我当年想学什么什么，然后我没有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像我常跟我的父母之前会讲的一句话，就是你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要求我做到呢？对吧？然后娟娟的下一个观点啊，为什么不能遵循天性啊？因为天性呢，作为自然人的天性，就是想吃吃，想睡睡，想怎样就能怎样，率性而为。这么讲，如果说我甚至都不想去反驳这个话，因为你在社会当中，你不可能是想怎样就怎样的，对吧？我们说最底层它是由法律来进行约束的，而向上人是在环境当中，他想要生存下去，他想要有未来，他想要有自己的发展，他想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他就是要去我们所谓的去闯也好啊，去适应规则啊，去创建自己的规则也罢啊，它都是要不断的碰壁，不断的去摩擦，才会有我们所谓的未来的品质也好啊，未来的这些成就也好啊，我相信它都是会在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养成的，而不是说靠所谓的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个普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就坐这儿好好学。怎么讲？我发现了，确实啊，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教育观点，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这个教育的看法，包括我现在，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的很多的想法是不是 old school 了，就是过时了，或者说是很老套的想法，我也会和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来分享一下，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是他们认为是 OK 的，包括现在的孩子会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是给到他们能够让他们有自由发展啊，包括能够让他们身心快乐的。前两天有和同事其实有讨论到啊，他同事就讲说自己家孩子也是个普娃，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孩子的成绩好不好，而是千万未来不要出现任何的心理性的问题。因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我们会发现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的这样的丰富，然后精神上的匮乏仿佛也成了某种约定俗成。所以现在的孩子我真的觉得是要比我们那个时候难太多的。那所以说普娃的教育它到底要不要强制，我个人看不要。但是今天的整体的稿子上给我的是要强制。稿子是这样说的，他说加强管理呢不是粗鲁，不是带着情绪的火气，不是河东狮吼，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约定规则，柔和而坚定的坚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划定一个大的框架，你在这个框架下前行。这个大的基础我觉得首先是要有的。这样的基础呢我们叫，在我当年叫立规矩，是要有这样的规矩在的。那接下来其实他这里说到呢，说真正的加强管理是平静的说我们好了，比如说9点之前写完作业你才能干什么什么，然后不管孩子怎么样撒娇耍赖不要动摇，温柔不含糊，坚定不愤怒，这个我是认可的。另外就是加强管理不是强扭，强扭的瓜不甜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作为一个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我们，要通过观察检测试探去来确定孩子你到底想什么，想要什么，包括你的特长在哪儿，你的兴趣点在哪儿，你想往哪个方面发展，要早定位早规划。某些程度上啊是要顺着来的。再
当然啊，也不是说孩子说我一定要走哪个方向，他就一定最终会从事哪个职业也好啊，往哪个方向去也好。因为人的一辈子其实很长的，你想我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未必的。再接下来就是稿子当中写到啊，别怕孩子一时委屈，别因此而一时的心软。那今天的所谓的加强的管理，为了他明天能够挺直腰杆走进社会，有选择，有尊严，有能力。这么讲吧，就是千万不要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去所谓的加强管理。这个加强管理永远是我们讲叫陪伴式成长，就是一定是要有商有量，有规则，有边界的。另外又强调了一遍，普娃没有天赋光环，他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规矩和陪伴。那相信各位家长的坚持会成为他人生最稳定的底座。我觉得人生最稳定的底座其实我觉得算不上。我觉得家长可能我希望就是如果某一天我会有下一代之后，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他的备选项，就是当他所有的选项都 ending 都结束了之后，他会觉得我哪怕在外面一事无成也无所谓，因为回到家里，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有温馨的环境，我从小生长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哪怕我现在一无所有，但是有他们的爱也能够让我持续的走下去。我觉得这可能是丁勇内心当中觉得比较成功的教育。当然我始终坚信啊，这个不是说普娃我们就一定不能怎么样的。普娃也有春天，因为我就是最典型的普娃。我从比较小的，我叫齐齐哈尔出来的，就是比较边远的小城出来的，我觉得我是最坚定的普娃。我没有那些所谓的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分数啊，也没有精彩绝艳啊，也没有怎样啊，包括能够加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我也是考试考进来的，也没有考到第一，因为我们那届的第一是洪杰。我是倒数第二还是倒数第三进来的我都忘了。我觉得就是你首先自己要活得舒服，就是过你想过的日子，过你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要提前跟孩子们去沟通的，就是说明白的，就什么样的生活是你未来想要的，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是你未来想接受的。包括我们之前也有跟娟娟反复的沟通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趁着一些的时间，那带孩子去到一些的工作的场合场所。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要带孩子去实地去看一看的。包括这个月，前两天是科普月，开幕，然后当时是在科学岛开幕的12号，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上周的周六周日这两天在科学岛开幕了。然后接下来整个这一个月都会有科普月的相关的活动。那科普月相关的活动呢，是让孩子更加了解科技方面的东西。当然不管孩子未来他是否从事科技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项目也好，一个分门别类也罢，我觉得多一些去了解，多激发孩子对于不同内容的这种兴趣的感触，其实带他来到现场是更重要的。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几个孩子，也和他们聊了聊，我觉得不能算是采访吧，只能算是简单的谈话，无论是和父母之间的，就是孩子家长之间的谈话呀，还是说和孩子之间的谈话，

我觉得都能够感受到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孩子，他们越来越成熟，但成熟也同样意味着他们有越来越大的压力，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另外就是要更加着重的去注意来关心孩子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因为往往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孩子，在经济，就是说我们讲物质方面，真的是别无所求，物质方面真的是别无所求，可能更多求的就是精神方面的寄托，包括我有同事家里的孩子，会想去养宠物，然后我也有在和某些小朋友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也有在说，我说你为什么想养这个宠物啊？他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他说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他会觉得有些孤单。我说他平时为什么不和父母多聊天呢？他说可能这个就是他们的父母，相对来讲要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嘛，所以平时的生活会很忙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某一个年龄段，可能到了我这个年龄，再往上一点年龄，我们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更多的压力，哎呀，就不同的方向都会给予你不同的压力。但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家庭，另一半，再加上我们所谓的叫上有老下有小，你需要顾及的面很多。那有的时候，作为成年人的我们，真的很难把所有的事情面面俱到都顾及好。那这个时候，反正在我看来，不是工作不重要，而是如果真的要分优先级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家庭、另一半和孩子，还有父母，对我来讲是更加要值得我去珍惜、珍视和付出更多时间与精力的。这是我愿意的，也是我愿意为之。比如说我去承担了这些，那我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放弃一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成年人的世界里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所在。但是我甘之如饴吧，我觉得就是人是要有取舍的。那时间来到了晚间的4点啊，也不能算晚间，下午的4点54分。今天的成长公开课差点没说成维权经营时，今天的成长公开课，那丁勇就代班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请继续收听娟娟主持的成长公开课。当然，明天上午的维权经营时还是我，咱明天不见不散哦。

0: 上的功夫。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908高速现场的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路况。那现在的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的超宽车道进行重新计重设备的改造施工，那预计施工呢要到9月20号才能够全部的结束。南安徽的 ETC 福利抽奖目前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是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1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4: 出发。
1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4: 我在，
15: 我也在。
1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8: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7: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8: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7: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8: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9: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7: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8: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7: 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7: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0: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进城的方向，现在尾部呢已经到了曙丰路的前方，并且呢桥上的节点主要呢是集中在西二环的位置。像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南营环新村桥西入口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像西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南往北的方向，尾部呢也是在银杏路的附近，南二环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在上下桥的时候位置会比较缓慢，以及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龙川路上口处，已经呢是缓行的路段。其余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您可以放心选择。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2: 我是没头脑，
23: 我是不高兴，
22: 我们工作了。
24: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22: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4: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3: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25: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22: 完了！
24: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会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8，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晚高峰了，这里依然是陪您在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来计算啊，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了。那么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您就可以购买了。
1: 是的，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呢，因为跟国庆的假期啊时间特别接近，所以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那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的时间，其中10月1号当天是客流的最高峰日。
0: 那全国的铁路将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采取的是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包括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一系列的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也是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达到1.3万列。
1: 是的，那在高峰运输期间啊，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从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和贵阳等方向。那部分客流高峰日呢，还将会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
0: 嗯，好，如果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抢票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抢到票。如果抢不到的话，没有关系，现在增补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大家可以来候补一下，说不定就能够候补到自己满意的车次了。
1: 对，我们其实有一个小贴士啊，因为你看今天呢是买9月30号，
0: 对，
1: 明天呢是买10月1号。我建议您看一下您11期间的这个整个的出行计划，对吧？如果说呢您是在10月1号到7号之间呢有出行安排的，然后哪一天您就提前定个闹钟，对吧？提醒一下自己，比如说呢一早的时候啊就能够把这个高铁票呢抢到手，这样我估计您在安排这个旅行计划的时候啊心里边更踏实一些。
0: 对，其实我觉得国庆哈，它不像春运那个时间段，春节那几天人流量会有那么的集中，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哈。相比较火车票的热门抢票的热度，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呢在持续下降。我们也了解到呢，未来一周仅17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呢以及其他时段呢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1: 是的，而且呢未来一周啊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1度，那仅在安徽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2度以上。最近的这个温度啊是明显的下降了，其实我们看到身边可能前段时间还在穿短袖短裤，但是这会儿啊咱们纷纷都已经是长袖上身了，
0: 没错，
1: 甚至呢已经是有朋友呢把这个薄的外套啊薄的

0: 夹克对吧，厚的牛仔裤都已经是翻出来穿了。
1: 是，
0: 眼下呢适当的秋冻是可以增强抗寒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呢体弱者需要量力而行，避免受凉，
1: 对，别冻感冒了对吧、嗯、另外还有就是每年到了国庆中秋这个时间段、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只要一下雨、
0: 哎、
1: 一下子就进入到深秋的感觉哈。
0: 是的，
1: 那个温度下降就有10度左右的降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这个假期正好有长途计划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一旦降温的话，你那时候可能薄的这种短袖啊，包括薄外套防晒服就起不了御寒的作用了。
0: 是的，
1: 所以加一件厚外套在车上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0: 对，过去的时候说那一场秋雨一场凉，
1: 没错，
0: 近期的话我们真的是感觉这温度啊在不停的下降、
1: 嗯、
0: 甚至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着手把家里边的夏天的衣服开始收拾打包，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呢暑热消退、嗯、这个初秋时节啊应该是我们安徽呢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啊。
1: 对，
0: 街巷游园、郊野民宿，这处处呢都铺展着属于九月份的花事儿。
1: 嗯，
0: 不用长途旅行，只需要您利用这个碎片的时间啊，然后呢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初秋独有的景致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晚高峰回家路上哈，如果天气比较凉爽的情况下，打开车窗，堵车的时候，你稍微的把你的视野拓宽一点，往两边看一看，可能都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因为有一些路段呢，它这个秋景已经显现出来的是非常的迷人了哈，也希望朋友们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一方面有90.8的陪伴，给您带来安抚，同样也希望路边的风景能够治愈您的心情。
0: 是的，再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我们看到呢，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是由西往东，这是在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二环这一路段呢，已经是有堵点了，而现在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接近蜀山道口的位置，现在整个长江西路啊，进城方向是呈现出拥堵迹象，那还有一个路段在堵车。这是合肥市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在河柴路段是有拥堵情况的，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明珠广场这个位置，后方购车呢如果是走金寨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那目前在明珠广场这个位置啊，您就会遭遇堵点。好，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晚间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照旧呢会给大家去说一道热身题，这也是帮助我们畅通的每一位听友呢在路面上呢在这个应对晚高峰的同时呢也能够和大家一起开动脑筋啊。
1: 对、嗯、每个晚高峰我们都会给大家来一道热身题，这个热身题呢我觉得对于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哈、
0: 嗯、
1: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衬托作用的哈。
0: 是的，
1: 来，我们的热身题上联是中秋月满照遍人间团圆夜。
0: 哎，中秋月满照遍人间团圆夜啊、
1: 嗯、
0: 这个中秋是一个节日对吧，
1: 对，
0: 然后中秋呢所对应的正好是这个满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又正好呢中秋跟团圆紧紧联系在一块，哎呀、
1: 嗯，
0: 我感觉这道题目比起昨晚那个题目好像
1: 难度是吧，
0: 对，又增加了呀。
1: 啊，你不用怀疑我们通心粉的能力一定会给你带对出特别满意的对子哈。
0: 好，
1: 来，我们期待着。
0: 是的，中秋月满照遍人间团圆夜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赶紧的开动脑筋，看看呢有没有比较对仗的这个下联，给我们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呢发送过来，我们期待着您的对联。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来这个热身题，咱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你们开始启动了吗？智慧马达哈，赶紧运转起来，来看一看大家对的这个对子是不是贴切哈。嗯，
3: 就是可能我就是本能的就会想到的是，哎，既然想到了中秋，是不是把别的一些这个节日也能够放进去，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对仗的效果。
2: 那紧跟着不就是国庆了吗？
3: 对，国庆啊，或者是元宵节
2: 啊，
3: 对吧？
2: 或者是
3: 端午节，对对，端午节、春节，哎，但是好像就是团圆安康，哎，就好像就不知不觉咱们把这个思路也开始逐渐的理清楚了啊。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呢，来说说看啊，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些这种对联，正好能对上这个上联的？哎，这会儿呢，看到在我们九零八的微信上啊，有一位听友就发过来了，不过他对的这个对联都是感觉有一些另辟蹊径啊。他说的是正好因为中秋节嘛，对吧？中秋到了中秋的时候，肯定是有就是免不了吃月饼嘛。
2: 对，
3: 他说的就是月饼成山。吃遍五仁蛋黄莲蓉，哎，我感觉好像这个真的对上了吗？这个月饼成山，吃遍五仁，好像是不是少了个字儿啊？
2: 嗯，
3: 我吃遍五仁蛋黄莲蓉，七个字变成了八个字儿。但是他
2: 吃货视角，
3: 对对对，他正好讲的就是什么，正好是在中秋节期间啊，就有过去的时候家里边尤其是月饼比较多的时候，就过去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吃月饼特别的稀罕，现在感觉好像这个月饼也逐渐成为了家里边的负担了啊。
2: 对，现在大家吃五仁月饼这个感觉怎么样哈？就我觉得五仁月饼好像在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消失很久了哈。
3: 我其实对五仁月饼，就因为我之前看到有很多人都说呢，就是五仁月饼啊，就味道不太能接受哈。但我觉得还行。
2: 我觉得五仁比莲蓉的好吃。
3: 我觉得五仁比蛋黄的要
2: 好吃一点。
3: 对，没那么腻，
2: 对
3: 吧？
2: 对对，我曾经吃过一个手作店里的五仁月饼，我觉得特别好吃。它里边就是那个芝麻、核桃，还有花生等等放在一起，然后就特别特别香。
3: 对，
2: 特别香，虽然有点硬哈，对于一些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来说，可能吃起来有点困难，但它那个嚼的时候，你慢慢的咀嚼的时候，它特别的
3: 香。对对。
2: 而且大家一定要对五仁月饼要抛弃偏见，为什么呢？因为五仁月饼哈，它是我们这个月饼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月饼了。
3: 对。
2: 它对应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仁义礼智信，
3: 哎呀，
2: 这样的一些传统美德。所以千万别小瞧五仁月饼哈，那是历史源远流长的。
3: 之前的时候吃五仁月饼，我在想。我一边吃一边在想，哎，网上都说不好吃，但我怎么感觉还挺好吃的？我还在说是不是之前的时候就记错了那个味道啊？我反而是觉得像你说的那个蛋黄啊、莲蓉啊，
2: 会有点腻，
3: 太甜了啊，有点接受不了。而且很多人说了，说月饼的热量啊太高了，
2: 对对对，
3: 就
2: 甜分也糖分也很高。
3: 是的，就基本上你吃半个月饼啊，你感觉你这一天的糖分的摄入就已经超标了，
2: 属于严重糖油混合物哈。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哈，您最好就看一看得了。
3: 没错啊。
2: 然后
3: 看到在我们九零八的微信上这会儿呢，也是纷纷的发来了，就是刚才我们对的这个下联，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好，看这位朋友说，呀，这个应该配一点比较忧伤的这种音乐，叫《清明雨纷牵出故人相思情》。
3: 清明雨纷牵出故人相思情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是《佳节风清》。容来世上喜乐情，哎，就这两个听友，他们这一前一后，正好这两个对联的这个意思，好像是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呢，就非常的工整对仗啊。
2: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国庆歌欢，唱响华夏盛世天，哎，这个对上国庆了啊，
3: 哎，
2: 挺好。
3: 好，国庆歌欢，唱响华夏盛世天。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还有哪些奇思妙想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一起来说说看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月饼的话题，一下子就让我们觉得，哎呀，之前还在天天说月饼月饼，说过这个就是中秋节，一转眼啊，其实咱们离中秋的节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在说，给你们对一个就是有点像是这种人生哲理的
2: 啊，
3: 你们
2: 可以
3: 对你们说的是节日嘛，他现在想说的是情感啊，
2: 哲理啊，
3: 对，因为每到中 秋的时候都是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思乡之情。
3: 对，他说故土梦遥，牵动天涯游子心。
2: 哇，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哈，就今天节目开始以来，我觉得对的一个特别
3: 有意境的，对吧？
2: 对，对的特别工整的一个对子了。
3: 嗯，
2: 而且你看这个意境也都出来了哈，故土梦遥，可能就是很难再回到故土，也比较远，牵动天涯游子心。哎呀，一下子思乡那种情绪就上来了啊。
3: 对，都说呢，就是到这个中秋团圆夜的时候啊，就不论你在外边这个事业有多么的忙碌，你有多么的成功，对吧？但这个时候呢，都应该是你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然后呢，跟家人啊围坐在一桌上面。
2: 对，
3: 你可能在这个桌上说的事儿，你谈不上多么的高深，对吧？都是一些家长里短，但是这个啊，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就是民俗和中华的这个家人之间的情谊啊。
2: 好，来看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中秋团圆，家人齐聚赏明月。
3: 他把前面跟后面对调了一下
2: 啊。
3: 刚才我们前面的时候是先说这个中秋，再说团圆。
2: 好，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上联，大家尽量对工整一点哈。咱们的上联是什么呢？是中秋月满，中秋是个节日，月亮是中秋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物化的一个印象啊。满月，月满，照遍人间团圆夜啊，是这么几个这么一句话。中秋月满，照遍人间团圆夜。来，
3: 好，
2: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对啊。
3: 是的，刚才还有朋友说的是国庆欢腾，月动华夏天，
2: 字数没对，
3: 对，你少了两个字啊，因为咱们前面是四个字，后面应该是七个字，合在一起应该是十一个字啊。国庆欢腾啊，月动华夏天。好的，
2: 哎，这里有一位朋友他跟我们对了一个，是什么比赛结束了吧？他说华赛啊，中秋月满，照遍照亮人间团圆夜，是我们的上联。他对的下联是华赛圆镜辞别车界携手时。
3: 他说的应该是华为和赛里斯
2: 没有关注这个车界的这个动态啊。
3: 对，他说的应该是结合当下的这个热点新闻、
2: 热点信息。
3: 对对对，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要这个紧跟时事哈。好，刚才呢还有朋友在说呢，宝岛情深，盼望海峡共明月啊。
2: 还要点赞啊。
3: 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去互动一下。你还真别说，就感觉有种渐入佳境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我发现就是这样哈，就是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找不到感觉，就对着对着这个感觉就来了啊。
3: 对，你看，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对的时候啊，就是下联它所涉及到的一些题材和内容啊，真的也是这个方方面面啊，零零总总。
2: 是的。
3: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中秋，说的是这个团圆哈、然后刚才也有人说了，说那元宵节不也可以吗？对吧？
2: 可以啊。
3: 对，元宵节其实我们还都是这个非常的熟悉的，说呢元宵，因为它是这个灯节嘛，对吧？元宵灯明，点亮世上不夜天。
2: 这个也挺好、
3: 就这个两个之间我感觉就是还挺工整的。
2: 对对，很工整。月满对灯明，
3: 灯明
2: 照遍对点亮，团圆夜对不夜天。而且你看这个，一个是
3: 秋天
2: 的这样一个团圆夜，一个是春天的团圆夜哈，这个感觉还是挺工整的。来，小伙伴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对啊，来对对子。我觉得不仅仅局限于节日，大家的这种想象力要打开，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对上。你看这里有一位朋友，他对的就比较的有意思。他说呢，我要对一个什么呢？我对一个手机满屏。应该是平满，我觉得。说刷遍抖音、淘宝、微信。哎呀，你这天刷手机刷的有点太入迷了，是吧？
3: 我觉得他是不是表达的就是当下的一种就是生活写照，对吧？
2: 你说团圆夜的时候，大家都在各刷各的，
3: 对，他就表示就不应该这样，对吧？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起啊，这尤其是中秋团圆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就是只盯着手机，对吧？应该是把这个注意力呢，就放到身边的家人的身上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啊，你看中秋对手机，月满对满屏啊，然后它那个是一个是月光照遍，它这个呢是这个手机刷遍啊，但是这个字儿又对不上了哈。人间团圆夜对抖音、微信、淘宝啊，但是呢就是说，你看这一家人团圆，如果又各刷各的手机，这就是真的有点不太合适了啊。好，908的各位听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下联呢？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中秋 说了元宵节，你看这会儿又有端午节了
2: 端午粽香，艾草高悬，人安康。哎，这个也蛮好。
3: 对，就这个正好是非常工整啊。
2: 对对对。
3: 而且本身这个节日跟节日又能对得上啊。端午粽香，艾草高悬，人安康。
2: 也代表了对于大家的美好的祝福和祈愿啊。
3: 就那个是团圆，这个是安康，对吧？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啊。那这会儿呢，因为是这个城市出行的晚高峰逐渐形成的这个档口，我们看到之前所提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啊，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堵点现在还是在合柴，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民主广场啊，眼看呢就要排到石门路这一路段了。后方购车呢，如果是走金寨南路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那这会儿真的是很堵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这是由南向北在包河万象汇的位置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繁华大道，同样呢也是进城方向。还有一处堵点要不得不说一下，就是今天啊，在合肥市的金屯桥由西往东下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处刚刚形成的堵点，现在队尾是排到了五里墩。前方其实呢，如果再往南一环的东边去啊，都是非常的顺畅的。那唯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这个拥堵，而且呢，现在从五里墩到金屯桥之间呢，已经是排得满满当当了。是不是在这个金屯桥下口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1: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3: 好，继续来看到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的微信听友发过来的，就是下联哈，有说的是老少齐聚，交错觥筹，合家欢啊，这描述的应该是团圆夜当天晚上的家里边的场景啊。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刚才那个中秋满月的那个月满的那个好像更。更登
3: 更有画面感一点，
2: 对
3: 不
2: 对？
3: 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通过官方微信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互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九零八，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来关注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江南是多云到阴天。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那其他地区啊是25到27度。四季流转很快啊，又是中秋节了。这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的客服，直接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您就可以下单啦。
1: 是的，那么这款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呢是来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非常方便啊，不需要冷藏，这小小的一瓶可以随身带着啊，随时打开就可以吃。而这款的299的中秋礼盒呢，是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边也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啊，特别适合的是公司的中秋集彩、员工福利、商务馈赠等，也非常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那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价呢是576元，那么现在呢是只要299元，而且呢多囤更优惠，满6盒送一盒，满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的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你下单带回家。那么想要的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环靠近胜利路的西向东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第一和第二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北环靠近胜利路的西向东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第一和第二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已经到了丰明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呢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京藏高架桥靠近芙蓉路到西右路的南往北的方向，北二环高架在四里河到大房岭路的上方，西往东的方向也都是大流量状态，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城市的环线除了北一环有事故发生，向南一环的金屯桥西入口西向东上下桥的时候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与集贤路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以及呢集贤路和银杏路的南往北方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提醒是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了，畅通2026，继续在晚高峰陪伴大家，在您回家的路上。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为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了一道热身题，上联是什么呢？是中秋月满，照遍人间团圆夜。很多朋友呢都给我们对了下联，涉及到各种各样方方面面啊，除了节日以外，大家也对到了什么生活的场景当中，吃货还对到了什么吃
1: 月饼
0: 啊，吃粽子啊等等哈，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来，我们看看又有什么新的对联对上来。
1: 看到我们在微信上呢也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908遍插茱萸，半山满山不见故人归啊。好，这是遍插茱萸啊。然后呢还有说的是广播岳阳，扫除整天疲惫心房。他中间应该打多了一个字儿啊。
0: 对，
1: 但是刚才我看这应该是八个字儿了，对吧？
0: 他应该把那个去掉，
1: 把那个嫂子去掉，对吧？
0: 把那个
1: 广播岳阳，除整天疲惫心房，
0: 除疲惫对，
1: 除整天疲惫心房，对吧？
0: 这个字数对的工整不工整先不说，咱字数得
1: 对先对上，就是意思什么呢？就是你在晚间的时候啊，听了打开908的电波，对吧？就能够感觉到这一天的疲惫啊，得到就是这种消除，就感觉很放松的状态。
0: 这个对的不满意，重新再来，再给你一次机会，再重新对一遍啊。
1: 好，刚才还有
0: 交广连声啊，交广声连，牵动天涯游子魂。
1: 他应该意思说呢，就是收听我们908呢，现在不仅仅可以通过这种广播的方式啊，因为除了我们收听这个 FM90.8 以外，其实在网络上它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听到。
0: 其实我觉得那个连那个字儿，如果换成暖就更好了。
1: 交广声暖啊，牵动天涯游子魂哈。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继续开动脑筋，还有有说七夕节的啊，有说
0: 七夕星稀，望断银河，
1: 离别愁啊，七夕星稀啊，
0: 这是
1: 望断银河，离别愁。
0: 对，这是为七仙女和董永的约会鹊桥之约感到这个叫什么，有点遗憾是吧？
1: 对，七夕这个时候他们见面了，对吧？这个不应该就是愁了呀？这好不容易一年见上一次了，对吧？怎么还愁呢？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和我们继续保持互动啊。前面还在说了，就是我们也有对吃的，有吃月饼的，
0: 对，
1: 中秋节还有吃螃蟹的哈。螃蟹正肥，啃完蟹黄吃蟹膏。字儿对上了啊，中秋家宴标配啊，它是中秋对螃蟹啊，月满对正肥啊，照遍对啃丸啊，团圆夜对吃蟹膏。就是团圆夜对吃蟹膏好像这个不太对上，前面还行啊。
0: 虽然俗了点，但是烟火气十足哈。我们说中秋你想吃螃蟹，那你得有螃蟹啊，如果还没买的话那得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如果送礼的话，就要送那些特别的，能够送到别人心窝上的，比方说中秋吃啥呀？我们刚刚说了，又要啃蟹黄，又要啃蟹钳，又要啃蟹腿的，那你先得把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先拿下呀。
1: 对，为了能够让大家呢去买到这个品质靠谱，而且是性价比超高的大闸蟹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呢是3.5两，这母蟹呢是2.5两啊，5对10只，那都是大规格的精品蟹啊，不光只数多，而且蟹也大，这每只蟹呢都是精挑细选，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核心水域源头把控这个正宗品质，这也是中秋送礼的强烈推荐。
0: 好，为什么强烈推荐这一款？我觉得光说好还得说说好在哪儿。首先它的规格够大，拿得出手，3.5两的公蟹堪称比成人的拳头那么大小了，肉质很饱满，然后膏黄呢也非常的丰盈，您自己吃特别解馋，如果送礼的话既高端又有排面。第二呢，就是它的只数比较多，诚意够足，你看一张蟹卡等于一箱有10只大闸蟹。第三呢，百搭，怎么送都不会出错，送长辈尽孝心，送亲友显心意，送客户有排面，企业团购发福利，员工也高兴，自己吃当然又很过瘾。你看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哈，如果吃的话就一定要吃精品蟹。
1: 对，关键呢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给力的，那市面的正宗呢是3.5的阳澄湖大闸蟹，单只的售价一般呢是50多，咱们可以算一下哈，
0: 对，
1: 那每只50，那10只的话呢至少得500多。那今天呢是因为自由养殖基地啊，电台福利，公蟹呢3.5两，母蟹2.5两，5对10只装，这2张蟹卡呢是只要498元，那平均每张蟹卡是249元，也就是249，一共呢是到手啊20只大闸蟹，平均的每只呢价格的是24.9块啊，关键呢还是大规格的蟹卡，尤其呢是家里边亲戚多的，想走亲戚送客户。

0: 企业团购的强烈推荐啊，下单。那么今天呢，498两张的大闸蟹的蟹卡啊，蟹卡的数量不多，给大家呢是享受的这个专属福利，先到先得。
1: 嗯，另外现在购买呢，享受优惠价格，等到开户之后，这个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中秋福利提蟹卡的时候呢，一定要。我们还会送给大家就是吃蟹的礼包，比方说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还有吃蟹的工具。这蟹卡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提蟹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6大售后保障。你看，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或者是缺斤少两，通通包赔。中秋送礼，自己解馋尝鲜，极力推荐这个蟹卡。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大闸蟹3个字，大闸蟹您就可以下单了。商城呢还有6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还有全母蟹可以选，你看品种是非常多样的，一年就一季，这样一个限定美味哈，大家千万别错过，赶紧来回复大闸蟹下单吧。
0: 对，刚才我们的那个蟹卡里边，它是这个公蟹和母蟹搭配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说哎呀，我不想吃这个公蟹，我就想吃母蟹啊，
1: 对，
0: 你也可以选择那个全母蟹的，包括呢刚才也说了，有那个6两的超大规格的，对吧？这个应该是这个螃蟹里边的，就是就是大将军了啊。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像如果想就是。吃这种特别大的，也可以选择这种特别大的规格啊。
1: 对对，我觉得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呢，开壶之后，首先吃的肯定是母蟹，因为那时候黄是非常肥美的。
0: 对。
1: 然后再等等到了1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公蟹的膏是比较肥美的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哎我都要，成年人不做选择，那你就买这个搭配款啊。
0: 对，就都尝试一下，对吧？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啊，我们看到呢，时间是在傍晚的5:44，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进城方向啊，我们有多位听友反映现在流量特别大，是从哪儿开始堵呢？就是在西高架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二环这一路段，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队尾现在已经是延伸到了蜀山啊，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蜀山道口这个位置。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现在是准备沿着长江西路进城的，那现在前方的流量真的是很堵啊。但是很奇怪，那只要过了西二环之后啊，再往前面去呢，反而是变得畅通了，是不是在西二环的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呢？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刚刚从这儿经过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呢，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7: 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1: 好了，17:46，除了对子哈，大家可以继续对以外，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幸福。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发布了一个2024到2025年度的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这个调查哈还是比较权威的，它是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一些机构发起，从2006年到现在，每年会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发放10万份的问卷，是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民生感受型的调查，
0: 对，
1: 非常权威。
0: 对这个调查呢，它是覆盖了全国的31个省区市啊，150多个城市、300个县，涵盖了10万个家庭。调查的颗粒度更细，维度呢也更加丰富，聚焦了消费热力、健康动力、乐业活力和幸福给力等各个维度啊，也是勾勒出了国民美好生活的砝码变迁。
1: 哎，我觉得这个调查的结果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哈。这个调查显示什么呢？就2024年健康状况是53.44%，家庭关系的占比是43.90%，收入水平达到40.64%，感情婚姻达到31.55%，兴趣爱好是22.72%。这五大因素呢，成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五大核心要素。
0: 对，你会发现就是健康它是占第一位的啊。而且呢，值得关注的是呢，这里边啊，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呢，正在逐渐的减弱。认为收入水平影响到幸福感的受访者的占比啊，从2019年的65.74%下降到2024年的40.64%。
1: 哎，你看幸福要素的权重哈，发生了历史性的移位。2019年收入水平稳居榜首，65.74%的受访者认为说，他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感。但是到了2024年，健康状况以53.44%取代了收入成为第一要素，家庭关系以43.90%紧随其后，收入水平是以40.64%退居到了第三位。
0: 对，如果呢再到2025年的时候啊，就是和家人共同进餐，就这条呢是从第六名，现在呢是火箭般的蹿升到了这个快乐指数的榜首啊，权重激增呢是达到67.3%，就是家庭的日常活动首次呢是站上了最高点。
1: 好，那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数据也显示说，2024年全年城镇双职工家庭日均共同用餐时间和3年前相比增加了1.2小时。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和3年前相比增加，说明什么？说明在之前的若干年里，家庭的共同用餐的时间是在减少的，外卖经济、加班等侵蚀了家庭的餐桌。
0: 对，其实呢，家里边这个就是在一起共同吃饭，就刚才我们说的，你看这中秋节，咱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到家里边之后啊，围坐在一起，它本身的这种仪式感，就正是这种幸福意义的具象化啊，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放下手机吃一顿饭啊，本身这个行为，你可能他说呢，本身他这个不耗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呢，他提供了一个完全属于家庭的切片啊，
1: 对，
0: 让孩子知道我是被看见的，让父母知道这个家还在。
1: 所以说嘛，我们说一桌家常菜，它是一个家庭当中最为朴素的安全感。你看，通过这样一份调查，我们也感受到了哈，这个共同进餐登顶成为第一位幸福要素的第一位，不是中国人突然发现吃饭很重要，而是当外部的世界越来越不确定时，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些不需要花钱的确定性才是最值得守护的。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对于幸福的定义，就是曾经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对对对，我相信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它具有一定的比较权威的代表性，那其实也反映了我们每一个小家庭、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对于幸福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变化。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小伙伴们来说一说，您以前和现在，您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变化吗？您觉得有哪些变化，都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分享。
0: 对，您可能有些这个小年轻刚刚就是结婚，然后有了孩子以后，对吧？他可能会觉得以前对于幸福的可能就是两个人花前月下，对吧？然后后来发现有了孩子以后，这三口之家在一起共同，比如说去公园，周末在一块儿散散步啊，这本身可能都是一些幸福的片段和瞬间啊。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说一说，就是您觉得就幸福的定义啊，过去和现在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对，其实我说实话啊，对幸福的理解的确我是有一个分水岭般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我不知道达伦老师是不是这样哈。就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人们对于这些就是生命的无常可能 直观的感受到了、就是从那儿以后，我觉得其实一场疫情改变了很多人对于生命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改变了他们的这个、以前可能觉得大家在一起吃个饭，一家人在一起不算什么，
0: 对，
1: 是特别普通平凡的事儿，但是疫情之后大家会理解其实生命的无常，然后一些灾难的无常、它随时可能会让家人变成永别，天人永隔，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对于亲情、对于爱情、对于情感的这种需求会迅速的上升，我认为这是幸福感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对，就珍惜每一个当下，对吧？之前的时候看到说呢，就是每一个人在他的人

0: 生的长河当中啊，都会有那么几个幸福的窗口啊。
1: 对，
0: 那几个窗口真的是要把它珍惜，把它留住。好，这会儿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未央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进城方向的这个位置啊，那是有一个明显的堵点。队伍的最前端的位置呢是在涟水路的附近。那现在队尾啊，我们看到由北向南已经是陆续的排到了北城万达了。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那这段的堵点距离可不短啊，我看到将近已经是有4公里多了。那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进城的，现在前方呢是有拥堵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北二环，那现在北二环是由西往东凤槐路的位置啊，刚刚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堵点，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怀宁北路，这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按理说呢，北二环在晚间啊，由西往东不应该这么堵，而尤其是在这个位置啊，不会这么堵啊。那是不是也是在高架桥的桥面上是发生了车辆碰撞的事故？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2: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安全带，
2: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这个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其实今天晚上啊，随着时间接近晚间的6点钟，我们看到其实在路面上的这个整体的拥堵的情况也在不断的加剧啊。刚才提到了北二环走了阜阳北路都是有拥堵情况，那现在合肥市的北一环由西往东在靠近博景湾的位置呢也有一处堵点，那这处堵点呢也是正在形成，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肥西北路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下了西一环之后拐到匝道，然后连上北一环的时候，立刻就会遇到堵点。前方是不是就是在亳州路下川桥出口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呢？其实这个位置啊，它真的是一个事故的节点，容易发生事故，而且容易发生那种撞穿护栏的事故。
1: 对对对，经常会因为发生撞穿护栏之后导致双向拥堵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就是快速路面上，大家驾驶的时候一定要全神贯注哈，千万不要因为什么玩手机啊或者什么分心的一些举动导致这样的一些事故发生。
0: 对，尤其呢像现在天色又暗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进入到下川桥的时候呢，能见度也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全神贯注啊！
1: 关键是快过节了呀，咱不能对吧？在节前你看出个事故就特别闹心。
0: 对，
1: 我们说这个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哈，双节将至，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给长辈们备好礼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因为我们有好多这个好礼暖心的专区已经上线了，这个好物齐全，品质也比较靠谱，价格更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都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呢，有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前两天在办公室里开了一箱石榴，给大家品尝了一下，是那种软籽石榴，你知道吗？特别好吃。
0: 颜色怎么样？
1: 颜色也很鲜亮，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那种紫红
0: 色，
1: 对，特别特别有这个就是有质感。另外，喜欢喝酒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五粮液、古井，还有杏花村好多款的好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呢非常的大气也很体面，走亲访友呢都非常有面子。我们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取399元立减50元的这样一个大额优惠券，您先领券然后再下单，买的多还能够省得多，好物不用您去等。
0: 对，这眼下呢进入秋天之后啊，天气也变干燥了，为您推荐的是一款洁面啊，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啊售罄了，现在呢终于啊是补到了货源。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这是香奈儿呢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质地啊是软糯顺滑，沾水呢轻轻的打圈就可以打出啊绵密丰厚的泡沫，添加了山茶花神经酰胺的相关成分，帮助清洁毛孔内的多余的油脂、环境灰尘、防晒和淡妆的残留，清洁过程柔和，也能够减少对于皮肤的摩擦，洗后呢皮肤不紧绷，多种肤质啊都可以尝试。日常官网一支啊正装呢是150毫升的，要500元。那现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的正装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仅需290元。 199元，平均单只啊是不到150元，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产品呢一起凑单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呢是更加的优惠，而且男女通用，150毫升的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啊能够用大半年。您先。

0: 现在就可以直接啊拿起手机下单来购买了。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2: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4: 4008-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的京台高速黄塔桃段屯溪枢纽处从衢州往祁门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现场是无法通行。在施工期间，从屯溪枢纽衢州往祁门方向的过往车辆从屯溪枢纽往杭州方向匝道行驶，到屯溪收费站下道掉头绕行。那么已经是驶过了这个匝道的车辆呢，需要直行到屯溪西收费站下道来掉头绕行。预计呢，施工呢是在近日的晚间18点结束。
15: 3、2、1，
1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8: 我来了！
17: 看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1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4: 近日，淮南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会议强调，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按照生产经营单位自查、县区起底排查、部门督导检查、市级暗访督查原则，市级组建15个专项工作组，紧盯船舶修造和港口码头安全，强化有限空间、动火作业、起重吊装等高风险环节监管，从严整治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强化全链条闭环管控，依法取缔黑气点，重拳打击伪新能源非法加注行为，健全联合执法机制，筑牢消防安全防护底线，抓实文旅安全防范，做好重点景区客流管控应急处置，统筹抓好煤矿、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8: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5: 仓库货物堆放过高、间距不足是常见安全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货物紧贴照明灯具，堵塞消防通道，起火后火势会快速蔓延。堆货要预留消防通道，远离电气线路和热源，分类存放物品，易燃货物不能混放，定期清理仓库杂物，检查烟杆灭火器是否完好，严禁在仓库内吸烟，违规动火。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刚才的乐购908呢，和您说的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那后续其实呢，护肤工作呢，在洁面之后呢，也需要做到位。所以呢，乐购908商城啊，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商城热销的主打抗老修护的赫莲娜黑绷带小样。这里边呢是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修护紧致淡纹。像是熬夜脸、皮肤松垮呢、有细纹的朋友呢，一定要去试一试。那丝绒质地上脸呢很好推开，那吸收完了以后啊，是哑光感，不闷不粘。那么这次到手的是1.5毫升20片，足足呢是30毫升，相当于啊是大半瓶的正装。假期出门携带也方便啊，一次一片，干净卫生。那专柜正装价格贵啊，如果呢想体验大牌又怕踩雷的啊，选这个小样套装呢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携带方便。那今天双节福利价是只要99块，想要抗老维稳的可以抓紧入手啊，库存不多，喜欢的可以直接拍。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合肥华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合肥华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第二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东一环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些，靠近大通路的南往北，此前是连续发生两起事故，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东一环靠近大通路，此前南往北是连续的发生两起事故，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呢，在西入口到二环上方前方的前山路上方几处节点要关注一些，以及呢金江路高架南边在丰路到西欧路，北边的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都是南往北 进去的方向流量偏大，南入管高架呢

0: 量还是集中在东往西，西向东是东直路和苏松下桥，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满商高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是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北二环高架有两处节点，分别是四里河上桥和大房引路上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城市环线除了东一环有事故影响，像南一环的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以及呢北一环靠近阜阳路的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一环在长岗路附近组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外围，南环与回州大道的东往西，西二环在天达路到集贤路施工点北往南主线辅道上，西二环与长江西路南往北的主线上，长江西路靠近枫林路西侧的主出府那也要特别留意，目前主出府西侧西向东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这是晚间的18:13，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那今天晚间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跟大伙互动了一个今天你听我说的话题哈，这个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看到微信听友呢小开心就说了，他说啊，现在啊觉得幸福呢，并不是拥有很多，而是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拥有苹果时只在意苹果，不去管橙子啊，更不去想这个橘子的事儿。所以说呢，他说啊，吹风也幸福，吃饭也幸福，这晒太阳也感觉特别的幸福啊。
1: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种状态就是属于那个
0: 知足常乐，
1: 活在当下的这种状态哈。就是我有苹果，那我就享受苹果的美味，我不去想哎，为什么我没有橘子，我没有香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人生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哈。感谢你找到了幸福，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幸福。
0: 对，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以前觉得说幸福就是拥有想要的一切，但是我现在觉得幸福是什么呢？是一种安心和平静。未必所有的都一定要拥有，或许是自己的野心越来越小了吧，也像咸鱼一样没有上进心了，但是我却觉得越来越容易满足了。
0: 对，也是越来越幸福了，
1: 知足常乐吧。
0: 对，还有朋友在说，说以前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幸福呢是事业有成，家人健康，有很爱我的人。他说现在啊，我对幸福的定义就是五个字儿，内心的平静。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过去的时候可能更在意的是一些外部的东西，现在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啊。
1: 向内求，本自具足嘛，对吧？好，我们看看微信上还有朋友说，幸福属于知足的人，就是那一句老话叫知足常乐。好，希望更多的朋友不仅仅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还真正的拥有幸福。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阳志装，这眼下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

0: 好，那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啊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十九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牌鸡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以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也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另外，如果你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的装修报价的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3，655-603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3: 晚风，路灯，放空，
4: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5: 别忘安全带，
3: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分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6: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听见你说，刚才我们跟大伙一起去探讨了关于这幸福的定义，包括呢在过去和现在你对于幸福定义呢它有没有一些发生变化。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伙也是纷纷的发来他们认为啊现在的幸福认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维度啊。刚才呢这是万重山就说了，说那个时候啊，就以前的时候，他以为幸福呢是要抵达某一个目标，达成了目标以后啊就会开心，就会幸福了，所以他把人生的满足啊寄托在别人物质还有对于未来的幻想当中，后来才明白呢，人生如飞鸿踏雪泥，聚散得失都是常态啊。说呢，不会为错过的机会、走散的人反复纠结，三餐安稳，家人平安，闲暇时呢能够爬山看风景，安静的读几句诗，拥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他认为这就是幸福
1: 啊，这已经很幸福了。
0: 对，你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多幸福呀，对吧？
1: 对，非常幸福。
0: 对，你决定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我觉得幸福就是吃好喝好心情好，就是幸福了。
0: 对，然后呢婷也说了，说周末回老家和爷爷奶奶在一块聊天，这也很幸福啊，哪怕什么都不干，只是陪伴在他们的身边，老人家可能也感觉特别幸福。
1: 对
0: 吧？
1: 对，没错啊，这都是你看非常朴实也非常平凡的幸福的瞬间，也是我们触手可及的幸福哈。这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样一种触手可及的幸福。
0: 儿孙满堂嘛，对吧？
1: 对，
0: 好，鲨鱼辣椒就说了，说呢曾经的幸福啊，他认为是五岁的一颗糖，八岁的玩具枪，12岁的时候的暑假，说呢18岁的时候的朋友，说呢20岁的时候啊，冲着自个儿微笑的女孩，说呢到了后面呢年纪长大了，说反而对于幸福的感知力降低了。他说呢现在啊真的有的时候呢不太清楚这个幸福啊到底是什么感觉，这定义是越来越模糊了啊，只能够用偶尔的快乐去冒充一下了啊。
1: 那说明你得给自己减负了哈，降低这个一些无效社交，然后好好的让自己沉下来想一想自己内心到底需要什么。看到微信上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是幸福，我就说三个成语，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追风说了，他说失而复得，
0: 好，
1: 虚惊一场，柳暗花明。
0: 对，
1: 哇，
0: 对，这三个其实都是幸福的，对吧？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到位和准确哈。
0: 这个失而复得啊，虚惊一场，柳暗花明啊。
1: 对，你说这三个成语，但凡有一个都让我们感到很幸福了啊。
0: 是不是再加一个破镜重圆呢？好，这是我想象的啊。您也说了，说呢这个儿时的幸福啊，他是想着爸爸妈妈如果是开小卖铺的，就感觉特别好啊。就小的时候总是会幻想着说，要是有一天晚上把自己锁

0: 在那个卖零食的店里边，就给我一夜的时间，哎呀，我可以不停的吃，吃不重样的感觉，特别的幸福啊。他说呢，现在的幸福啊，就是可以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感受着生命的这个美好。
1: 好，来，朋友们今天都非常感性哈，跟我们说了很多感受性的一些幸福感，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幸福的理解，和定义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么一项调查，从2004年开始的，好像是哈，一直到现在那么长时间的一个调查。然后呢，中国美好生活的大调查，它这个幸福的决定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现在呢，已经从这个二十年前的这个叫什么收入第一是第决定的第一幸福感，到了现在的哈，就是吃一顿饭，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然后呢就能够感受到上升到第一位。然后我们说1.0的幸福指数是什么呢？就是物质幸福，有钱有房有安全感，
0: 对
1: 啊，这是1.0版的。
0: 2.0版本的话呢，它是说呢描述为关系幸福，对吧？就有家有伴儿，然后呢有这种归属感。
1: 对，3.0就上升到了什么意义幸福，就有价值有选择有自我实现。你看刚才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说的都是这种价值感自我实现的这种幸福感。还有一位朋友说特别好，小香菇，他说当知足凌驾于欲望之上，幸福就会贯穿人生。
0: 就是知足，就是欲望在凌驾在欲望之上，对吧？就知足多一些，欲望低一点，那幸福呢就会贯穿你的人生了啊。当然了，你看刚才呢，这是 Notice 也说了，说每天晚上睡得香，他认为就是幸福。
1: 对呀，对于睡不着的朋友来说，睡得香就是很幸福啊。
0: 哎呀，就尤其是熬夜或者是失眠的朋友，他会觉得晚上能够睡一个饱觉，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1: 对啊，然后我记得多少年前吧，那个范伟演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什么是幸福是吧，他就讲了有一段话特别特别到位，说有一件破棉袄你穿身上大冷天的哈，你就比我幸福，对吧？然后有一馒头你吃上了你就比我幸福。什么是幸福？其实幸福它就是比较出来的。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第一位听友他说的那句话，我到现在为止都感觉还是印象深刻。他说当你有苹果的时候就别去想别人有橘子， 对吧你别人可能手里边还有西瓜，还有火龙果，还有这个百香果呢，对吧？但是你不同的水果有不一样的味道。
1: 是，
0: 那你比如说你百香果，你把苹果换成百香果以后，你就一定吃得顺口吗？
1: 对
0: 吧？不一定的啊。
1: 是，好，来，小伙伴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深入，你对于幸福的理解和定义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幸福感。
0: 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啊。那么到了晚间呢，接近6:30了，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呢东南北双向流量都很大，由北向南方向，这是从南二环的连接处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下川桥。那由南向北方向，是在繁袜路的位置，队尾啊是排到了望江路。那现在西二环南北双向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在杨林路交口向西100米的位置，两辆车追尾了，占据了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一条车道。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小心一点哈，因为这里有事故发生，一定要注意。过节了，咱们都平平安安的哈，有一些小的碰擦事故呢，我们走快处快赔就可以了。
0: 好，这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杨林路的附近。我们看到其实队尾现在受事故的影响已经是排到了创新大道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长江西路进城方向的，今天晚上有事故有拥堵，确实呢这个回家的路上啊，需要您保持更多的耐心啊！一路呢可以收听我们 FM90.8 的畅通2026节目。还有呢，就是现在合肥市合作号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也几乎是全线排满，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个堵点前方的症结啊，这是在合肥市的西一环的位置。我们看到在西一环啊，接近殡仪馆这儿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五里墩，已经是接近了南二环了。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合作号路高架，那由南向北方向，您即便走地面道路啊，上了五里墩之后，前方呢依然还是有拥堵情况。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讲啦正讲啦，吃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那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合肥市目前阴天，室外气温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64，空气质量良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又是装修旺季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 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如果呢是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朋友，那么现在预约到店啊，也能够实时。

0: 有一处明显的交通节点，而队尾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花园大道这一路段，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好，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大部分的主干道比上一个半点都是明显有所好转。像目前呢，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尾部呢是在西入口附近，前方的节点分别是二环和五里墩，这两处要特别留意。合作号的高架靠近望江路到五里墩的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缓行的路段。像金站路的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西右路上方，以及北边的望江路上口处和转南一环匝道处，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要特别关注。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繁花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像北边的北二环高架东落西，在铜陵北路附近，西望东呢是四里河到大房印路的上方，还是流量偏大一些。以及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靠近南飞河位置，也是有车辆在缓慢通行的现象。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呢，西往东的方向，在金村桥入口的位置，西往东目前呢尾部排队到了肥西路的主线，以及呢北一环靠近亳州路的西向东主线上，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南往北的尾部在西右路附近，北往南是过了黄山路，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主线上，长江西路和枫林路的西侧，西向东主出府的位置也是要特别的关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下周啊就是中秋了，那送礼啊就要送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为了能够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超高的大闸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呢是3.5，母蟹呢是2.5，五对十只，那都是大规格精品蟹。那不光只数多，这螃蟹也大，每只蟹呢都是精挑细选，来自于阳澄湖的核心水域，源头把控正宗品质。中秋送礼啊是强烈推荐。
3: 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首先它的规格够大，拿得出手，3.5两的公蟹堪称跟这个成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肉质也很饱满，蟹黄也非常的丰盈，自己吃很解馋。如果送礼的话呢也非常高端有排面。第二呢就是数量，它的只数够多，诚意够足，一张蟹卡等于一箱十只大闸蟹。第三呢，百搭怎么送都不会出错的，送长辈尽孝心，送亲友显心意，送客户有排面，企业团购发福利，员工又高兴，自己吃也非常过瘾。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哈，要吃的话就一定要吃精品蟹。
0: 对，其实价格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和敏感的，关键今天价格呢是非常给力。市面正宗的3.5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一只售价一般呢是50多，那如果十只的话呢，咱们算一下，那起码得500多了。今天呢，我们自有养殖基地电台福利，公蟹呢是3.5，母蟹呢是2.5，五对十只装，两张蟹卡呢是只要498元。那平均啊，一张蟹卡是249元，一共呢是到手20只大闸蟹，平均每只的价格是24.9元。关键呢还是大规格的蟹卡，家里边啊亲戚多的啊，想走亲访友送客户，企业团购的强烈推荐下单。那今天498元两张的大闸蟹的蟹卡，蟹卡数量不多，那么给大家申请的是专属福利，先到先得。
3: 如果您现在购买的话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等到开湖之后，这个价格一定 定会水涨船高。中秋福利提蟹时就会赠送吃蟹礼包，有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的工具。蟹卡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提蟹无忧。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中秋送礼，自己解馋尝鲜，极力推荐这个蟹卡，赶紧。

0: 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商城还有六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还有全母蟹可以选，一年一季的限定美味，赶紧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那很快呢，双节了，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呢，近期啊也是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刚才我们提到，你像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呢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那礼盒包装呢是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呢也是倍有面子。那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0: 好，今天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干燥的，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乳哈，叫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呢其实售罄了，我们现在给大家补货，终于到了货源。熟悉它的朋友都知道，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它的乳质质地非常的软糯顺滑，沾水之后轻轻打圈就能够打出非常绵密丰盈的泡沫，然后添加了山茶花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成分，能够帮助清洁毛孔内多余的油脂、环境的灰尘啊、防晒啊，包括淡妆的残留，清洁的过程也很柔和，它能够减少对皮肤的摩擦，洗净之后呢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也非常适用。现在如果你坚持使用的话呢，就会发现毛孔是越来越干净，肤质愈发的细腻平滑，素颜的状态也是自带通透光泽，让疲惫的肌肤能够时刻保持干净透亮的状态。
1: 是的，那日常官网呢一支正装呢是150毫升的，是要500元，而现在的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啊是仅需299元，平均单支是不到150元，还可以和其他产品呢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那到手价呢是更优惠，而且、男女通用，150毫升的超大规格，这一家三口共用的话呢能够用大半年，所以您现在啊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我们说脸洗干净了哈，用这个山茶花的洁面乳把脸洗干净了，那后面的护肤的工作呢一定要做到位，所以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商城热销的主打抗老修护的 HR 的赫莲娜黑绷带小样，里面呢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修护，然后紧致淡纹、熬夜脸啊、皮肤松垮呀或者有细纹的姐妹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哈，试一试。那丝绒质地上脸之后非常好，就能推开吸收，是哑光感，不会闷也不会黏。
1: 是的，那么这次到手的是1.5毫升20片，足足呢是30毫升，相当于是大半瓶的正装了，假期出门携带也方便啊，一次一瓶，那干净卫生。关贵的正装价格啊是比较贵的，那如果想体验大牌又怕踩雷的啊，选这个小样套装非常合适，出行携带也很方便。那今天的双节福利价是只要99块，想要抗老维稳的啊抓紧入手，库存不多，喜欢的就可以直接拍。
0: 购买方式再次提醒大家，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这里是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此时呢，我们看到晚间啊是来到了晚间的18:41，但是现在很多路段依然还是保持着流量的大高峰的考验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铜陵路的连接匝道桥的位置，在望江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合肥赵城高速的就是包河大道道口的位置，这是由南向北方向。那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啊，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郎溪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靠近新安江路的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啊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采石路，接近北京路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了南

0: 二环，然后连上郎西路高架的，过了北京路之后很快就会遇到堵点。这早晨上班的时候呢，郎西路是由北向南堵，那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这反方向是由南向北堵。那现在呢，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走郎西路高架的，请您注意啊，前方是有堵点的。好，下班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观察员的环节，今天晚上的观察员的关键词是买错票。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观察员，我的同事一鸣。一鸣你好。
1: 好的，今天的关键词和大家说一说买错票。原本呢要到四川泸州，结果下车之后一看地图却懵了。最近呢，一名游客在四川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他在12306搜索泸州，看到了泸州东站之后，以为呢就是市区的车站，结果呢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车站位于泸州市下辖的泸县云锦镇，距离市区有30多公里。这位游客还说，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得够呛。于是呢，他就建议将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避免更多乘客踩坑。那目前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将这个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将会持续跟踪相关的工作动态。目的地车站看似在某地的城区，到站之后才发现大幅跑偏，这样的尴尬乌龙啊，并非是最近才出现。此前呢，我就听说湖北天门南站距离仙桃城区仅仅7公里，距离天门城区却有30-40公里，也曾经引发了更名的讨论。可想而知啊，一些行程比较紧凑又不熟悉当地车站设置的旅客，如果下车以后才意识到买错票，很可能因此误事。即便时间安排相对宽裕，原以为已经到了心仪的旅游目的地，却猝不及防地发现哎，走错了，进而呢又要一番折腾一番奔波，也难免让出行的体验大打折扣。对此呢，当然可以提醒乘客提前做好功课，仔细甄别，尽量地避免跑冤枉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人生地不熟的乘客的确特别容易凭借站名判断地理方位，特别是在节假日需要拼手速的出行高峰期，人们也很难一次一次地退出购票页面，再去查询相关的站点的位置。当不少的旅客都遭遇了类似的困扰，有关部门就有必要反思相关的公共服务是不是可以足够的人性化，铁路的站名和信息提示是不是真正的清晰合理。对于铁路站名的命名，其实国家的文件有明确的规范，那就是站名应当清晰无歧义，不能丧失最基本的指位功能。就此而言，乘客对一些站点较为集中的更名呼吁理应得到认真的对待。当然了，车站更名不是说改就改，牵扯到线路的标志，包括呢售票的系统、调度安排、地图数据一系列的环节。而且根据有关的规定，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没有经过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虽然说更名有难度，但是我们觉得不应该成为搁置旅客合理诉求的理由。如果乘客反应比较集中，有关部门就有必要认真研究，把科学评估、公众意见征询做实做深，让车站名称的指示更加的清晰，让购票少一些疑惑，多一些便利，让乘客看明白，不必要小心翼翼地去查攻略，防误导。即便短期之内无法立刻更名，那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系统提示方面做得更加精细一点呢？比方说，是不是可以在12306的购票页面增加地图的展示提示功能？另外呢，在高铁语音报站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对距城区比较远的站点做适当的提醒，让误购的乘客有更多的时间去应对，及时采取补票换乘这些备选的方案呢？总之啊，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畅通民意渠道，把旅客的诉求纳入到调研的视野之中，在制度的框架内积极地向上反馈，能优化的则优化，能完善的则完善，千万不要让一个小小的站名成为横在旅客出行路上的一道无形障碍。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天

0: 天热搜来说一说呢，这孩子们的发型啊，说呢，在现在呢，10后的孩子们流行起了叫呆毛发型，就是在头顶取一小撮头发，然后距离头皮大概是2到3厘米的位置啊剪断，于是啊，这留下的发根啊自然炸开，类似于像是海胆或者是可达鸭。很多的80后、90后、00后都直呼啊呀，真的是看不懂，感觉自个儿是不是老了呢？
1: 审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就真的是这样了。
1: 对，之前也看到媒体有报道说。2024年哈，中学女学生统一发型在互联网上被叫鲶鱼须。起因是一位中学老师分享的视频，镜头里边的学生呢都穿着宽大的校服趴在桌上做习题，但是女生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从额头的正上方垂下2条头发遮住半张脸，齐刷刷的鲶鱼须的发型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相关话题还冲上了热搜榜。我看到这个鲶鱼须，我就特别难受，我好想给它扒拉开，然后用小别纸，用一个小卡子给它卡起来。
0: 就感觉不清爽，对吧？
1: 对。
0: 但确实就是那会儿，大家现在好像对于这个鲶鱼须的这个发型就比较认可啊。但是不得不说呢，这也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比如说呢，那个时候流行的厚重的齐刘海，它能够遮住比如过高的额头，对吧？如果说呢，年轻的孩子呢有这个痘痘的，还可以把痘痘去挡一挡啊。还有呢，像是八字的刘海，它可以帮助修饰啊，就我们俗说的就不够完美的脸型哈。孩子们现在高度统一的发型的背后，其实也应该就是不同年代有着不一样的审美，对吧？
1: 对，
0: 就是您学生时代那会儿时间啊，流行什么样的发型您还记得吗？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去说一说啊。
1: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哈，还有一个有安全隐患的一个现象要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哈，隐翅虫皮炎的病例是大幅度增加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去年同期日接诊率大概是3例，但是今年呢已经达到30例了。隐翅虫体内含有非常强的酸性毒液，它的腐蚀性接近稀硫酸，如果你不小心拍碎了它的虫体，那个毒液就会接触到皮肤，就会引发化学灼伤，出现灼痛、刺痛、皮损，一般集中在颈部、面部、四肢等一些暴露的位置。皮肤如果完全的恢复的话，大概得一个月的时间，会起很多小泡。
0: 对，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近期啊，这温度不是开始越来越凉快了嘛，对吧？大家傍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啊，就习惯性的把这个窗户打开，就想透透气啊，吹吹风。但是千万记得一定要关好纱窗，为什么呢？因为隐翅虫啊，它很多的小虫子一样趋光，夜晚的时候特别容易顺着灯光飞进家里边啊，所以呢关好纱窗，如果说呢这个比较晚了，拉好窗帘，小虫子啊落在身上呢千万别拍啊，记得就是轻轻的对吹走就行了啊。
1: 对
0: 一旦出现了比如红斑啊、水泡啊、灼痛等情况，及时到皮肤科去就医，那千万记得不要自行处理。
1: 对，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些一些安全的一些小常识咱得记住哈，记得跟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也说一下，避免采取不当措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伤害。好，我们看看时间18:56，我们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将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后锋时段，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4: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9月18日0时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4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9: 层级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好，到了晚间的7:03，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晚间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那么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和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您好，汪丽君。
1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邻国方向临时封闭，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4: 好，更多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5015196369。
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刚刚呢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进展情况。此时此刻已经到了晚间的7:05，那么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完全退去了？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进入尾声阶段。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仙二环集贤路施工点的位置，北往南第二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仙二环靠近集贤路的施工点，在北往南的方向第二车道的主线上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随行人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像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林泉路附近、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龙川路，此前呢分别的有事故发生，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龙川路上方和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林泉路的位置，此前呢分别的发生了事故，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入口到二环上方以及前山路上方仍旧是大流量。合肥环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往北五里墩上桥的位置，以及呢像金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西右路附近马鞍山路高架除了北往南受事故影响，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二环的位置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尾企业在雷西门桥上金屯桥，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的速度会比较的繁忙。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尾西西二环受事故影响，尾部呢仍旧是在黄山路的附近。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和集贤路与银杏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南往北的方向还是有一小节的尾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就是好尴尬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秋高气爽，去哪里赏秋呢？最近啊，在省会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对面，也就是泸州大道和锦绣大道的交叉口，那么有一片硫华菊，这个花呢是进入了盛花期，橙黄金黄铺满，远远望去啊，就像打翻了一整罐蜂蜜一般。傍晚差不多是4-5点钟的时候去是最好的时间段了，光线自带滤镜，蓝天帷幕，明黄铺陈，随手一拍啊，就是壁纸级的大片儿。硫磺菊呢，也叫黄秋樱，还有硫磺菊等等，原产于墨西哥。它呢，颜色是以金黄和橙黄色的花朵为主，而且啊，它的花语是什么呢？象征着野性美和自由热情啊，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它呢，是属于那种不挑土不挑水，适合在城市闲置用地上大面积播种的一种花的类型。那你说这个硫磺菊，或者它叫硫华菊啊，单看一朵并

不惊艳，成片啊才是王道。眼下这波呢是下播苗，花期不过两三周的时间，所以啊，想要看的市民朋友啊，想看还真得抓紧时间了。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啊，在滨湖的泸州大道和锦绣大道交叉口，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对面这一块之外呢，其实在合肥市高新区也有一块，在什么地方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北堰湖坝下，在明珠路和天龙关路交叉口的北边，这边呢有一块大概有1.3万平方米的流花菊的这个面积啊，这个地方的这个面积也比较的大。还有哪一块呢？是在这个祥源金港湾小区的北侧，就是位于天堂寨路和彩虹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呢大概是有7000平方米。另外呢，还有在永和家园小区的北边，就是长江西路和长宁大道交叉口的东南侧，这个地方的面积呢差不多有2.8万平方米。所以你看看啊，是不是下个楼就能够漫步花间了。刚刚也为您介绍了，其实呢这个小菊花儿，它并不是一朵一朵看起来并不好看，但是如果说是成片成片的，又是那种几千几万个平方米的，真的是特别好看。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市民朋友们啊，这个去拍照吧，但是呢千万不要踩着花找角度啊。最佳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钟左右，阳光斜打，花瓣透光像丝绢一般。流花菊呢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采倒了那么它这一季呢就算是谢幕了，所以呢大家在打卡拍照的同时也一定要多爱惜它。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有咱们市民就是抱怨说，哎呀，这个咱们安徽的秋天啊实在是太时间太短了啊，秋天不长啊，虽然不长，但是它很好看，对不对？虽然短暂，才更显得绚烂嘛。你看啊，从城市开发的闲置土地里面长出来的这片橘色海，其实就是秋天最温柔的开场白。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也可以慢下脚步来，然后好好的来享受一下秋天给我们带来的感觉。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不少常逛菜市场的市民发现啊，牛肉涨价了。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那么牛肉为什么会涨价呢？9月15号，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受国内牛源收紧、进口量缩减以及双节消费提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牛肉价格稳步走高。在金斗路菜市场一家牛肉摊位前，牛肉的价格突破40元。记者了解到啊，这家店的牛腩、牛肋条还有牛前夹为每斤42元，牛后座呢是每斤40元。而在何家福店里面，牛里脊呢是59.9元一斤，牛腩还有牛肋条呢是每斤53.9元。牛肉价格啊太贵了，说一斤牛里脊的价格能买3斤猪里脊了。一位市民秦女士呢，她在肉摊前啊就纠结了一下，最终啊还是买了猪肉。在北大周五堆的大兴农产品物流园，牛肉交易也相对火热啊。这家物流园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平就介绍呢，说牛肉价格上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批发价呢在每斤32到38元。王平说呢，近期市场交易量和进场量稳步增长，均为30吨。记者还赶往了肥东县包公镇的王基社区啊，刘老板呢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牛大户，在高峰期的时候呢，他曾养了300多头肉牛，从2024年到2025年，养牛啊一直在亏本，后来实在扛不住了，然后这个刘老板呢就卖掉了一批牛，现在还剩60多头牛。刘老板告诉记者，他的牛买在高峰期，价格呢卖在最低谷期啊，前前后后加上饲料、人工，这两年哈、啊、就加在一起亏了200多万。不过呢，他也说啊，今年牛肉价格确实有所上涨，今年他家的牛出栏价格在20000元左右。他说这个牛的养殖周期比较长，之前亏本很多的养牛户他就不养了啊，然后现在牛少了，一时半会儿产能上不去，牛肉价格肯定也下不来。那么根据了解呢，近期牛肉价格走高主要原因是前期国内肉牛养殖持续亏损，大量能繁殖牛就是淘汰，基础产能下降，存在2年左右的周期滞后效应，当前牛源供给偏紧，叠加牛肉进口配额管控，还有进口增量有限，难以对冲国内缺口。另外呢，还有像中秋啊、国庆啊、双节备货进一步助推价格上行。那么对于平时啊家里老百姓啊这个想要买牛肉的朋友来说，什么时候这个牛肉的价格能够回落呢？目前来看，4季度牛肉价格大概率将继续维持高位震荡，节后消费回落，价格呢会有小幅的回调，但整体价格已经抬升，很难再回到前些年低位。肉牛繁殖周期长，即便呢现在养殖户愿意补栏，新增产能也要等到2028年前后才能够充分释放。所以目前呢，对于这个市场的活牛和牛肉的市场行情，现在呢也在持续的来关注和监测，直到本地养殖场稳定基础繁殖的繁育的产能，保障市场的肉品供应。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呢，也是想要来咨询说，哎，乐瑶刚刚在一开始哈、啊、介绍了一个可以看到这个菊花，叫流华菊的这个地方，他说想问问这个好看的这些赏花地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叫流华菊。它也叫黄秋英，看它的这个位置呢，有很多，有大面积的，比如说呢，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的对面，还有一个在高新区的什么地方呢？那有3个地方，一个是北雁湖坝下，还有是在祥源金港湾小区的北边，还有一个永和家园小区，那这些地方北侧都是可以看到这个流华菊的啊。刚刚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这是用这个城市待开发的闲置的地块啊长出来的这个菊色海，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嘛，说从来不缺乏美， 在平时上班下班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伙也是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时间太匆匆了，也没有能够有停下来的这个时间啊。马上要到中秋还有包括国庆的长假了，不妨如果不出远门的话，不妨在家门口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美。好，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来发送一下，就是在我们家门口的，您家门口有一些赏花的地方啊，我们看秋景非常美的地方。好，今天晚上我们7:40的直播安徽大小平联动，将一起带领着大家来关注直播安徽，沿着运河看中国，八省市联动全景呈现，大运河沿线八省市联动直播，打卡文旅新场景，领略时代新风貌，夜游运河看非遗，解读文化遗产，传承非遗瑰宝。那么今天晚上7:40直播安徽，我们一起纵览南北运河长卷，共赏流动的文化遗产。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作用，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64，空气质量良好。
8: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0: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11: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2: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11: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3: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11: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2: 电量不足请充电
11: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3: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8: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会。

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中国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浙江，流经安徽等八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十多年来，运河沿岸各地坚持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宗旨，造就生机勃勃的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让古老的大运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今晚的直播安徽将带您沿着运河看中国，联动八省市主流媒体打卡文旅新场景，领略时代新风貌，一起纵览南北运河长卷，共赏流动的文化遗产。沿着运河看中国，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徽淮北的睢溪古城，这里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重要节点，古为睢溪口，脚下青石板刻着漕运繁华，街巷烟火间藏着皖北运河文脉，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睢溪古城，触摸石板街的岁月车辙，品读运河码头的商贸往事，感受活态传承的运河烟火。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利。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完美宝藏小城睢溪县的睢溪古城石板街。那今天晚上呢，红利将和我身边的这位我们街区运营的刘老师一块儿带大家走进我们睢溪古城的这条石板街，一起来感受千年的回响，千年的文脉。好，刘老师，我觉得首先要请您一定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脚下这条路。
3: 这条石板街呢，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石板路就是原来修建的时候它的那块石板，这个石板街是当时由明末清初的绅士周俊哲提议的，石板街当时修的时候全长是有2000米，因为这个2000米的这个石板街呢，它的工程量非常的浩大，所以也是动用了民工千余人，牛车数百辆，石料上万方，铺设的时候是历时了数月才铺成，现在呢保留的地段只有660米了。这条街呢，当时在2019年对街区修复的时候，也是秉着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尽量把咱们石板街老城的原貌还原给大家，让大家来逛石板街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来老街的那种繁荣景象。
2: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我们现在脚底下所踩的这个石板，我们身边看到的所有这些商业的业态呀，包括后面特别好看的那个城门，都是当年的这个原貌吗？
3: 是这样的，原来的原城墙就古城墙，是在1949年到1951年的时候是被拆掉了，那个时候是因为战争的损毁，包括解放后城镇发展的需求，所以就给拆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城门还有旁边它的城墙呢，是按照原来的古城墙原貌复原新修建的，是在2021年正式对外开放，两边的两边的这些商铺呢，像咱们面前的这家老道新银楼，
2: 还是安徽老字号，
3: 对，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是的，它是在去年被评为的。像这个商户呢，就是我们街上的老商户，就从祖上就在石板街打银子，一直传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老板传承人。
2: 哇，那我们赶紧进去看看，我看老板好像正在打造我们的这个银器，对吧？
3: 对。
2: 可能在他的祖上的时候用的当时是我们的这种炭火，然后现在可能用更加清洁的这种能源了。
3: 是的。
2: 老板您好，没有打扰到您做生意吧？ 您手上的这个功夫在外面就吸引了我啊，要是不看这个字儿，我以为您在烹饪什么好吃的呢。啊、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咱这可是安徽的这个老字号啊，这家银楼，老板先给我们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您好，主持人，我叫刘飞，然后我是我们虽鑫银饰第四代的传承人，然后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作坊从我老太爷刘德春开始，因为我们叫德兴银楼，德兴银楼是因为我老太爷叫刘德春，然后兴字是我老太爷的那个师傅给批的那个字，然后我们叫德兴，
2: 对吧？
4: 德为本，那个秤必须要高高的。以前我们是用这种，鱼骨秤。
2: 这您现在您还会用吗？
4: 会用，对。鱼骨秤，所以说称给顾客称秤的时候，这个秤不能是平的，它要高一点，就不能说不能让顾客吃亏，不能缺斤短两。
2: 这可能是当时我们行业的一个规则。
4: 然后现在来说，就是电子秤可能更规范一点，
2: 更准确一点，
4: 然后年轻人能看懂一点。
2: 这个就是您的一个操作台、工作台。
4: 对对，
2: 您刚才我在门外面就看见是拿这个火在。做哪一道工序？
4: 这个是我们到最后一步淬火。淬火就是把上面的我们做完之后，这个银器上面它不是太亮，要烧遍火，烧遍火之后再给它抛光。如果说最初的时候，我们先在这个熔金碗里，先给它，比如说我们碎料给它熔成条，熔出来之后，我们用锤子再把它打到我们想要的尺寸，比如说打个长，打长之后。在上面，比如我想，比如说做个岁岁平安，
2: 花纹啊，
4: 做个荷花，做个牡丹，先用笔上面大概勾勒一个轮廓，轮廓之后，然后再用錾刻刀，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这个錾刻刀，
2: 这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4: 啊，对，然后一般的像我这个就可能要少一点，像我父亲他那边光这种錾子就有三盒，你看他仔细看。它这个是一面直，这边是个弧形，
2: 有弧形。
4: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两面都是直的，一般我们这种是走直线，比如说这种要直线的线条就是用这种钻子，稍微弧一点的是用这种，它是分为不同的钻子，还有像这种你看像这种半圆的，半圆的就是走这种
2: 更小的这种花朵，
4: 对，小花朵它是这种，所以说按照这个不同的钻子画完钻刻之后，然后再给它抛光。
2: 其实您不说我没有办法去猜想哎，大家看一下这么精美的这种雕刻和纹路，居然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店里有没有这个您打造的，或者说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特别特别潮流和当下年轻人这个可以佩戴的这种首饰，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像以前呢，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卖给年轻人，他给自己小孩卖的最火的一款。像以前的那种，这个种叫项圈。像以前的项圈呢，就是闰土的那种。你知道闰土的那种，很简单的。
2: 很古老。
4: 对，很古老的，就像这种。比如说像以前的项圈闰土。
2: 但你别说，还这个就最经典。
4: 对
2: 吧？这个最经典。
4: 但是年轻人现在，比如说现在90后的小孩或者。甚至00后有好多都结婚了，生小孩了。你看它上面，你看有很多这个小配件这个是奶瓶，这个是玩具车。还有我们用这个辟邪的小别针。它这个就是创新心意在里面。
2: 好，谢谢刘老师带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那此时此刻呢，在我旁边隔壁的景区里啊，正在进行着非常精彩的表演。各位，赶紧跟随我们无人机的镜头，一起去隔壁看看。

0: 的，各位观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跟随着无人机的这个镜头啊，来到了我们刚刚的这个老街旁边的另外一个新的景区，叫一个新剧城，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啊，刘老师。同时进来呢，我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夜间的这个氛围啊，跟白天完全是不一样的。您给我介绍一下吧，为什么在我们的老街旁边要打造这样一个新剧城，这样的一个新兴景区？
1: 剧城的打造呢，主要是为了对石板街进行了一个顾客游览式体验的一个延伸，所以是打造了这种剧场式沉浸式演出的一个场所。目前呢，新剧城是在去年，也就2025年10月1号正式对外开业的。然后整个剧场，整个就是咱们的新剧场呢，是有三大千人剧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剧场呢，叫第一新剧场，也就咱们的运河千年虽西启程的一个故事情节的演出。咱们的新剧场呢，它的这个故事的就是演绎呢，主要是以咱们虽西当地的柳公牛马的遗址为灵感源泉。第一新剧场呢，然后它的名字就叫运河启程，说虽西启程嘛，然后也就是运河的发展之时。说的是吴王夫差当时开凿邙沟时的一个情景再现。说的就是运河的一个开端。然后第二新剧场呢，讲述的是咱们运河途经的八省，它的人文故事还有历史文化传说非遗的一个演出，包括当时万国朝圣的一个景象。第三新剧场呢，主要是讲述了运河途经八省的一个美食文化，还有它结合现代展望未来的一个舞蹈演绎。
0: 大概每一场的演出可能应该在20分钟以内，
1: 20分钟到30分钟，
0: 30分钟左右。
1: 对，
0: 我们的游客来这边之后，看完第一场之后，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第二场、第三场，中间还有一个短暂的这个休息
1: 时间
0: 来完整的感受一下我们运河千年的这种文脉相传。
1: 对，是的，
0: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对，
0: 谢谢刘老师，也祝福我们的新剧城呢能够越来越好。好的，主持人，那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一条通济渠串联起南北文明，在皖北大地留下了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睢溪柳孜运河遗址公园，这里曾是唐宋运河上繁华的水运重镇，沉睡千年的古河道、石柱桥墩、唐宋沉船与海量瓷器重见天日，昔日千帆竞渡的漕运码头如今变为遗址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柳孜，去触摸埋藏在黄土之下大运河流动千年的文明密码。
3: 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今，在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历史中，有一段被深埋在地下的记忆正缓缓苏醒，它将引领着我们踏出一场石破天惊的探秘之旅。

晨6:05，隋炀帝将都城从大兴迁至洛阳，为方便江南物资运到洛阳，

0: 蒸发百余万人，开发通济区，亦称汴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首心工程，通济区通航后迅速成为当时南北运输往来的重要通道。隋炀帝曾三次乘龙舟沿运河游行江南，每次巡游陪同船队长达200余里。受益于漕运、水陆交通的便利，当地居民纷纷迁居运河两岸，刘子也因此发展成为知名的城镇。到了唐代，汴河把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连接起来，已经成为国家漕运的命脉和交通干线。河为线，城为珠，大运河不仅促进了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百善、齐泽等运河城镇的兴盛。北宋时期，汴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各个经济区的粮食、物资以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为干线汇集汴京。通济区段航运作用愈加重要，往来船只络绎不绝。柳村镇因扼汴河咽喉当南北要冲，开始进入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沿河两岸商铺九四林立，客商云集，寺庙钟声不绝于耳，桥上人流如织，桥下竹炉香气。由于黄河泥沙的大量沉淀，使得河道日渐淤塞，加上宋金分治的政治原因，隋唐大运河逐渐衰落。到了金代中期，通济区已经完全废弃，虹桥也不复存在。沿河两岸的居民利用原有的虹桥桥墩，在河道里起了两面石构墙体，在两面墙体之间填入沙石，然后在沙石上面铺上青石板，以便往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段被石板路挡住的运河记忆也被深埋在了柳孜的大地之下。1000多年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隋唐大运河昔日的繁华终于重见天日。1999年，柳孜运河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区域，累计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这次发掘工作确认了通济区流经此处，同时在深6米的河道内发现运河岸边石构建筑基址一处，唐代大型木质沉船8艘。出土隋唐宋时期20几个著名窑口的陶瓷器达1000多件。2012年，第二次考古发掘区域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此次发掘出的重要遗迹有运河河道、两岸的河堤、两岸的桥墩、河道中间的石板路通道、道路、房址、灰坑、木船等，同时发现宋代木岸峡河的水利设施遗迹及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器。瓷器残片数以万计，可复原的文物数量达7000多件。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如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将柳孜运河遗址昔日的繁华景象重新复活于世人面前。汴水西台，隋堤烟柳，晨钟暮鼓，虹桥明月，这一处处美景无不续写着昔日柳孜运河的繁华与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循着大运河的脉络由北向南依次探访，万里运河起于北端，千年漕运汇聚精华，燃灯塔矗立河畔，曾是漕船远航的航标，五河交汇，见证昔日万州骈集的漕运盛景，三庙一塔，古韵悠长，滨水绿道，蓝绿交织。站在大运河北端，回望千里水脉一路向南，在古塔与新城之间，读懂大运河贯通南北、兼容并蓄的千年文脉。我们现在是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今天呢，我将和我的运河搭子，也就是运河推荐官张璇一起来给大家介绍大运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运河推荐官张璇。
1: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现在夜幕已经降临了，一会儿我们俩将登上游船，一边看夜游盛景，一边给大家介绍运河非遗记忆。
2: 其实我们这个运河县街区呢，自去年五月份开街亮相之后呢，也是深受我们游客以及周边居民的一个欢迎，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北京通州的一个文旅新地标。
1: 没错，我觉得晚上来到这儿散散步哈，就会觉得非常的有烟火气。
2: 对，其实我们这运河西岸街区呢，一是紧邻我们的大运河，二是我们在运河西岸街区设置了很多的特色商业驿站，就是家庭出游的，还有我们的一些情侣来到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娱乐项目，也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品尝的美食。在我们运河西岸品尝完美食，然后在我们的运河西岸还会有一些演出。那其实吃完美食看完演出，再沿着我们的运河步道来吹吹运河清风，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活动。如果要往左边看的话，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运河。其实我们离着运河是很近的
1: 啊。我看这儿有人在吹萨克斯，
2: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个民生的体现。
1: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2: 安排的一些演绎，我们邀请的一些演艺人员之外，还有一些群众们自发过来演绎的。
1: 对，感觉他们好放松啊。
2: 对，
1: 现在咱们是要到码头了，到北码头了。
2: 对，
1: 哇，现在其实我们很快就要登上船了哈。
2: 是的，
1: 咱们这个游船都有哪些种类？其实我刚才在岸边看，有不同类型的船。
2: 是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船型有我们的画舫仿古船，还有我们的
1: 仿古船，
2: 对，现代化，
1: 还有现代化的、
2: 还有我们一会儿表演会看到的特色演艺船。
1: 其实
2: 船
1: 咱们坐的是哪种？
2: 咱们今天坐的是现代化观光船。
1: 现代化观光船，
2: 对，因为我们一会儿演出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惊喜，就是在这里可以稍微给大家透露
1: 透露一个小惊喜哈。
2: 对，它是
1: 先剧透一下
2: 船的玻璃幕罩可以打开哦，咱们相当于是一个露天的观演席。
1: 露天的观演席，哇，
2: 对，
1: 我很期待。
2: 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登船的码头，北码头。
1: 这儿写的是运上行，对吗？
2: 对，运上行，行百运，哇，运起江山，运通天下。哇，
1: 这个真的意蕴特别好哈。
2: 对，我们顺着视线往前看，就是在我们这一片河域可以看到的，除了我们的运河，我们的运河西岸街区，还有我们两岸的这些建筑。就以我们前方看到的这座大桥为例，它这座大桥就非常的漂亮，它被称为我们北运河上最迷人的一座大桥。
1: 它是有那种斜拉的感觉哈。
2: 对，它像是六座高塔竖起。
1: 高塔说，哎，咱俩就可以上船了，是吗？
2: 对，现在我带我们的好老师来登上我们的游船，感受一下。
1: 这个船感觉好干净啊，一进来之后感觉非常新。
2: 这是我们去年最新引进的。来，小心，
1: 摄影老师小心台阶。哎，其实已经有些人坐上船了，
2: 我们
1: 坐在这里啊。
2: 对，
1: 好，我们坐在这里。
2: 其实我们这个运上行的演出呢，它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我们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因为在我们的演出过程中，也会给大家讲述到我们通州以及我们运河的历史文化，还有我们一些文学巨匠、我们的历史名人，还有我们通州的一些非遗，都会给大家介绍到。
1: 因为我知道这个西岸北码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啊，其实在古代就是漕运停泊的一个地方，对吗？
2: 对，其实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也是我们京杭大运河七大段中的北运河河段。那这一条河 呢，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明清时期，漕运是非常的兴盛的，还有着我们通州八景之一的万州骈集。就是说这条运河上啊，它的
1: 你不愧是运河推荐官，你真的是好懂，我们今天也学到了。
2: 它其实每一次演出，我们的演艺船只服务于一条观演船。一会儿我们演出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演艺船随着我们的船一起向前前
1: 行。哦，真的？
2: 对。
1: 哦，我这第一次看哈。真是感觉今天有眼福了，
2: 对，
1: 你的网友宝宝们今天也是跟我们一起
2: 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大运河的魅力。哇，开船了！
2: 现在开始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序幕，运河之端开运天下。一会儿我们可以将视线移植到我们的左边。
1: 哦，这是专门为我们演绎的一条演绎船。
2: 对，
1: 站在那儿的是谁呢？回应
2: 江山。这个讲述的其实是我们
1: 脱手人，
2: 对，脱手镜的一个故事。
1: 沉浸式的感受啊！你看，我们的窗户外面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2: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
2: 运河商务区，
1: 运河商务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然后左边呢，就是在演绎这个
2: 历史故事，
1: 叫我们的对千年漕运，让我感觉到好像是在触摸历史，有一种古今对话的一种感觉。
2: 如果我们要把视线从我们的左侧再移植到前面，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景色。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水幕，
1: 这应该是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上实景演绎，对吗？
2: 对的，啊，
1: 真的是坐船行进，人在船上，戏在两岸，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运河的夜游，我现在觉得真的太震撼了，看到水幕了。
2: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
1: 这个水幕真的好漂亮，它就像一个彩虹一样，哇，这个太震撼了。这个水墨过去之后，你看又是这个大桥，所以感觉这个景色一直在变换。
2: 对，其实这个水墨就像是一个时空之门一样，穿过我们的水墨，就带大家更加沉浸式的来感受我们这场演出。
1: 对，这个大桥也很好看。
2: 对，这就是上营大桥，也叫做玉带河大桥。这座大桥也是非常有纪念价值、历史价值的一个。它的原名玉带河，玉带河呢是起源于我们元代的通惠河，是通惠河的一条支流。像我们在这场演出中所了解到的郭守敬，还有我们的吴仲，都是和我们的通惠河息息相关的。然后穿过我们的这座大桥，我们的这座船啊，就要开始它的一个独特之处了。
1: 哦，还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呢？
2: 如果大家
1: 很期待啊，
2: 把我们的视线移植到前方的话，会发现我们这个船正在慢慢打开它的这个玻璃幕罩。
1: 哇，真的吗？我现在感觉好像现在整个环境黑了下来了，黑下来了一会儿有惊喜等着我们。在通州运
2: 河两岸，一会儿我们的这一个船厢打开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第一运的演出。对，在这第一运演出中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非遗魅力。
1: 咱们这个大运河非遗都有哪些呢？
2: 我们就以我们第一运可以接触到的嘛，就有我们的运河船工号子。
1: 船工号子，
2: 对，还有我们通州非常独一无二的非遗文化遗产开漕节。
1: 开漕节，
2: 对，它其实这场演出也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它是一个岸边演出，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属于半游船演绎。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运上行实景视乐演出呢，是有半游船和岸边相互联动的一个形式。
1: 已经打开了。
2: 对，
1: 快看右边演出正在演出。我们知道这个通州是千年漕运的终点，明清有成千上万的漕船汇聚在这儿，像船工劳作会诞生了我们北京市非遗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对吗？
2: 对的。
1: 有起锚啊、摇橹啊、拉纤呀、不同的劳动会对应不同的号子，这是咱们运河珍贵的声音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吗？
2: 是的。每年就是第一艘山东的漕船抵达我们通州的时候，就会举行我们的祭坝仪式，也就是我们的开漕节，来纪念我们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大臣吴仲啊，因为吴仲是在明嘉靖年间重新又疏通了我们的通惠河。当时这条通惠河的疏通也是改善了我们运河两岸百姓的一个生活。
1: 明白了。
2: 像刚刚就是我们的
1: 起航，
2: 光哦，要传光哈。虽然说漕运时代的千帆竞渡的场面已经远去了，但是这份声音遗产被记录被保存，让我们觉得也是属于运河滋养起来的非遗文脉。那今天呢，我们坐在这里，一边是现代化的城市地标，一边是千年漕运古迹，古今就在这条河道上相遇。所以今天我跟我的运河搭子张璇，我们夜游运河本身就是读懂非遗活态传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要保护好大运河，不只是保护遗址，也包括用夜游演绎这样的新形式，把沉睡的历史非遗故事讲给我们全国的观众。那此时此刻呢，在这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也是在向全国的观众推荐一下我们通州大运河文旅资源，欢迎大家来到运河西岸码头登船，体验运河的水上夜游，观看我们的实景演绎，你一定不会失望，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
1: 今晚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6: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8: 中国电信。
1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起。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推荐。
1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8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醺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谁啊？
1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4: 包在哥身上。
1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6: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3: 爸爸，救命啊。
1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抄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松冈的目光落在漆黑的夜空里，小城似乎已经睡熟了，万籁无声，但是在松冈的耳朵里却又有一些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断断续续，有的时候如裂破断石，有的时候似惊涛拍岸。可是当他努力捕捉这些声音的时候，脑袋里又除了耳鸣一无所有了。有一阵子，松冈突然感觉是回到了日本，他所栖身的这间砖木结构的大房子有点像大阪的庙宇，只是院子里没有樱花，只有一丛丛青翠挺拔的竹子像锐利的剑锋直指天宇。从屋顶垂挂下来的四只大功率灯泡将室内照得通明。原信浮在1:20的作战地图上，标完最后一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整了整军容，走到松冈的身后。太君，一切就绪。松冈站着没动，望着窗外。这个季节，故土的樱花早已凋零，而这里的桂花开得这么茂盛，气味这么浓郁。袁信从松冈的肩膀向外看过去，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看到，就问长官，要发报吗？松冈说，记得我们驻屯关东的时候，院子里有两棵杨树，很大很大，我们曾经在那里吊打过一个抗日分子，刚把他吊上去，树枝就断了，再把他吊上去，树枝又断了，后来怎么了？袁信默默无语。松冈接着说，我记得后来是袁信军想出来的办法，先把两棵树的树梢用绳子往一起捆，让他们脑袋挨着脑袋，再把那个家伙的四肢用绳子捆起来，分左右手脚捆在树上。我现在还对他的那个姿势有很深的印象，就是这样，两只手高举，两条腿大张，整个人就像一个火字，非常优美，好像是基督教受难的耶稣。然后我们就练习枪法，瞄准固定树梢的绳子，一枪一枪地打。突然绳子断了，只听见一声清脆的炸响，树梢猛地弹回，空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树梢抖动着重新聚拢，再弹回，那团火就变成了一些碎块，那个幸运的家伙享受了最艺术的死亡。我记得那次你是拍了照片的，一定要把它带回国内。长官，一定要

0: 带回国内，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不是无知的杀手，我们在创造奇迹，我们在雕刻死亡的艺术。袁信君，这里的毛竹比北方的杨树更有弹性，在这里实行树猎，不，竹猎，天空将会更加艳丽。松冈太君，要发报吗？很好，夏侯书成先生、沈轩元先生、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先生、警备司令先生、统战总指挥先生、巴格亚路先生、酒精先生、尸体先生、棺材先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还会再见面的。
1: 袁信被这喊声吓坏了，他发现松冈已经处于疯癫状态了，万一松冈太君在这个时候疯了，那可就太麻烦了。现在的情况是方方面面都很糟糕。自从秋野大队帮藤小队被困在小赤壁之后，松冈一意孤行，先是投入了一个中队去接应，被帮藤小队伸手拉进了沼泽，又命令秋野倾其所有将其余两个中队投入进去，结果整个大队都陷进去了。丰泽大队被一股身份不明的部队控制，连续打了几次遭遇战，每次遭遇战都是夺路而逃，后来发现每次撤离的路线都是通往小赤壁的。袁信似乎已经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猛兽，正在张着血盆大口，一点一点地吸纳着皇军的精气。而更为可怕的是，松冈固执己见，坚持不向派遣军求援，而是一再地流露出要与天珠山抗日武装决战的意思。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愚蠢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突然，袁信打了一个冷战，一个意念像火花一样的稍纵即逝，但是还是被他捕捉到了。莫非？袁信想到了松冈的处境，前不久发生的粮食被劫和军粮掺假事件，给南下西进的皇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湖南三处战场因为断粮造成战斗失利，皇军死伤上千人。据说军部已经严斥石原次郎中将要对这件事情进行严肃查处，松冈随时可能要上军事法庭。以袁信对松冈的了解，松冈并不怕死，他已经做好了向天皇陛下尽忠的准备，但是让他上军事法庭，因为他自己的渎职造成皇军兵力的损失而受审，那恐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如此，松冈现在一味做困兽斗，可以理解是最后的赌博，也许他是想战死在这里，他想用慷慨赴死来为自己解脱，证明自己清白，来提升自己的军人品格。从内心来说，袁信对松冈一直是尊重的，尽管他的许多正确主张曾经遭到松冈的轻视，他也理解松冈现在的心态并给予同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以成为松冈剖腹时候的最亲密的朋友，站在松冈的身边，担负砍下松冈头颅的神圣使命，帮助松冈实现一个帝国军人最后的辉煌。但是现在松冈不能死，松冈现在选择了死亡，实际上就是选择了逃避， 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跟贵族品格完全是两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当他决心一死之后，他就会沿着死亡的道路往前走，那么他所指挥的部队就会成为他的殉葬品。明白了这一点，袁信不寒而栗，绝对不能让松刚死。现在他不配死亡，他没有资格死亡，除非他能够把松刚连队安全完整地带出陆安州。袁信在心中暗暗地拿定了主意，如果松刚继续坚持他的错误，那他袁信就只好在背后对松刚下手了。他就一定要向石原次郎将军报告，一定要请求帮助，一定要阻止松冈的自杀行为，直到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当然，这些事情绝不能公开的做，因为松冈已经是疯子，跟疯子是没有办法商量的。松冈还在凝视着漆黑的夜空，长久的一动不动的，在袁信的感觉里至少过了大半年之后，松冈蓦然回首，目光炯炯，大踏步地走向作战地图，俯身观看良久，再抬起头来，那张脸就像是一张阴森的白纸。命令秋野再次组织突围，命令丰泽不惜一切代价向东打开通路，命令宫林纪、黄协军一团在引仙矶东侧集结待命，黄协军二团停止前进，在月亮岭东侧待命，黄协军三团向桃花坞西20里马庄展开，接应突围皇军。袁信不再提出异议了，一一记录，并指挥报务员将上述电报迅速发出。松冈继续咆哮，命令董干石实施安葬计划，命令清河大队、田口泽大队、满洲国亲善团30分钟内集结完毕，向小赤壁地区机动。尽管袁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当松冈果然这样做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十分的惊讶。他用痛苦的表情看着松冈，难道要放弃陆安州？松冈脸色铁青，1000余名皇军被敌人重重分割包围，在浴血奋战，死伤无计，我岂能安然无事？他们不是要决战吗？那就决一雌雄。可是怒而至战，兵家大忌呀。兵法曰，松冈抓起了面前的一个茶杯，在袁信的面前摔得粉碎，然后他吼出了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话：兵法是他妈的臭狗屎。小赤壁战斗从下午4:20开始，秋野大队改变了战术，向东河口方向突围，集中了10挺轻机枪开路，左右各有5挺重机枪压制冯存满的阵地。一瞬间弹雨瓢泼，冯存满渐渐的有些招架不住，3个波次的争夺之后，双方阵地血流成河。战斗进行至黄昏，突然传来消息，独立旅125团团长严楚汉在战斗中阵亡，丰泽大队在东河口一线已经突破了严楚汉团的包围圈，即将同秋野大队会合。沈轩元命令撤销南下防务，由霍英山率7支队主力进入东河口以东10里铺阵地。 秋野大队同丰泽大队会合之后，由秋野统一指挥，驾着机关枪跟在黄军

0: 捷军的后面，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向霍英山的阵地冲击。黄协军二团军官此时已经传阅了团长常香之之妻龚玉梅的家书，杨家岭秘密联络连以上军官，做好了临阵起义的准备，但是鬼子在后面督阵，一时无法行动，只好被迫往上冲击，又死伤了几十人。夜幕降临，常香之同杨家岭商议，如果再发起一次冲击，无论如何要行动了，行动要选择有利时机，争取回马一枪，给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常香之等人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焦灼万分的时候，沈轩辕亲自来到了霍英山的阵地，搞清楚当面之敌有常香之的二团之后，沈轩辕命令霍英山留下两个排的兵力分散在防御阵地上，主力火速转移，从东河口南部迂回至敌后方，避开同黄协军正面交锋，两面夹击日军。二团起义是在第六次冲击中完成的，这次秋野击中了三个小队的机关枪手，并且明确地告诉了常香之，前赴后继，只进不退，不能打开突围通道就全体玉碎。冲锋之前，秋野组织了火力准备，霍英山的阵地上尘烟滚滚，山坡一片焦土，树木燃烧，亮如白昼。在黄协军冲距对方阵地50米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喊话：黄协军的弟兄们，上来吧，攥拳行动开始。常香之回头对杨家岭说：听见没有，成功了，成功了。杨家岭挥枪向身后大喊：弟兄们，占领阵地。再也没有防御了，常香之的部队一进入阵地，杨家岭就登台高呼，把鬼子制造黄协军家眷被劫被杀的真相披露出来，部队这才明白过来，本来就对鬼子枪口压着大家伙送死怨声载道，痛恨不已，见长官带了头，二话不说就调转了枪口，还有极少数的人不明就里，正在迷糊，被身边的军官一把摁住：想打鬼子还是想当汉奸呢？打鬼子，打鬼子呀，早就想打鬼子了，哪个不想打鬼子，哪是婊子养的。再往下这仗打的就有滋有味了，秋野和丰泽的部队在黄协军冲上阵地的一刹那也有过短暂的惊喜，指挥部队蜂拥而上，但是刚刚冲出100多米，秋野就发现情况不对了，因为黄协军抢占阵地过于顺利，而对方抵抗的声音非常微弱。秋野同丰泽一合计，就明白这是黄协军反水了，慌忙组织撤退，但是为时已晚。黄协军在前面，霍英山的部队在背后，两面夹攻，一阵猛打，两个日军大队这才退回去龟缩起来。霍英山同秋野鏖战的时候，松冈指挥的约有3000人的鬼子和汉奸队伍10万火急地进入到小赤壁东侧，松冈选择的突破口和进出口也是东河口。松冈发现了霍英山的迂回部队，也发现了霍英山的防御阵地，但是松冈没有马上行动，他看清楚了，霍英山指挥的不过是一个营的兵力，他要让这个驰名江淮的霍瘸子暴露暴露。原来霍英山在背后袭击秋野，山上山下一起打，松冈认真地听了一阵子，很惬意地对袁信笑笑：
1: 袁信君，不到战场来
0: 不知战场事。沈轩辕哪怕把声势造得比天还大，但是有两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一个是战术，一个是武器。尽管他们已经把皇军的两个大队合围起来，但是他们无奈我何。今夜坚持住，明天一早我还要带着我的部队回潞安州。现在就是抓到了沈轩辕，我也不会杀他。给他三天时间收尸，给他三个月准备。三个月之后，如果我还没有被判刑，就让他带兵再来决战。
1: 袁信说：“
0: 太君，不能低估中国人，轻敌乃是兵家大忌。”八嘎！
1: 松刚的脸一板，又恶狠狠地骂出来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话：“
0: 都是他妈的臭狗屎！”
1: 袁信立马闭嘴，唯有点头。但是袁信也有自己的主张，他已经背着松冈向石原次郎报告了这里的情况，石原次郎很快就会做出反应。有一点松冈说对了，只要能挨过今天夜晚，明天就可以带着部队回潞安州了。但是问题是能不能挨得过这个夜晚。松冈说：“
0: 我听说霍英山是个瘸子，袁信桑，我很想见见这个瘸子。不容易啊，一条腿走路还能打仗，了不起。”
1: 袁信面无表情，眼睛盯着远方。松冈看着袁信：“
0: 他们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他们不知道黄雀的后面还有秃鹫。这一仗就算是全军覆没，我也要把这两个人的皮扒下来。”
1: 袁信还是没有说话，等待着松冈的下文。松冈把指挥刀抽出半截，又咔嚓一声送回了刀鞘。
0: 重点是捕获沈轩辕和霍瘸子。
1: 从泸州来的增援之敌，经过四个波次的冲击之后，仍然没有跨越唐春秋独立旅的防线，而且弹药消耗巨大，人员伤亡惨重。荷叶中佐在纳闷之余，派出小股侦察兵到独立旅阵地附近窥探虚实。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独立旅阵地上红旗招展，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兵力。战斗发起之后，枪炮齐鸣，锣鼓喧天，人欢马叫。在十几公里的正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头，简直就像是传说当中的天兵天将。侦察队长前口中尉信誓旦旦地向荷叶中佐报告说，中国的军队至少在大蜀山一线部署有两个师的兵力。荷叶中佐又把情况向石原次郎中将报告了，石原次郎百思不得其解。他所掌握的情况是，自从潞安州战事发起之后，侯先觉在淮南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而李宇煌的主力在淮北被皇军两个师团牵制，远水不解近渴，怎么就能一夜之间平地冒出来至少两个师的兵力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日军指挥官石原次郎中将对部下河野中佐报来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一夜之间平地之间冒出了抗日武装至少2个师的兵力呢？石原次郎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他所面对的所谓的至少2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是赵三元指挥的10,000多人的民兵和民工。当天下午，日军江淮派遣军派出3架侦察轰炸机飞临陆安州上空，侦察结果让石原次郎大为惊骇。空中报告，不仅大蜀山一线有10,000人部队防守，在小蜀山西部小赤壁附近，漫山遍野都是抗日部队，那里至少有3个师的兵力，松冈联队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小赤壁的战斗打了1天1夜，邦藤小队被困，拖进来秋野大队，秋野大队又拖进来丰泽大队，这2个大队又先后把清河大队、浅冈大队和田口泽的宪兵大队都拖了进来。至此，松冈联队全部进入了小赤壁的主战场。主战场的主战部队分为2个部分，一是霍英山指挥的2个营，打打走走，走走停停，在内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引诱松冈联队，外线是彭一峰指挥的7支队1团主力、2团2个营及特务营，加上地方部队3个县大队和7个区中队，总兵力相当于3个团，实施对松冈联队的严密包围。松冈是在当天夜里发现自己已经全面陷入了包围之中的，但是松冈并不畏惧。经过1天多的战斗，松冈联队的主力仍然没有丧失元气。就在霍英山同长相之、里应外合夹击秋野和丰泽大队的时候，松冈命令袁信亲自率领清河大队和宪兵各1个中队，以及黄协军1团2个大队偷袭了霍英山。夜间混战本来不是日军的强项，但是由于松冈目标明确，集中使用兵力于霍英山的方向，霍英山的部队被日军1个炮连的火力和20几挺轻重机枪压制在东河口南侧的高地上，无法施展火力。2次争夺之后，人员伤亡惨重。 沈轩辕在小赤壁进入攻坚战之后，一直在彭一峰的指挥部，他感觉到战场态势有些不同寻常，判断松冈联队有可能要有异乎寻常的举动，极有可能孤注一掷。为了避免重大伤亡，电台命令冯存满带一个连队阻击，掩护霍英山率主力撤离战场。同时，彭一峰的西集团调整计划，提前合围松冈联队。可是，松冈联队包括宪兵大队在内，此时已经内外打通，连为一体。黄协军除了长相支的二团杨家岭大队，其余部分也逐渐被攻林记

富野和丰泽的外围是霍英山的部队，而霍英山的外围是松冈联队主力，松冈联队主力的外围又是彭一峰指挥的决战主力，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内外左右开弓，进攻和防御同时进行，转移和围攻随时转换。最初同彭一峰部队交手的是清河大队和汉奸董干石指挥的亲善团，进攻是在空中火力配合下进行的，石原次郎着手亲自指挥了，他已经发现了陆安州抗日武装的企图，一边大骂松冈混蛋轻举妄动，一边调兵遣将，命令松冈一步在内线阻挡，另以精锐在东河口杀开一条血路，为天亮后皇军撤退保障唯一的通道。敌人的攻势很猛，尤其是空中火力杀伤力极大，有几处阵地一度易手，失而复得。一团营长以下干部伤亡过半，兼职团长许承哲牺牲，彭一峰亲自代理一团团长。不久，二团团长李广正也身负重伤，彭一峰命令支队副参谋长王金森代理二团团长，两个团利用夜暗修整阵地，以备迎战日军更大的攻势。小鼠山上，沈轩辕身披黑色大氅，密切关注着战场情势。六部电台在作战室外不间歇地收报发报，传送着各个分战场的消息。王凌霄总算是见到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从容地说过两句久别重逢的话，甚至没有握手。当何忠亮把他们带到指挥部之后，沈轩辕正在向独立旅和七支队的几个指挥员布置任务，他抬头看到了王凌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举了举手中的铅笔向他微笑示意，那笑容里的内容就很丰富了，有欣喜，有宽容，有歉疚。他说，红豆，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到云舒庄园去，现在我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吧。那一瞬间，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泪水，从王凌霄的心房里涌出，涌向胸腔，涌向眼眶。但是王凌霄使劲地睁大眼睛，不让泪水流出。王凌霄竭力让自己坚强起来，他向沈轩辕敬礼，大声地回答道，是。这以后他就陷入到了电波的海洋之中。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各个方向的情况不断报来，大蜀山敌人的援兵增加到了三个连队并黄协军一个师，东河口方向松冈连队左冲右突，终于合龙向我彭一峰部大举反攻。殷少发在陆安州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率敢死队袭击日军守备中队，成功获得部分枪支弹药，放出亲善院在押的200多名所谓的犯人，这些人已经武装起来，正在向小赤壁战场奔袭。每一个电报发来，沈轩辕都要过目。王凌霄是第一次看见沈轩辕指挥作战，沉稳平静，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到了他那里激起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会静静地看着你，静静地听你读完电报，然后踱到地图前面观察凝思。多数的时候他并不说话，看着何忠亮标图，往往是独立旅的副旅长祝道可或者七支队的副司令员龙文辉拿出成熟的意见，他点头或者摆手。如果是点头，祝道可或者龙文辉就会迅速起草电文，由他签署，由王凌霄发出。如果沈轩辕没有点头，指挥所里就会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闷，
这个

候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抽着雪茄，缓慢地、沉重地踱着步，直到一个方案酝酿成熟，他就会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画上一笔两笔，然后说：“就这么办吧。”进入决战之后，好消息并不多。王凌霄能够聆听到沈轩辕的心跳，王凌霄终于感觉到他也有乱方寸的时候。他依然那样从容不迫地抽着雪茄烟，但是他吸烟的节奏加快了。他依然那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步，但是他的步子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沉稳自信了。他的心跳里已经出现了唯有王凌霄能够感觉到的杂音。王凌霄的感觉是对的。自从彭一峰报告松冈联队集中包围了霍英山所部之后，沈轩辕首先是惊讶，继而是自责。他想他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几乎同松冈所犯的一样的错误，他也过低地估计了松冈。不仅过低地估计了松冈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过低地估计了松冈本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术指挥能力。松冈本人率领日军浩浩荡荡地从陆安州开向小赤壁，但是他们却以惊人的神速绕过了沈轩辕布置的伏击圈，直奔霍英山的软肋。而沈轩辕精心布置的主战场，彭一峰所指挥的将近三个整团的兵力，一张天罗地网，足足张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网住敌人。就是这一个半小时，使敌人得以完成集结，完成反攻部署，也完成了对霍英山小部队的反包围，也从而使黄协军失去了集中反正的机会，失去了对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致使整个战场发生了变化，绝对的主动和绝对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大蜀山方向唐春秋坚持不住，如果天亮了敌人空中火力加强，如果松冈联队抱定鱼死网破之心冲出重围，那么这次战斗的结果就要比预期中的逊色的多了。那么如何来扭转战局呢？自然这也是一步早就想好了的棋。消灭松冈联队，沈轩辕是有绝对的把握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吗？不，沈轩辕不得不承认，跟日本军队这样凶恶的敌人作战，用我们打一发装一发子弹的老式步枪迎战连打连发的新式步枪，尤其还要面对火蛇一样喷吐不停的轻重机枪和落地开花的迫击炮，杀敌一万，别说自损八千，自损两万恐怕都打不住。仅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真正的日军伤亡不到200人，而我抗日军民已经牺牲了600余人。从小蜀山往下看，只要敌人照明弹一升空，就能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除了军人，还有陆安州的老百姓。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海战争啊！他感到歉疚，他觉得不应该把非军人都拖进战争，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一个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政府专员，一个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嫡系部队的警备司令，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依靠民众，只能依靠抗战这面旗帜，把辖区内的居民凝聚起来，成为他思想和意志的执行者。他沈轩辕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陆安州抗日军民的伤亡。但是他手里能够控制的预备队仅仅是独立旅的特务营。

0: 和七支队的一个中队，总共300兵力而已，都集结在小蜀山，目前还担负着指挥部的警戒任务。突然，作战室外传来了哭声，尽管这哭声受到了竭力的抑制，可是还是传到了沈轩辕的耳朵里。他原地伫立，掐着雪茄的手在不知不觉中颤抖了一下，雪茄从指缝里滚落到了地上。王凌霄跌跌撞撞地冲进作战室，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 霍司令员牺牲了。
0: 霍英山是在打退敌人第六次进攻之后向北部山区靠拢的，此时他已经同冯存满会合了。沈轩辕调整部署之后，彭一峰带领的两个团在东河口三山之间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松冈联队发起攻击。霍英山背后的压力顿时减轻。按照调整后的计划，霍英山下一步的任务是率领部队跳出混战圈子，同彭一峰会兵一处，在东河口以逸待劳，等待松冈联队突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岔子，转移之中有一个中队走错了路，走散了，稀里糊涂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上。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之后，中队长也被敌人俘虏了。霍英山听见左后方有枪声，知道情况不好，传下口令让清点人数，剩下不到100人了。日军伏击了那个中队，就知道霍英山的队伍乱了。松冈大佐的心里掀起了一阵热辣辣的激情，他一定要把这个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霍瘸子干掉。为了确保置霍英山于死地，松冈甚至暂时放弃了向东河口突围，而将3个大队的兵力集中了一半包抄霍英山。霍英山所带的队伍在不足300米的山路上先后4次受到伏击。打到最后，霍英山回头看看，身边只剩下30几个人了。这时候他听见了日本翻译官的喊话：
2: 霍英山，你不要跑，皇军优待。
0: 还有人喊：
2: 新四军弟兄，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抓住霍英山交给皇军，其余的人都可以活命。
0: 这些人喊一阵儿，打一阵枪，打一阵枪，再喊一阵儿，噼里啪啦，呜里哇啦。霍英山回头对冯存满说：
3: 我日他娘的，看来这回是跑不脱了，鬼子这是往死里抓我呢，干脆我留下来掩护，你们突围赶快跟彭政委会合。
4: 那怎么行啊，要死一块死球算了。
3: 冯存满，你少说废话，反正突是突不出去了，既然鬼子对准的是我，那我就来吸引鬼子，你们赶快走。
0: 可是好说歹说，这冯存满坚决不走，他差一点就跪下来求霍英山了，
4: 要留下我跟你一起留下，让王副营长带队突围。
0: 霍英山见冯存满死活不肯离去，就只好依了他，命令王副营长带领残部向西北方向转移，然后就和冯存满上了东南的山包。两个人沿途在树上拴了10几个手榴弹，拴好了就扯着嗓子喊：
2: 老子是霍英山，有种就过来抓老子。
0: 松冈问身边的翻译：
3: 霍英山是的？
4: 翻译回答：是。
0: 松冈大喜过望， 交代秋野少佐尽量抓活的，活的抓不到也要尽量全尸。松冈是这样想的，这次被动打了一仗，无论战败战胜，万一侥幸脱身，能够带回赫赫有名的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的尸体，那也算是给声威扫地的皇军挽回来一点面子吧。秋野率队向霍英山喊话的方向追了过去，一路上不断有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不断有鬼子兵的惨叫声，但是活下来的鬼子还是硬着头皮追了过去。霍英山和冯村满一边跑一边喊，吸引秋野大队。喊着喊着，冯村满没声了。霍英山回头一看，冯村满倒在了路边，手往鼻子上一摸，没气儿了。霍英山一声不吭，把冯村满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骂了一声：“狗日的鬼子，
3: 老子是打不死的，来吧！”
0: 说完，他又往山上跑。追在最前面的是秋野带领的两个小队，还有四十多个人，四十几个腿脚便利的人追赶一个瘸子，居然赶得很吃力。在那个时候，霍英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瘸子了，他的两条腿就从来没有这么好使，这么协调过。他觉得自己身轻如燕，他从山坡跑到山头，又从这个山上跑到对面的山上，不断有照明弹像太阳一样在头上升起。每当照明弹出现的时候，他都要回过头来喊一声：“
3: 老子就是霍英山。老子是老红军，老子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老子是打不死的。”
0: 秋野和他手下的兵终于感到力不从心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被一个瘸子紧紧吸住。借着照明弹的光亮，他们看见那个端着机枪的瘸子像一只展翅的鸵鸟在山林里纵身飞奔。松冈在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怒吼：“
3: 抓住他，一定要抓住霍瘸子。”
0: 而霍英山也时不时地回头扫上一梭子，再喊上一声：“
3: 老子会飞檐走壁，你们抓我抓个球。”
0: 霍英山引诱秋野的两个小队在小赤壁的山岭之间，在羊肠小道或者没有道路的道路上整整一个小时的迷藏。终于霍英山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他感到全身至少有四个地方在同时冒血。直到此时，秋野才发现他们紧紧地跟在这只鸵鸟的屁股后面，在黑暗中，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竟然回到了白天帮藤小队被围困的地方。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2: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3: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1: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

吹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

0: 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临国方向临时封闭，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临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2: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

0: 鸭冠没被捡到。
1: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0: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1: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2: 哎，嘿，
3: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一击！
4: 慢着，别提上街市。
3: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2: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5: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2: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5: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2: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5: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6: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4: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今天全省最低温度呢降至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体感呢是稍微舒适的，可以适当安排户外活动。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温度普遍不超过31摄氏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地区呢在32摄氏度以上。
14: 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从今天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而未来一周其他时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
3: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今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局部是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4: 明天周五，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
3: 19号周六，那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局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14: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那今天一早啊，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发来的关于合肥市西二环的路况信息。
15: 908，今天早上西二环由北向南过了黄山立交桥之后，有一个交通事故导致了后面的拥堵，现在目前的拥堵已经到了西二环与长江路交叉口下宽这个位置了，请大家向左侧变道，提前向左侧变道。
3: 好，目前呢，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拥堵的原因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呢，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长江西路一直到黄山路的位置呢，是较为拥堵。黄山路的位置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向左侧变道通行。
14: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那现在对堵点啊也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所以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您看到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3: 国内方面，《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省内方面，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在合肥开幕。
14: 江淮之畔架起群众与司法的连心桥。
3: 国际方面，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
14: 沙特称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麦加。
3: 908瑞评论，近年来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村民拓销路卖特产，但当下直播平台却涌现了一批山寨村干部。昨天凌晨，四川成都蒲江县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称李某某为吸引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昵称虚构村干部身份来直播带货，目前已经被依法立案调查。该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4: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
14: 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到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的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开始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将于9月底完成。
3: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旨，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14: 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

0: 已经累计交付超过800架飞机。
1: 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的全流程，投用之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
0: 昨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根据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了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
1: 昨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之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0: 近日有媒体报道，朱泽地在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的直播账号涉嫌假冒村干部身份进行直播带货，经过初步核查，该公司所设的4名主播运营的7个直播账号，使用所谓的村支书、村长等昵称，虚拟下乡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开展直播带货，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湖北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对该公司及4名涉事主播依法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1: 前不久，贵州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脚下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77对佳偶里面很多是来这里旅居的老人，他们携手走过半生，大部分人却从来没有办过一场正式的婚礼。活动当天，他们在娄山关脚下许下白首之约，在红色热土上弥补几十年的遗憾。
0: 网上认识的女友热情邀约旅行，男子在付款之后准备出发之前，女友却突然间失联，类似的警情接连发生，便是上海浦东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已经查证涉案金额约100余万元。我们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要提高警惕，尤其对刚确立关系就推荐不明链接、小程序或者是索要钱财的所谓恋人要保持清醒。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先前呢在7点还没到的时候啊，黄山路的附近是有两车相碰的事故发生，占据的是右侧车道。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有听友发来语音路况提醒啊，建议大家提前选择从最左侧的车道来进行变道绕行。我们看到目前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繁华路，这眼看着就要排到清溪路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行驶在合肥市西二环由北 向南方向，那前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已经是形成了堵点。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9月20号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我省“十五五”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之一。今年综合馆设置1000平方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集中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创新成果、前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大会以 AI 赋能制造、智企未来为主题，从整车终端到核心零部件，从硬件制造到 AI 大模型。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将呈现全产业链发展图景，搭建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产需对接，助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吗？近年来，不少群众曾收到短信，被告知通过随机抽选成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多地的街头巷尾、社区乡镇也张贴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工作人员介绍，全省现有人民陪审员12355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达42.58%，专科学历占比41.84%，高中学历占比15.58%，社区工作者等基层的一线人员占比超过60%。教师、社区工作者、村干部、企业职工，调研过程中，代表们与不同背景的人民陪审员面对面交流，切身感受着这支队伍构成的多元化。
0: 根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2027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启动。安徽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段为2026年10月17号的早晨10点至10月21号的傍晚17点。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9月18号0时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4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动车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的动车组，是集检修、维护、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以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准备、维修等全流程作业需求。
0: 近日，在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上，我省祁门县西五岭国有林场与福州的山海农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完成了碳票签约，企业向赛事组委会捐赠减碳排量证书，保证这场国际赛事实现全程的零碳排放。而这也是西五岭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第二次服务于这项国际赛事，持续擦亮黄山林业碳汇的绿色品牌。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关注908锐评论。近年来，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村民拓销路、卖特产，但是当下的直播平台却涌现了一批山寨村干部。昨天凌晨，四川成都蒲江县发布了情况通报，称李某某为了吸引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昵称虚构村干部身份进行直播带货，目前呢已经被依法立案调查。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0: 近年来，不少真正的村干部走进直播间，为本地土特产吆喝，打通农产品销路，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新风景，可一股歪风随之滋生。一批山寨村干部混迹各大平台，靠着伪装人士收割流量，消费大众对基层工作者的信任。这类造假套路十分清晰，高度统一，衣着相似，话术雷同，开场白都是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之类，无一例外将自己包装成基层工作者，打着公益助农的旗号卖货。一旦身份被质疑，便迅速改名回避问题，暴露出逐利的真面目。这不是个人投机，而是一条有组织的造假产业链。为什么偏偏盯上村干部这个身份呢？答案很简单，在消费者心中，村干部意味着扎根乡土，了解农产品，不赚差价， 这种朴素的信任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正规助农直播最宝贵的资产。而山寨村干部恰恰是盗取这份信任变现，农户辛苦种出的特产，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都会被这类乱象牵连。大众对助农直播的

0: 的整体好感慢慢被消耗，整个乡土电商生态都会被冲击，整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监管部门要持续发力，对虚构身份的行为依法追责，平台应当完善账号核验机制，对带有支书、村长等身份暗示的账号严格把关，堵住造假的入口。普通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多核实产地资质，理性消费。助农的善意值得守护，但善意不能成为骗子套利的工具。助农直播的出路永远在于产品实在、身份真实、经营诚信。靠演技包装出来的流量终究是走不远的，这正是直播助农本正道，假冒村官瞎胡闹。平台严管除隐患，群策发力护平安。
1: 好，再来看度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在接近宿松路这个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京路，同时呢也使得从南北一号高架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呢是通行受阻。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桥的九华山路这一路段，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这会儿时间从合肥市郎溪路高架准备转上南二环的，或者是准备从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向西上南二环的，前方啊是通行受阻，那么建议呢还是选择从周边的路网来进行绕行分流。好，来看到下一条。近日啊，有网友反映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有教师的 PPT 中包含着所谓23年未曾回家、未曾见过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等内容，令舆论关注。9月15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学院的官方账号已经下架了表彰大会相关文章，相关内容系当事教师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存在明显违规或严重不当言论。针对网传的所谓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等内容是否存在着夸大或其他相关情况，学校已有专人处理。那针对此事，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先分析一下 PPT 里的内容究竟有多离谱。23年不见父母，在交通如此便利的今天，确实很难让人相信。365天无休或许还有可能，晚上要么不睡觉，要么就睡2小时，已经超过人类生理极限了。从医学角度看，持续极端睡眠剥夺数天即可导致注意力涣散、判断力下降，持续数年更会严重损害健康。一所顶尖医学院的表彰材料里出现这种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表述，全程没有人觉得不对劲，这比 PPT 本身更需要被追问。如果这些是真的，这位老师的生活状态、健康状况堪忧，需要校方的关心和干预。如果是假的，那这种明显违背常识的渲染，就是在拿苦难当感动的素材。不论哪一种，放上表彰大会都不合适。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把23年没回家见父母当功劳奖。孝亲敬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情感，赡养父母、守护亲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把它放到先进世纪里，传递的信号就很拧巴，好像只有割断正常的人伦关系才配得上优秀两个字。比苦比难的叙事为什么越来越难让人买账呢？因为这种吃苦是福的逻辑把贡献简化成牺牲，传递的潜台词是越苦越值得被表彰，越不顾家越配得上优秀。普通人看到这样的榜样，第一反应不会是我也要当老师，只会觉得这活儿不是人干的。这不是劝进，是劝退。衡量一名高校教师的标准，怎么能只看付出和牺牲，不看教出了什么样的学生，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一份扎实的科研成果，一个让学生受益匪浅的成长瞬间，远比苦难更有说服力。苦难可以成为个人选择，但不该成为被表彰的标准。当然，我们尊重这位老师的付出，自掏腰包帮学生解决问题的心意值得肯定。但问题从来不在老师本人，而在把这种极端付出包装成先进世纪的宣传逻辑。教师节表彰，表彰的是教书育人，不是透支生活和生命。一个健康的评价体系应该奖励价值创造，而不是自我消耗。应该鼓励可持续的投入，而非不可持续的消耗。让课上得好，学生带得好，科研做得扎实，同时还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陪伴家人的人被看见。真正有力量的榜样，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超人，而是让人见贤思齐的常人。表彰的尺度，说到底是人的尺度。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这会儿时间是早间的7:27，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

0: 凤槐路的位置啊，产生了一处新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富阳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沿着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过了富阳路之后呢，很快就会遭遇堵点。而目前的富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也有两处堵点，分别呢是在吉桥路。那么第二处的堵点，我们看到这是在靠近灵湖路这个位置啊，都是出城方向，也是使得现在北二环东西向转向北边走富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啊，已经是产生了拥堵情况。后方购车呢，如果是从北二环准备走富阳北路高架的，那么前方的通行的压力啊是非常大的，需要您花费更多的时间。好，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节目，我们稍后见。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之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8: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7: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8: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7: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8: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5，空气质量良。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即将迎来双节，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有请的是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行官欢姐。欢姐你好。
1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好，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 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马上国庆小长假了，好多朋友都会有出门计划，出去玩拍照打卡可不能少了一款好看的包包。还在纠结怎么选包包的，今天这期蔻驰的包包合集一次性给大家安排明白，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双节礼遇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块钱减50元的优惠活动。链接里面啊，给大家放了有将近30多款。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更合适自己的包包，那么我给您推荐一下。第一个，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热销款，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能装。第二种，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用，那么推荐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啊特别清新。其实选蔻驰呢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最重要。通勤呢选托特，实用又能装，日常选台北，百搭又精致。小个子直接选迷你波士顿，乖巧又减龄。出游呢就选流浪包，随性能装。这些全是蔻驰必引入的经典爆款，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在线，价格友好还超保值，背出去洋气又有品味。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期间只要599块钱起，活动期间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块钱减50元的优惠活动。国庆出游想要一款百搭又耐看的包包，不用到处对比，蔻驰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的通勤情况。苏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特别关注的是西二环，西二环在黄山路的南侧50米左右，北往南的主线上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和交警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但是目前的尾部是已经到了西二环高架上，大概是在清溪路的附近。建议后方有条件的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选择辅道通行，来避开主线的缓行路段。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上5里墩。东往西主要呢还是在前山路到前方的玉兰大道的上方流量偏大一些。南环高架在东往西的方向，从合作化路一直到东直路下口处是大流量。像京站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目前要关注的是南边，是西右路的上方。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高亮路附近，以及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北二环上方也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前方的南新门桥上桥，西一环的北往南，14里河路桥上5里墩，都是主线上的车流量偏多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刚才提醒了西二环受前方故障的影响，以及像南二环与前山路、怀宁路下穿两条主线的下穿隧道入口处，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和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3: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指导保险机构定制开发智慧风控平台，聚焦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等高风险作业场景，通过布设 AI 智能监控、红外传感器、声光警号等前端感知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智能值守。 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平台自动识别违规作业等不安全行为，报警信号同步推送至 PC 端、移动端及现场声光警号，平台设置与市应急管理局对接的

0: 监管接口，打通政企数据通道，企业风险数据实时上报，预警信息同步共享。监管部门可远程调取现场视频，下达处置指令，实现企业风险防控与政府应急监管协同联动，为精准监管、事故溯源和责任认定提供数据保障。目前，该平台已实现蚌埠市非煤矿山企业全覆盖，累计发出风险提醒1056次，帮助企业减损数十万元。下一步，蚌埠市将加快推进金属冶炼企业全覆盖，持续织密重点行业智能安全防控网络。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到七点半之后去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那关注一下目前啊，在七点半之后呢，整体的省城合肥的早高峰的出行流量来看的话呢，先前我们所担心的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出城方向，现在呢还是维持着一个大流量，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拥堵。那反而呢要关注一下西二环的情况。
8: 好，来看到合肥市西二环现在呢，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一直到黄山路这一段呢是全线排满，车流量大。之前是因为黄山路的节点有交通事故发生啊，现在呢是全线排满，从董铺水库一直到黄山路北向南方向，建议大家选择这条路通行的时候呢要耐心等待了一下哈。我们看反方向，南向北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7: 另外呢，合肥市四里河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北二环交口的信号灯前啊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刚才呢这是我们在微信上一位听友呢刚刚发来的信息，说呢现在这个事故占据的是右侧的第二条车道，后方车友呢，如果是走合肥市四里河路由北向南，在北二环交口的信号灯前，那么请您注意，我们看到确实啊，两辆车辆相碰了以后，这车主呢是正在下车进行沟通，那后方的车友呢，赶紧的选择从左侧或者是右侧车道来进行绕行分流。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照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7: 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8: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昨天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
7: 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 GB T47352/2026 国家标准将会实施。
8: 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购买国庆假日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
7: 近日，南京市民胡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在8月25号在当地的花鸟虫鱼市场花600元买了一只全毛的和尚鹦鹉。9月4号，住在另一个房间的73岁的外婆出现了发热症状。9月8号，他的外婆接受了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后被确诊为是重症肺炎和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了当地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称已经向胡先生询问了解情况，并介入调查此事。
8: 昨天，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举行的 TORX330 巨人之旅越野赛上，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斩获330公里组的总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同时也是首位夺冠的亚洲选手，并且打破了66小时08分22秒的赛事记录，将赛道的记录缩短13分钟。
7: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

0: 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当地时间15号第三次表决通过战争权力法决议，要求结束近7个月的对伊朗战争，限制总统特朗普在未获国会批准下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行为。不过先前相关决议最终都未送到特朗普桌上，即使这次成功闯过国会，特朗普也几乎肯定会动用否决权。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之间，符合市场的主流预期。而这也是美联储3年以来首次加息，上一次加息要追溯到2023年的7月份。
1: 当地时间17号0:07，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地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70公里。央视记者了解到，东京有明显震感。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了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为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何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凌晨1点夜跑回来，居然发现家里客厅站着一名戴着口罩的陌生男子，随后这位男子仓皇逃走。这人是谁？又是怎么进到房子里的？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8: 前几天凌晨啊，浙江绍兴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接到了某小区居民报警，说呀家中进了贼，民警立即带队前往处置。根据报警人李先生提供的家中视频显示，蒙面男子潜入李先生家中后十分谨慎，先是在客厅探头观察，发现冰箱上方的视频设备亮着红色指示灯，处于实时录制状态之后，立刻猫腰上前拔掉设备的电源，试图以此销毁作案痕迹。到了1点多，同一个小区啊，警情再起。这一次报警的是30岁的居民刘女士， 刘女士有夜跑的习惯，儿子入睡之后啊，她就独自出门跑了一圈，回到家里却惊悚地发现客厅里站着一名

0: 陌生男子。男子上身穿着蓝色上衣，戴着口罩，看见有人回来，立刻转身冲向联通户外平台的窗户。刘女士试图上前阻拦，却没能抓住对方。没一会儿，这名男子便消失在了夜色中。惊魂未定的刘女士确定儿子没事之后，对家中财物进行了清点，发现放置在床头的一枚金戒指不翼而飞。在同一小区、同一时段，接连发生两起入室盗窃警情，高度相似的案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很快，民警确认两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嫌疑人是同一个人，接着迅速开展现场侦查，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结合嫌疑人熟悉小区环境、逃窜路线精准等等特征，民警初步判定该嫌疑人可能为小区周边常住人员。此后，民警快速锁定了嫌疑人杨某，并将其抓获。根据杨某交代，他近期迷上了赌博，不仅挥霍光多年积攒的全部存款，生活也因此陷入到了拮据的窘境。事发当天晚上，杨某毒瘾上来，但是身上却没有本钱，就萌生了入室盗窃财物的想法。他从租房地下室出发，辗转到了案发小区伺机作案，发现李先生家中窗户没锁，就趁机翻窗潜入室内。不料屋内有人休息，极度慌张的他来不及盗取任何物品，便仓皇逃离。不死心的杨某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继续寻找目标，最终通过小区互通的地下室通道盯上了刘女士家，一番搜索将床头的金戒指给偷走了。准备逃离的时候，与夜跑归来的刘女士迎面撞见，她当即翻窗逃回自己的租房。谁知民警隔天就找上门来了。目前涉案财物已经被全部追回，杨某也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现在不光是屋外啊，屋内都是监控，那真正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往哪跑？所以说啊，这恶习千万不能沾，沾上就毁掉人生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该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会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起来核验驾驶的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便利。那然而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的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可以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怎么样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4: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4: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4: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4: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5: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 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6: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3: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
7: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目前，记者已将上述线索反馈至多家电商平台。
8: 好，再来看下一条。很快啊，是中秋节了，三九未泰的一则线下广告却因为“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被推上风口。海报呢是大标题扎眼，左下角小字儿有一句：“一家人要整整齐齐，但是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不好。”那么手动掀开海报才可以看到，说月饼和冷饮别在胃里团圆了。
9: 我这边客服的话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活动的一个安排，可能要问一下相关的部门。是品牌方主导设计的，应该也是品牌方那边去主导设的，因为如果就是上这些广告的话，应该也是他们就是三九未泰那边去做一些品牌联动的一些宣传。
1: 那专家表示呢，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广告本意是提醒大家过节期间要注意饮食健康，不要把月饼和冷饮一同食用，可是表达失当反倒冒犯了大众的一些情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核心文化内涵就是合家团圆，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寄托。但是为了博取眼球，就拿节日的寓意当作噱头，用违背大众情感的话语来玩梗，这样越界的广告创意任谁看了都会不舒服。
8: 是的，从低俗的营销乱象，到为商业利益触碰生态保护红线，再到消解文化情感，一段时间以来广告翻车事件是时有发生。而在梳理之后，不难发现，那么这些翻车的广告啊，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唯有大胆出位反传统才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实际上呢，流量不等于口碑，博眼球不等于获得认可。那么就这件事来看，提醒肠胃健康其实啊有无数种温情的表达，又何必拿团圆来抖机灵呢？追求心意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对道德文化公共秩序的敬畏，那么再新颖的创意也会沦为反面教材。好的广告创意应该尊重文化，共情人心。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各自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指示标志行驶，预计工期呢持续到9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5: 及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1: 塔吊施工升降机是重点工程核心特种设备，违规吊装即易引发倾覆坠落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作业前检查钢丝绳、吊钩等关键部件，大风等恶劣天气停止吊装，吊装区域设置警戒，禁止人员在吊物下方停留穿行，司机指挥人员持证上岗，统一指挥信号，严禁超载斜拉歪吊，设备定期维保检验，带病设备不得投入施工。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这每年啊，到了吃蟹的旺季呢，螃蟹价格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提前囤蟹卡的人，就是利用呢提前用优惠的价格来预定开湖的大闸蟹自由。那么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特大规格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5，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
1: 4.5的大闸蟹快有半斤重了哈，绑起来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大，那八只脚张开呢比。